0: 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话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话，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话，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 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执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6: 强迫症咧分开两个大嘅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系讲紧系强迫嘅思想部分啦，第二个部分咧就系强迫嘅行为。
5: 想了解多啲，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同大家讲解强迫症。

早晨早晨，星期五八点搭二过少少啊！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啊，送俾你嘅第一首歌《城市民歌》。1982年第二届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就喺今日大会堂举行决赛。

哋香港电台主办啊，82年今日举行嘅第二届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就嚟到决赛啦。咁而评审都好劲噶，咁啊阵容咧包括有啊泰迪罗宾啊、顾家辉、卢国沾、郑国江等等啦。咁而新曲新词组咧就有7个单位去角逐嘅，季军咧就系桃源梦啊。咁而唱歌嘅系谭云生，咁而亚军咧就系古善文啊，曲词唱啊，一手包办嘅吴香吴土啊。冠军咧就由李大安作曲兼作词，欧嘉丽主唱啊。好耐冇听呢首歌啦，就系嗰一届嘅冠军啊，歌名叫做《谁做》啊。

佢嘅名叫做欧嘉丽，水租啊。后来咧系集结咗多首嘅得奖作品啦，咁成为咗一张嘅黑胶唱片啦。咁不过当中最受欢迎嘅就系当时冇得奖嘅呢一首歌，入唔到三甲嘅《快将烦恼尽忘记》啊。曲词咧系黎明扬，主唱嘅系阿瑞李丽瑞。

快将烦恼尽忘记，希望藉着音乐可以扫走你的烦恼，你的寂寞。咁而呢一届咧，咁头先提及过咧，就有新曲新词组啦，仲有咧就系旧曲新词组嘅。候选咧只系得三首作品啦。咁而季军嘅咧就系调子采用 Morning Has Broken 一首英文歌嘅晚浪啊。咁作词嘅系罗卓维。咁而亚军个调子就系采用咗寻找呢一首国语歌啊，变成望乡。咁而作词嘅系潘元良。冠军嘅呢首作品嘅调子咧就系采用龙的传人嘅人啊，作词系林敏恒啊。咁至于当晚有好多嘅演出嘉宾啊，例如有张德兰、欧瑞强、蔡枫华、夏妙贤、邓慧欣、张明敏，仲有佢香港嘅创作歌手黄雅文啊。

0: 文黄雅文啊。八十年代初冒起两位创作歌手，一位是林志美，另一位就是他黄雅文。刚才这首歌歌名叫做你，作曲的是黄雅文，主唱是他，而作词的是林振强。时间来到早上八点将近达五，这个时候提一提你，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1: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2: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2: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5月22号。今日对于这位女歌手来讲，一个难忘的日子，因为在1973年今日，她入到录音室，灌录了这首歌，在1974年的1月推出，成为她在乐坛的大热作品之一。这位女歌手就是身材好劲的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这首歌是她自己作曲作词兼主唱的。咁灵感咧就系来自啊一位喺银行工作嘅红头发嘅职员，因为当时啊 Dolly Parton 咧同埋佢嘅丈夫入到去银行啦，居然一位嘅红发女郎咧就向佢嘅丈夫调情啦，咁佢有感而发咧写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咁而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同呢一位红发女郎嘅名咧差唔多嘅，嗰位女士叫做Julian， 咁而呢一首歌叫做 Jolene。

0: Jolene 呢首歌，我记得香港嘅 Rowena 路云娜都有唱过，都系一样咁好听嘅。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万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

0: 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控霸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5点，升1,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㗎，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呢係比较车多，上返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咁再讲多次啦，就係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呢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呢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返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那段交通就正常的，但后少少入去狮子山隧道之路那段都是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界限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呢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事在早晨。
5: 听老歌的时间，以前很多老歌都是跟电影有关的。以下这首就是1969年今日上映的《吊金龟》。电影里面有很多歌，这首是其中之一，即由郑庭、方日华、钟玲玲为何莉莉、秦平和丁培幕后代唱的《幸福》。

听者有份啊，个个都幸福美满啊！呢一首歌咧就嚟自电影《吊金龟》咁，而作曲嘅咧就系黄福玲先生啊。咁喺1950年代，佢就开始咧就系为呢一个嘅音乐界服务噶啦。咁而迟佢少少咧，就有以下呢一位，哇！我哋相当熟悉嘅辉哥顾嘉辉啊。咁佢喺1960年代更加有好丰盛嘅电影创作。咁除咗有《不了情》里面嘅《梦》啦，咁仲有咧就系佢为家姐啊小云雀顾媚嘅主演电影啊，小云雀咧就系写咗4-5首歌嘅，包括以下嘅呢一首啊。

0: 轻松作品啊，我心里有一个人就是、来自小云雀。咁呢一部戏里面咧有好多歌啦，咁其中有几首咧就系阿辉哥写俾姐姐顾眉所演绎嘅。咁除咗头先嗰首咧，仲有露珠儿啊、海棠啊，都系非常出色嘅作品啊。咁而比黄福玲同埋顾家辉更早已经咧喺乐坛冒起，兼且咧系创作好多电影歌嘅，梗系要数姚敏先生啦。咁佢为妹妹，哇写咗好多经典嘅电影歌啊！
1: 新天地一再

0: 嚟自电影特别快车有呢一首新天地，铁三角嘅配搭真係天衣无缝啊。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姚莉主唱。咁当然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呢就係钟情啦。咁钟情呢同姚莉又係好夹㗎。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大家鍾唔鍾意啊？望嘅大钟嚟到8:48啊，转头返嚟分享几首外语嘅老歌。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3: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2: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1: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4: 日上三竿啊，
5: 起身啊，起身啊！
3: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送俾你呢一首法文歌啊。1924年今日呢位著名嘅法国创作歌手 Charles Aznavour 就喺法国出世啦。咁佢屋企人呢就係喺嗰边开餐厅嘅。所以好細个呢佢就認識好多嘅演员啦同埋歌手。咁亦都由于歌艺出众啦，咁佢有一个称号呢就叫做法国法兰仙纳杜拉 ,Frank Sinatra。咁不过呢佢嘅身高呢就得5尺3寸。咁男士嚟讲呢就真係唔算高。所以佢都经常自嘲呢，唉，自己生得矮囉，即係一个非常大嘅缺点啊。咁而Charles 佢灌录嘅歌呢大约有1200首嘅。头先嗰一首呢叫做只是昨天啊。Yeah, encore, 相当受欢迎，后期亦都有英文版本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我諗你都有听过啊。咁而由法文歌变成英文歌呢亦都有以下呢一首啊，非常受欢迎嘅 La Vie en Rose 嘅法文同埋英文版。

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歌手 Jane Morgan Le'Veon Rose 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原唱就是40年代的法国小混雀 Edith Piaf， 而刚才这个版本是1964年面世的。好了，这个时候带来的这首歌是改编自意大利歌的 Odila， 带来有这个版本。唱歌的是这位意大利裔的美国歌手 Jerry Val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嘅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咗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5省确诊1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5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2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系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2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5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军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嘅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咗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系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畅顺，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是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是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今年3月底，一共是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是涉嫌将单位改装成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有租户在单位内陈列大量音响器材，并且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违规的租户都已经是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9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昨日凌晨2点40分是改发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一个月的粉岭农药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排水管松脱，大量雨水泻落到桥面。另外打鼓岭平洋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点钟是完成修复。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流通不畅，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次海关的新政不是简单的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是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评论认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4: 明报社评就讲到，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为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6-7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有水浸和停电。评论认为，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彻底翻新乡郊排水系统，根治水浸黑点。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一扎咧仲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同样咧，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就排到去骏业街。而另外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仍然车多。而另外反方向即系翻系出九龙啦，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差行道北过海车龙咧就排到芜湖街，驾驶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先睇睇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自在早晨。
1: 今个早上同你分享十年前李宗盛举行嘅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演唱会。马上将大家带到去现场。

演唱会由这首歌开始，寂寞难耐。接住李宗盛送上这首歌，是他自己的创作，原唱的是陈淑桦。

演唱会上面李宗盛所唱的每一首歌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亲自创作。刚才一首歌叫做《问》，接着带来一首李宗盛他自己的作品。一首歌我记得在自在点唱有听众朋友是点过的，你都是他的名曲之一，鬼迷心窍。

事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

0: 谢谢。
1: 我写的歌虽然这个情歌多啊，对，可是也有不是情歌，然后特别动人，特别受欢迎。接下来这个歌呢，就是不是属于情歌啊，是写给我的大姐张艾嘉的一个歌，叫《爱的代价》。

李宗盛大老远跑来跟你们合唱啊，机会难得，30周年。

0: 非常好听嘅一首歌，系李宗盛啊，当年咧系写俾佢嘅姐姐，即系佢嘅大姐姐张艾嘉所演绎嘅《爱的代价》，希望大家中意今朝早我嘅选择。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

0: 恒生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升3蚊；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虹半导体128.9。是升九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差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回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来到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看过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70年代的那首歌 Daniel 主唱作曲是 Elton John 而作词是 Elton John 的非常非常好的拍档哇他们合作了几十年那么他的名字叫做 Bernie Taupin 而今天就是 Bernie Taupin 76岁的快乐生辰刚才这首歌呢就是他们两个合作啦还有很多的譬如说 Blue Eyes 啊 Candle in the Wind 啊 Sacrifice 还有以下的这一首啊这首歌叫做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在1988年呢杜德伟的望正浩大碟里面呢就将这首歌唱成粤语版本不必对不起

0: 杜德伟啊。
1: 今天偏一再留恋这地。
0: 潘伟源由他所写的粤语歌词不必对不起。而今天呢有两位的演员朋友生日的，一位呢就是翁静晶，1964年今日呢佢喺越南出生，咁一岁呢就嚟到香港啦，咁12岁呢就拍我哋港台嘅劇集年青人，咁之后呢就拍过岁月河山啊、他的一生啊、豆芽梦啊、突破等等嘅电视劇嘅，咁亦都拍过有九部嘅电影啦，咁81年呢完成咗一部电视劇叫做突破，咁亦都係继80年呢佢同陈百强合作喝彩之后嘅再度合作。喝彩呢部电影除咗主题歌曲仲有好多插曲都好好听嘅。咁而呢一首歌呢係嚟自突破嘅。

Danny 陈百强嘅呢一首《涟漪》，特别咧就为咗电视剧《突破》而创作嘅，亦都成为佢嘅经典名曲之一。头先讲过，今日有两位嘅演员朋友生日，除咗翁静晶咧，咁仲有我哋嘅大前辈啊，阿 Ken 哥啊，郑则仕啊，1951年咧，佢喺内地汕头出世嘅。咁好細個呢就跟隨父母嚟到香港啦。咁小學四年班佢作文我的志願呢就話希望大個能夠成為演員嘅。咁最終夢想成真，不過初期呢佢入行嘅時候呢捱過好一段日子嘅。咁做埋一啲嘅閒角啦，冇咩發揮嘅角色啦。咁當時佢係加入一間電影公司嘅培訓班㗎。直至1974年呢佢參加電視節目星寶片場。攞到冠军之后开始拍劇集啦。咁而第一部呢就係狂潮啊。咁拍咗好多劇之后呢去到80年代佢更加进军埋电影界啦。85年呢凭住佢自編自导自演嘅何必有我。戏里面佢饰演肥猫嘅呢一个角色，为佢带嚟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做埋影帝啊。92年呢是一部陈芬奇执导的电影《痴情快世》里面呢他都担任重要的角色，他就是饰演周慧敏的爸爸。送上这部戏的主题歌曲

今朝早咧冇出新嘅贴文啊，多谢一众应投之友留言同我 say hello 讲早晨，多谢 Elisa、水灵儿、Mona、Connie Tam、Poliana、Man Man、玉美、秀娟、梁娥姐。同埋阿二妹，唔該阿二妹，你俾個你自己嘅名字我啦，唔好成日都叫梁娥姐二妹啦，搞到好混亂。咁仲有咧就係 Samara 姓謝噶，阿喜姐、蕭威、Winnie、Andy、Anquok、敏慧、金燕、月兒、Sandy， 多謝你哋嘅問候。点解我成日觉得你好似好快又一个礼拜呢？好似啱啱讲完冇几耐，下个礼拜见啦，而家又要讲啦。我哋真系要好好把握时间，唔好浪费一分一秒。喺呢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嚟紧咧就系佛诞啊！呢一首歌有啲佛教嘅意味喺里边嘅，作词嘅系林敏聪。是改編自一首歐洲的歌曲，主唱的是 Shelly 關淑怡，梵音。

0: 剩下一分钟左右就会结束我们今早早两小时自在早晨。这一首就是最后登场的作品，我们有关淑仪的梵音，转头就会有三小时十点到一点钟，整整三个钟头，内容非常丰富的香港乱流。今早早有直直又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千祈唔好行开，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周日，我们下个星期一公众假期见。
1: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2: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1: 这一份线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防止了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4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1男2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 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9: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10: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十点十二分啊！今日系五月二十二号，农历四月初六。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冇错啦，早晨，早晨啊！吓，早早下咧又唔系咁早咯，已经十点几噶啦。
0: 十点几唔早咩？
1: 今日有好多人咧都已经出去买餸添啦，已经喺度谂紧究竟今日食乜嘢好啊？
0: 今日食咩好啊？
1: 今日天气又几好噃，成日都话嗰啲嘅骤雨又唔系好骤啫。唉，唔好理佢啦，我哋出去行下。今日咧天气相当唔错，而且仲系星期五，心情特别靓啊！因为嚟紧咧太平清照啊嘛，系啊，又照住你，又照住我，星期一又放日假。
0: 咁
1: 你咁讲咧，我话你听啊，
0: 系阵间喺长洲就会撞到变到，
1: 我查实
0: 逼到扁咗嘅。
1: 我查实十几十年冇去过长洲噶啦。
0: 啊，系啊，我哋下次一齐去啊，好好玩。
1: 旧年咧，我就即系几十年冇去过啦，因为咧以前有少少童年阴影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阿妈阿爸咧，我几岁嘅时候，阿爸阿妈带我去咧睇嗰啲咁样嘅，即系嗰啲咧冧到好高嗰啲咧，跟住又出嗰啲叫咩啊？出会系咪？长洲出会系咪？
0: 系，
1: 即系喺度咧，好犀利，好玩噶嘛，因为又冇麒麟啊，
0: 系，
1: 咁然后跟住咧又抢包山噶嘛，
0: 系，
1: 但系我好细个嗰阵时。
0: 系
1: 咁啊，得个六岁到啦，咁我又高大噶嘛，咁我咧，
0: 你六岁已经好高大噶啦，
1: 咁啊系啊，六岁已经几高大，咁就阿爸，咁阿爸咧得一个膊头，个膊头梗系俾个妹坐噶啦，
0: 系啊，
1: 我冇得坐膊头，咁我咪一路围住喺度咪闻人屁股啦，
0: 又
1: 睇唔到上高又见唔到啲咩高噶啦，哇喂咁啊，我又闻人哋啲啰柚，我见最多系咩咧，就见到好多人一个个袋里边咧有好多包，
0: 系因为要抢包山要有嗰啲平安包啊
1: 嘛。安包咧，其实咧，原来有几间嘢专出噶，有得卖噶。
0: 我有食，我今年有食过一个，但
1: 系
0: 就唔系当日咯，即系我妈妈去完长洲咧，手信咁买翻嚟。
1: 我就系预备咧，今年咧我又去长洲，
0: 跟住你就
1: 我谂住买翻廿零三十只翻嚟，
0: 廿零三十只。如果你成个圣诞老人咁翻嚟噶咯，
1: 系噶，我谂住咧就攞啲包翻嚟咧就派平安啊，系啊。我哋不如睇下今日天气，睇下啱唔啱啲天气合唔合适先。
0: 唔错嘅，本港地区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去到星期一部分时间咧都有阳光及炎热啊，但系局部地区咧都仍然有骤雨，咁啊攞把遮又挡雨又挡太阳咯。
1: 咁就好啦，一个29，一个79，一个系气温，一个系湿度。咁气温咧29度啦，相对湿度系79% 嘅。
0: 喺
1: 空气质素方面咧系1至2，健康指数系低，所以咧唔使担心，今日咧非常之健康噶吓。咁而指数方面咧，即系讲个太阳嗰个咧，啱啱好吓，去到4，属于系中等嘅，都好舒服嘅一个星期五啊！
0: 好多听众问候 Harry 哥哥啊，
1: 多谢。

0: 在这里呢真的要好多谢我们的听众好有爱心和关心。在过去一个礼拜呢我一是不小心啦隻眼呢就是发炎。那刚刚好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星期啦亦都好了好多。我肯定呢除了呢我有看医生啦有食药啦有滴眼药水之外呢仲是你们的关心呢才是我即是复原最紧要最紧要的原因。
1: 那当然啦有爱呢但会所有东西都会变好的啦。
0: 我好感动啊真的因为呢其实原来我而家就真係了解到当一个人如果真係有啲嘢唔开心啊或者身体有问题嘅时候啊如果身边多啲人关心呢会好得快啲同埋自己呢係冇咁介意自己唔舒服。所以呢我哋呢一度啊喺呢一个香港暖流呢个节目啦又或者係第五台呢由朝早至到夜晚黑呢都係咁锡住你哋嘅。而你哋呢亦都记住锡住我哋喎。呢一种嘅爱呢一定係会成为一种真真正正嘅力量令到我哋呢做一个非常之有爱心又好有一种神奇力量嘅人嚟嘅。
1: 冇错有咗呢种神奇力量呢就对住己身边嘅人啦对社会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付出啦贡献咁样㗎、啊。
0: 你讲到对社会有贡献因为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㗎嘛修身唔齐。而家治国就平天下。周以玲如果喺度一定赞我话啲中文叻嘅你。
1: 诶，等我睇下佢有冇先。诶，佢俾咗个 good 你。
0: 咦，佢唔秒我。
1: 诶，咁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啲重要嘅重要资讯啦。咁为咗提高呢个选民登记资料嘅准确性咧，同埋完整性啊，选举事务处咧继续咧就会执行查核嘅措施，向选民发出查询嘅信件。咁所有嘅查询信件咧，信面封都会印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的字句提醒住选民呢这一封信件的重要性的。
0: 是啊再讲多一次如果你收到一封的信在而上高呢见到哦原来是这个选举事务处寄来的、哦、上高写着这一句说话就是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这一句的话呢就只是听告诉你喂紧要的因为我们呢都很希望将每一个的选民呢的这个资料咧系非常之正確咁样咧，系可以放咗喺我哋嘅整个 system 里边。
1: 系啊，而且选举事务处咧亦都会根据选民提供嘅其他通讯资料啦，透过电话、手机短信、电邮或者传真等等嘅方式啦，联络受查询嘅选民，咁啊提醒你哋要尽快回复啦。咁而受到查询嘅选民咧，就记住要喺6月2号或者之前，透过扫描信件上面嘅二维码上载。再翻回调或者以电邮啦、邮寄啦或者传真等等嘅方式回复翻选举事务处，咁先至可以保留你选民嘅身份。
0: 好啦，咁再讲多一次咯，记住个日子咧就系6月2号，都仲有成个几星期嘅。之前啊，记住要透过扫描信件上面嘅咩啊二维码，即系嗱，学一个英文字啦 ，QR code。
1: QR code
0: 系啦 ，QR code。
1: QR code 即系嗰啲正方形、啊，
0: 正方形有一点点白白嗰个咧，
1: 一格格咁样。
0: 咁你点样？哎呀，咁样点样可以扫描？好简单嘅啫，你开咗咧，你手机嗰个嘅电嗰、那个影相就得噶啦。你开咗当佢系手机，当佢系影相，咁跟住你望住佢咧，你一揿嘅话咧，你见到咧就有个框框框住，下低有条黄色咁嘅嘢出咗嚟。你揿一揿黄色嗰个掣咧，咁佢就带咗你入去噶啦。咁你好开心噶啦。咁又或者咁嘅，你话除咗呢个，仲有冇其他方法？有噶，因为你可以用 email 啊，即系咧电邮啦，系啦，又或者系邮寄或者。即系传真都得噶，我又几肯定，真系冇乜人用传真嘅方式。你而家揾我，我揾个传真机，我上次喺大南街嗰啲二手铺头先见到嘅。
1: 我哋 office 有啊 ，Harry 哥哥。
0: 啊，除咗嗰度之外，我哋香港电台其实我哋每一个 studio 里面都有。
1: 不过我哋都唔系好识用。
0: 你哇，你知唔知以前啊？我哋真系好紧要噶，香港电台嘅传真机好珍贵噶。我谂有好多人以前啊，嗰啲人咧拣歌啊，系啊，即系
1: 可以传真过嚟，
0: 传真过嚟啊，画个公仔啊，咁样。哦、是啊咁所以呢其实我哋有用嘅。好啦咁记住喽大家用乜嘢方法都得最紧要呢就係回复呢个选举事务处嘅。
1: 係啦咁如果对呢个登记状况有疑问啦真係唔知点做嘅话我哋呢就可以透过智方便啦或者选民登记网站 vr.gov.hk 啦咁查阅返佢哋嘅登记状况或者可以 再简单啲，就系致电选举事务处嘅热线2891-1001查询。Harry 哥哥重复一次，
0: 我咧就最系、哦、啊，好讲 number 呢样嘢好紧张，系啊，呢一、這个嘅选举事务处嘅呢个热线咧就系2891-1001嘅2891-1001啊，咁啊记住咯。仲有一样嘢，我系一路唔停咁赞赏嘅，因为咧佢帮咗我好多嘅，就系呢一个 app 啦，个 app 嘅名叫智方便，智慧嘅智方便，大家都知噶啦。咁真系用智慧咧，系令到自己方便嘅。如果你喺个 app 嗰度咧，你打智方便就会揾到呢个 app。下载咗之后，你会发觉佢真系令到佢你个人咧叻咗好多噶、
1: 嗯。
0: 因为个英文咧就叫做 I am smart。
1: I am smart。
0: 讲多次 ，I am smart。
1: I am smart。
0: 智方便。
1: 智方便啊！
0: 转头翻嚟继续学英文啦。

0: 早上五点到七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呢，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返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係要听精神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五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1: 听下歌，想要轻松听下歌，听歌好处多多，
2: 听歌好处有咁多，
1: 听返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繁门与闭咪也冲过，
2: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 香港电台第五台，24小时。

0: 乖晒头咯，
1: 太好啦，好乖。
0: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咧就会高班啲噶啦，因为咧呢一首歌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拣嘅英文歌咧，都系60年代啊咁样样，或者50年代啊，好即系好经典嘅。我就开始谂下啦，嗯，其实咧我哋可以拣一啲咧就超越咗70年代以外，但系咧听落咧又觉得，咦，以前收音机成日都飘埋嚟嘅歌嚟噶噃，咁今日咧就拣咗一首好特别嘅歌，因为呢首歌嘅歌词咧就系我。在过去一个礼拜咧，成日都唔停咁听到。
1: 点解嘅呢？
0: 因为我只眼咧就唔舒服啊嘛。
1: 系。
0: 咁所有啲人咧就话你咧
1: 合埋对眼，
0: 合埋对眼唞下啦咁。
1: 冇只眼。
0: 系啦，合埋对眼啦你咁样。咁第一句咧，我即刻就谂起呢首歌，因为呢首歌嘅第一句歌词咧就系、
1: 是。
0: 唔该合埋对眼啦。但系咁，第二句就好温馨噶咯噃。合埋对眼，跟住唔该你俾只手我啊。
1: Give me your hand
0: 系啦，然后跟系啦，冇错系啦，你嗱眯埋只眼啦，俾你只手我啊，
1: 系
0: darling，
1: 哦，
0: 哇，你好酸啊，系啊，仲要加埋 darling，
1: darling，
0: 好啦，跟住咧佢就话啦，佢话你感唔感觉到我心跳啊？
1: 吓，但系呢个有啲难喎 ，Harry 哥哥，
0: 冇错，
1: 我系埋咗只眼捉住你只手，如果可以感受到你心跳，好似。位置上咧唔系好正确，
0: 歌词咧、最劲嘅高度层次喺呢度啦，就系、是、歌词系唔讲到明嘅，
1: 系
0: 呢一个咧，亦都系有好多时候我系好中意睇一啲外国片，尤其是西欧片咧，睇完虽然唔知佢讲乜咧，你话谂下，突然间三日之后你先明嘅。同港產片就唔同啊！港產片咧睇完出嚟咧，你即刻會搏佢，嗰度咁多度咁，你即係佢係跟住行噶嘛？嗱呢度就係咁啦。佢話眯埋隻眼，俾隻手我啦 ，darling。跟住咧，你感唔感覺到我心跳啊？嗱，中間咧其實就意味住咁啦。你眯埋咗隻眼，我叫你眯埋隻眼啦。我話你俾隻手我啊，
1: 俾隻手你，
0: 咁我就揸住呢隻手啦。跟住我做咗一樣嘢，就將你呢隻手放咗喺我個心嗰度。跟住我就问你 ，darling 啊，你 feel 唔 feel 到我心跳啊？
1: 哇，咁样突然间好浪漫啊！成件事
0: 系完全冇出现过嘅歌词，但系成件事咁点样样去意味到呢样嘢咧？就喺音乐嗰度啦。
1: 哦，
0: 因为当个音乐嘣嘣嘣嘣嘣嘣，咁你感觉我心跳啊你？
1: 哦，咁好难感觉唔到喎。
0: 系啊，咁样跳法，咁浪唔浪漫啊？
1: 浪漫啦，
0: 咁吓咁都浪漫。
1: 浪漫啦，摇滚系好浪漫嘅，嘣嘣嘣嘣嘣嗰种。
0: 咁啊系，你系嗰啲hard rock 嗰啲嚟嘅。好浪漫啊！唔系咁样样嘅，
1: 冷静啲先，我哋翻嚟
0: 咁样。咁咧呢一个嘅乐团咧就叫 The Bangles。
1: The Bangles。
0: 咁 Bangles 系乜嘢咧
1: ？Bangles 系咪嗰啲？唔系，嗰个系 bagel 喎。
0: 系啦 ，bagel
1: 嗰啲系。
0: 嗱，有少少一样嘅，都系咧圆形中间有个窿嘅。
1: 哦，系咯。
0: 系啦，但 bagel 咧系穿咗只手过去。
1: 系。
0: 咁我又问你啦，咁其实穿咗只手过嘅即系手镯啦。
1: 系啊。
0: 手镯我哋唔系叫 bangles 噶。
1: 咁我哋叫咩啊
0: ？bracelet 啊嘛
1: ，bracelet
0: 系咪啊？
1: 系
0: 咦，你连呢个字都好似读得好辛苦啊！
1: 唔
0: 系
1: 好识噶咋，
0: 啃口啃我
1: 你。你之前 bracelet 之前英文堂未学过呢个？
0: 望住我嘴，嗱望住我嘴 ，bracelet 嗱叻女系 bracelet 系啦，就因为咧嗰啲人啊唔识讲 bracelet 啊，所以咧不如俾个容易啲嘅名啦，就叫 bangles 啊，
1: 叫 bangles
0: 啊，识讲啦而家
1: bangles 系真系容易啲讲噶。
0: 其实唔系咁嘅原因嘅，
1: 系咩
0: ？bangles 同 bracelet 咧有分别嘅，
1: 系
0: 啦，究竟有咩分别啦？咁样样嗱，原来咧所有嗰啲手镯咧。有阵时有个扣噶嘛，系啦，要手镯要扣住嗰啲咧，就系、是、叫做 bracelet， 即系 bracelet 唔一定要点讲咧，唔系即系唔一定要扣，但系有凡系扣亲嘅，通常都叫 bracelet 嘅。
1: 哦
0: ，bangles 唔同啦，
1: 就冇扣嘅
0: ，bangles 冇扣咁一套咁套入去，成个 bangles
1: 玉额咁样样，
0: 又或者嗰啲我哋有啲 friendship bangles， 或者我哋都叫 bracelet 啦，系啦、
1: 哦，
0: 玉额都系 bangles 一种咯，
1: 系
0: 啊，咁同我咁，所以咧佢系型嘅，因为咧亦都系一种咧当时流行嘅叫法啦，咁所以咧呢、這个乐队嘅名咧叫手足合唱团咧 bangles，
1: 好女仔、哦。
0: 系啊，所以佢咪女仔咯，就全完全系女仔嘅流行摇滚乐团咯。我特登拣佢嘅，因为我觉得你都几中意咩 Blackpink 啊嗰啲，即系全女班嗰啲，你都爱噶嘛，系咪啊？
1: 我都会睇下嘅，靓女都中意睇噶。
0: 系啦，除咗五月天之外，仲有六月天啊、七月天啊，系咯咁咯。咁啊嗱，咁主唱呢一位咧，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 Susanna Hoffs 啦。你可以留意一下呢首歌咧，叫做 Eternal Flame。一定要讲㗎，因为呢一个歌呢叫做永恒之火喎。
1: 嗯。
0: 好啦，咁呢个永恒之火每一首歌佢都一定係来自一个古仔啦，或者一个感觉啦，係咪呀？
1: 係呀係呀。
0: 原来呢係同猫王有关㗎喎。
1: 吓、啊、永恒之火同猫王有关。咁因为猫王。

0: 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战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其实你知唔知噶？
2: 知咩啊？
3: 今日大件事啊！
2: 大件事，大件事，每日都有好多大件事。
1: 不过今日呢样嘢咧，就更加系我哋全世界嘅人类咧都要关注嘅一样嘢。好多嘢我哋要关注，就因为我哋平时冇关注，以为自己最关注嗰个手机，其实最唔需要关注。你会发现咧，其实应该系关注佢。
2: 我仲谂住 Harry 哥哥咧，可以继续咁样关注，关注多一两分钟咁。
1: 我可以噶，
2: 冇啦冇啦。
1: 系啊，关注同埋关著咧系两样嘢嚟嘅。
2: 系
1: 关著咧就即系删咗佢咁。
2: 系
1: 我发觉夜晚黑删咗个手机，瞓得好好。
2: 哦，
1: 跟住仲有删咗个手机，我搵翻自己。
2: 我瞓得唔好啊，反而因为如果我关著咗我个手机咧，咁佢个闹钟就唔响，我就会成晚都好唔安乐，惊自己瞓过笼。
1: 咁咧，我就要买一个，我知道食你几时生日啦、啊？
2: 唔可以生日送闹钟俾我，Harry 哥哥。
1: 系喎，错。
2: 你蛊惑我，听得出喎。
1: 系喎，生日唔送闹钟，sorry， 生日生日咁样，唔系你唔生日嘅时候。咁哇，好叻女啊！咁即系我听日就要送噶咯，系啊，因为你听日未生日啊嘛，嗱，因为咧我咧就系采取咗呢个方法啦，就系咧买咗一个咧廿蚊鸡嘅闹钟。
2: 系，
1: 自从有咗个廿蚊鸡嘅闹钟咧，我就用翻一个最古老嘅方法咧，就系删咗个手机。
2: 嗯，
1: 删咗个手机，然之后咧仲有廿蚊嗰啲闹钟，因为够古老咧，佢有嗰啲夜光啊，即系嗰啲绿色嗰啲咧，你删鬼晒成间房嗰啲灯
2: 咧，荧光，
1: 你嗰个荧光仲要见到佢几多灯。跟住我就发觉，切，即系点解啊人啊，点解成日要啲新嘢啊？其实有好多旧嘢都用得噶、哦，所以我而家又明白咧，点解咧我屋企咧嗰啲旧嘅闹钟咧，其实唔见晒咧，觉得哎呀，真系要买翻只廿蚊鸡啊！
2: 咁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个闹钟同我哋件大件事有咩关系啊？
1: 大件事啦，因为咧自从你咧翻翻去呢个大自然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咧，原来呢个世界上好细嘅嘢咧，都系好重要嘅嘢嚟嘅。咁、而呢样嘢唔系净系我讲啊，12月。嘅29号咧，本来咧就系成为呢一个联合国话咧，系叫做嗱，听住啦，
2: 系
1: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嘅，但系咧后来发现唔得，因为呢日太紧要，要揾翻咧唔好撞呢个10月29，因为十月嘅时候太忙啊，大家
2: 系因为10月29号系我妈妈生日，
1: 系啦，
2: 比较忙。
1: 系啦，你会比较忙啦，你妈妈生日啦，
2: 我哥哥又生日，
1: 你哥哥又生日啦，系啦，你啊，咁你系咪10月29生日嘅？
2: 哦，唔系，麻猪都系10月29号生日。
1: 哦，麻猪都系10月29号，咁你谂清楚，你考虑下，你系咪呢个屋企嘅一份子咧？你竟然唔系呢一日生日，你唔好怀疑你系石头爆出嚟嘅。
2: 好，既然系咁，我哋改做5月22号啦。
1: 石头爆出嚟咧，其实都要对你有爱心。因为你都仍然是这个生物的其中一样东西。
2: 所以每年的5月22号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了。
1: 是啦，因为你仍然是石头爆出来但是你都是多样性的。那么5月22号就好很多了，因为不用庆祝这个什么就来又过年又刚刚又圣诞节。那不如5月22号找些东西搞一下啦。你知道联合国就望喂你看看人家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懂得吃下粽啊，爬下龙船，我乜鬼嘢都冇唔掂噶，
2: 咁啊，
1: 喂，咁不如整翻一日啦，咁，咁啊，5月22号咧，我讲噶咋，唔系真噶呢个，5月22号咧就成为呢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啦，咁就由联合国正式定定嘅，系全球咧大家一齐要响应啊，要呢个保育生态。OK， 生态保育
2: 系
1: 吓，连石头咧都要关注，所以我哋咪有石头故事
2: 咯。咁咩系生物多样性咧？
1: 问得好。
2: 系啦，
1: 问得非常
2: 简单啲嚟讲，
1: 听住有三样嘢。
2: 咁深啊！
1: 听住嗱，呢一个嘅三个层面嘅，因为简单嚟讲咧，包括有三大层面吓，物种咧嘅多样性分别咧就系各式各样嘅动物、 植物、昆虫、海洋生物等等嘅唔同基因，
2: 系
1: 多样性，明未？
2: 系我明白，知道仲有基因多样。
1: 跟住第二样嘢就系基因多样性，
2: 系
1: 就是、同一个物种中唔同嘅基因差异，呢个第二种。而第三种就系生态系多样性，就系、是、森林、海洋、湿地、草原、溪流等等嘅自然环境。即系话咧，嗱三个层面吓先。
2: 系啊，
1: 嗱层面即系一个
2: 物种基因生态。
1: 系啦，层面系一个点啊、一层嚟嘅，即系你当系千层高有三层咁啦，
2: 知道啦。
1: 咁其中一层咧就叫做物种多样性呢，就一层啦。
2: 系，跟住有
1: 基
2: 因多
1: 样
2: 性
1: 就一层啦。
2: 系生态多样性
1: 有多样性有一层咁咯。
2: 系咁其实总括嚟讲啊，其实佢设立嘅宗旨咧就系为咗唤醒世人，我哋咧要意识到我哋人类活动咧可能会造成嘅生态危机啊，包括咧我哋可能斩得太多树啊、海洋污染啊、气候嘅异常啊等等啦，而令到有好多嘅生物咧濒临绝种啊，咁所以咧。就希望有呢个节日呼吁大家一起保育，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啊。
1: 成日我哋都话呢，好驚啲嘢会绝种，所以我哋先至去保护呢个生态呢。我觉得呢一个呢未免係一个较为消极嘅方法，做嘅嘢係啱啊，但係个心态呢就唔係咁快乐㗎喎。但係如果你嗰个心态快乐地去做嘅话呢，就係、是、好似我呢，即係夜晚黑五点钟先至去坐车呢，跟住呢就走去个沙滩度游水，跟住呢就发觉啊，我好快乐啊，呢个时候都仍然可以俾我接触大自然，仲有你睇下天气报告咪话落雨嘅，
2: 咁咁作到啊，
1: 个大自然已经准备緊出现啦。
2: 我哋要保育佢囉，
1: 所以
2: 呢大家，
1: 所以阿 Hopper 呢里面有句说话就係话，佢话我哋唔会劳气嘅，当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都系呢个整个大自然咁大嘅自然生态嘅一点嘅时候，我哋系值得欢呼，值得去赞赏自己，值得去欣赏我哋四周围嘅每一样嘢。

走入香港嘅街道，触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丽苑是香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游乐场，有机动游戏、动物园、表演场地，是几代香港人的童年回忆。1997年关闭之后，成为香港战后草根娱乐文化的经典回忆。陈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丽苑点解会成为咗香港嘅传奇嘅咧？佢系点嘅地方嚟噶？
1: 1949年成立嗰阵时，其实都系战后啦。咁当时香港人咧就未必即系好有钱啦，咁所以大家都喺公余时间有啲游乐设施啦，所以对当时嚟讲系非常吸引。而当时又冇啲国际级嘅游乐设施啦，或者一啲本地嘅大型嘅游乐设施，咁所以丽苑系好受人欢迎嘅。
0: 咁当阵时咧，有冇话有啲乜嘢好崭新嘅一啲设施咧？同埋咧？嗱，你话啦，香港人当阵时嘅消费能力都低啲啦，咁喺战后当阵时嘅入场收费记唔记得系几多钱啊？同埋多唔多人喺嗰度排队，即系逼爆晒成个场？
1: 当时系即系五毫子嘅，最初嗰阵时五毫子，去到差唔多丽苑90年代有10几蚊咁啦。如果大嘅节日啊或者大嘅时间，都会好多人去丽苑，因为当时我真系冇乜特别嘅游乐设施。咁而丽苑佢有啲动物园啦，有个大象叫天奴啦。咁而天奴咧，同今日我哋讲啲动物园最大分别就系、是，佢哋会喂佢香蕉，即系系一个互动，即系可以俾咗香蕉去食，咁天奴就食。咁如果今日你去动植物公园咧，你都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但系啲动物系喺个笼里面噶嘛，或者你见到好多动物，你都冇机会近距離接觸，咁而麗苑就唔係咯。咁第二樣嘢就係麗苑有好多機動設施，咁譬如佢哋有嗰啲火車啦，啲人都會吸引嘅，對當時嘅小朋友嚟講。咁另外麗苑最大經典就嗰啲砸嗰啲錢啦，去嗰啲格仔啊，
0: 哦掟彩虹嗰啲啊，
1: 掟彩虹啦。當時唔係彩虹啊，係嗰啲好似街磚嗰啲咁啊。咁我諗對好多人咧都覺得好得意、好有趣啦。咁後來麗苑就加咗宋城嘅，就有啲古裝街嘅。咁對有啲人嚟講都係啊好吸引。咁所以其實麗苑係配合個時代發展，慢慢一路改變。咁所以麗苑係一個吸引嘅大家嘅地方。
0: 你又話又有動物睇啦，又有可以掟彩虹之類嘅設施啦，又可以有機動遊戲啦。經過咗戰爭之後咧，香港人嘅娛樂真係唔多嘅。有一個咁嶄新嘅遊樂場俾佢哋玩咧，佢哋好似彷如去咗另一個世界咁嘅。嗱，但啱啱咧講到呢個大笨象天奴咧，特別有興趣啦。而家嘅動物園咧，即係可能就算有啲動物，佢都係隔住個玻璃啦，亦都會寫住不准餵食啦，去即係保育我哋入面嘅動物啦，就唔可以亂咁喂嘢俾佢哋食。點解會有一隻大笨象出現咗嘅咧？佢天奴嘅來歷係點樣嘅？
1: 1958年咧，天奴咧就隨一個馬戲團嚟到麗苑，跟住長住咗麗苑嘅。咁佢喺1989年就死啦。咁其實當時好多香港人咧都覺得好惋惜嘅。咁而我今日係唔同，今日喺人同埋動物之間咧，點解我哋唔會有啲咁互動嘅接觸咧？有啲動物嘅保護專家都會覺得，當人同埋動物接觸得太親密咧，可能會有啲病菌嘅感染啦。咁所以我哋去一啲公園睇啲海豚咁啦，我哋都唔會有啲觀眾話你可以餵條魚俾佢啊咁，可能啲相關嘅意識比較少啦。咁所以大家就會餵天奴，咁而天奴就成為麗苑嘅一個標誌啦。
0: 而家過咗咁多年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游乐场啦，但系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咧，即系香港人嘅体验多咗啊，即系知道呢个世界啊，已经玩过晒好多同样嘅嘢嘅时候咧，嚟到游乐场咧，好似就冇以前咁兴奋嘅感觉咁样嘅。咁呢个丽苑咁精彩啦，咁但系喺1997年嘅时候咧，亦都同时间结业咗啦。咁背后系有乜嘢原因令到佢冇咗
1: 嘅？第一个娱乐嘅要求啦，即系娱乐方式嘅要求，大家可能有啲新式嘅娱乐地方啦，同埋电视嘅普及啊，电影嘅普及，咁各方面其实去啲大型嘅旧式嘅娱乐场所，其实未必系好多人去啦。第二就系丽苑本身嘅地方就系荔枝角美孚嘅地方啦，咁其实。最初喺1949年起嗰陣時，我哋講金山美孚嘅地方，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城市嘅地方。咁但係後來發展啦，地產發展越犀利，咁所以其實美孚嘅地方其實係一個旺地嚟，經濟效益好大啦。咁而你愛嚟做遊樂場，其實個經濟收益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地產收益更加大。咁所以最尾因為地產項目啊，同埋個娛樂方式嘅改變，所以麗苑就慢慢沒落啦。
0: 咁即係話麗苑呢其實係隨住城市發展啦同埋呢個娛樂產業嘅變遷呢就慢慢活落咗就只係活返喺香港市民嘅心入面啦。咁今日呢好多謝陳教授同我哋分享咗呢個麗苑舊式遊樂場嘅一個故事啊。下個星期五呢再同大家睇滿足城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是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

0: 帮你改名呢个人一定系好爱你，同埋系基于好多嘅智慧去帮你改呢个名，而呢个人咧对你嘅生命有好大影响嘅，啱唔啱？
1: 我唔知喎，呢个系妈咪揾风水师傅改嘅。
0: 好，妈咪揾风水师傅改，够啦。即系话妈咪爱你爱到一个步骤，就系佢要揾一个风水师傅，知道你出生嘅年月日时各样嘅嘢同埋需要，而帮你改一个咁特别嘅名。
1: 嗯，
0: 咁呢个佢咪爱你啊？
1: 爱嘅，我妈咪一定爱我嘅。咁但系其实改呢个名嘅时候系我未考 DSE 嘅时候。
0: 系。
1: 咁然后咧，我妈咪同我讲话，改完呢个名诶、会成绩好。
0: 噔噔噔噔，即系话你出世未系呢个名噶噃？
1: 冇错。
0: 哇哦，咁就要听下啦。
1: 就系因为嗰阵时咁嘅疫情啦，咁唔知突然之间咧，我起身啦，有一日我妈咪就 send 咗呢个名俾我，跟住我就问佢咩嚟噶咁样，佢就话你个新名咯，我话。
2: 咁突然、
1: 啊、哦，我唔識讀喎、
0: 啊，
1: 但係
0: 係啊，連自己唔識讀自己個名字啊，
1: 唔識讀啊。其實因為呢個字真係應該，我諗大部分人都冇見過。
2: 嗯，
1: 我諗應該全港可能100%人都冇見過。
0: 係、啊、真係太好啦！你咁樣令到我覺得自己，因為我咧喺呢一個 team 裏邊咧係啲中文最差嗰個。
1: 我都中文唔好。
0: 係啊，咁所以個津字都勉強啦。咁、但係因為有陣時津字啊嘛，都會知道啦嚇。咁、但係個奇字真係都唔識點讀噶嘛。上高咧就係、是、基。个机字嘅上高个顶、但系下低咧巧思噶、哦，
1: 冇错。
0: 咁妈咪有冇解释点解啊？
1: 冇啊，
2: 哦，师傅讲啊，
0: 师傅话就
1: 系
0: 啊，
1: 系啊，
0: 咁师傅话点解噶？
1: 可能佢有同我妈咪讲点解，但系冇同我讲点解。
0: 哦，系啊，好啦，
1: 我唔深究啦，即系我相信啦。
2: 咁你就直接就接受咗，好啦，妈咪话咩就咩啦，
1: 冇得唔接受咯，因为我都几。听
0: 妈咪话，
2: 细到大都特别听妈咪话，妈咪中意即系会我帮你安排好多唔同嘅事咁样。
1: 都系嘅，即系我好少会反抗或者点样，即系觉得啊听就听啦，始终都系长辈咁样。
0: 你系掌上明珠嚟嘅，系咪啊？有冇兄弟姊妹啊？
1: 我有个细佬嘅。
0: 有个细佬，但系咧就好难得咯，因为咧妈咪通常咧，即系家姐同细佬咧，我哋大家都觉得个家姐咧要照顾个细佬啦，个阿妈咧就锡晒个细佬啦，又唔系好理个
2: 交叉。
0: 系啊，又唔系好理个女啦，就叫佢你睇住个细佬啦，乜乜乜嗰啲噶嘛，即系传统噶嘛，你交叉个噃。
1: 我睇唔住个细佬咯，睇唔住佢太即系比较反叛，同埋比较唔系好中意听。
0: 系。
1: 即係佢有好自己嘅個性，
0: 有自我啦，
1: 係啊，我完全相反啦，所以我媽咪去到一個已經管唔到佢。
0: 你媽咪都唔管佢啦，
1: 係啊，
0: 都唔理佢啦，
1: 管我咯，
0: 就管，管得好唔好咧？
1: 我覺得即係細個會覺得啊，點解媽咪會管得咁嚴啊？但係大個又睇翻，其實如果唔係即係細個可能媽咪教得我咁好嘅話，可能我大個就唔係今日嘅我。
0: 嗯，你真係好錫你媽咪喎。咁過去嘅母親節有冇慶祝㗎？
1: 有啊，食飯咯。
0: 係啊，
1: 係啊，我買咗扎花俾佢。
0: 不如咧，你喺呢度講俾我哋聽啊！好似媽咪對你嘅影響，又甚至乎咧，你咁成功啦，可以入到呢一個嘅比賽啦，而攞到咁好嘅成績啦，又出歌啦，唔止一首歌，出咗好多首歌噶啦。其實佢係咪真係對你好大嘅影響，同埋佢由細個點樣幫你去扶你嘅咧？
1: 我覺得由細到大，其實我媽咪都安排好多興趣班俾我學嘅，甚至即係可能放咗學啦，就要去唔同上堂嘅地方啦。即係好多朋友都會話啊，我細個係睇卡通片，睇咩卡通片？但我完全冇呢啲童年，因為我就不停上好多唔同嘅興趣班。咁細個當然就會有怨過，點解人哋都玩緊嘅時候，我要學咁多嘢咧？我要咁辛苦咧？咁、但係大個睇翻，可能其實即係會知道。會感恩啊，因為如果唔係我細個學咗咁多嘢，試咗咁多嘢而揾到我自己中意嘅嘢，可能未必我今日會坐喺呢度同大家講嘢。
0: 但係你又真係好細個咧，就已經離開香港去比賽，然後跟住咧，全行都知道你跳舞又好叻。原來咧，
2: 跟住好多種舞，
0: 佢海外學跳舞嘅喎，由香港跳到去新加坡。
2: 頭先你入嚟之前咧，跟住我喺出邊上咩，我見到佢到咗啦，佢喺度咧練緊一啲動作咁樣啦，已經
0: 係咩？係
2: 啊，
0: 嗱，因為一陣間真係要表演一下先。
1: 因為我是那些比較即係把握時間，即係可能坐喺度冇乜嘢做，咁咪學下唔同嘅舞咁樣。
0: 你係咪真係超中意跳舞咧？
1: 中意嘅，但係唔係好叻，即係唔係最叻，但係努力。
2: 你學咗咁多，然之後你話其實我唔係好叻嘅啫。
0: 係。
1: 即係咯，謙虛啲啊嘛。
2: 即係其實只係謙虛，但係實質上咧都非常之厲害嘅。
1: 唔係有進步空間嘅，同埋都想學多啲唔同嘅種類。
2: 有冇話特別中意邊一種舞㗎？學咗咁？
1: 我不嬲跳開都係 jazz fun， 咁然後就係早幾年。

0: 就是因为受 like K-pop 的影响，所以都会跳很多 K-pop
1: 的。是在你的作品呢，在你的歌曲里面呢，一定会加插跳舞元素啦。
0: 好像是没有的，只有一只有，只有一只。
1: 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跳得那么开心，还有你跳住唱似是很开心的啊，你。
0: 因为跟即可能公司去谈过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想我专注唱歌先。
1: 即是搞啲唱啊，即是呢就针对一下，因为知道你跳舞实得的啦。
0: 不一定。
1: 不如攻下唱歌那边先啦，咁样。
0: 同埋因为而家个 market 都好多不同的唱跳的人。
1: 都是。
0: 所以他想我有啲不同咁样。
2: 咁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特色的 style 是什么呢？
0: 哇，我都唔知喎，即係可能有好多人會覺得我係嗰種好可愛、好青春、好活潑嗰種 style，但其實我內裏係比較即係好接啊，跟住好內向，跟住係好自己喺入面嗰種，中意 express 自己。
1: 冇錯，你 idol 爆。但是你跳的时候呢，就完全觉得哇你好 open 喎、
2: 哦。好啱出晒你。
1: 是啊，但是你其实是将那样东西放緊出来的嘛，是不
0: 是？我觉得是反而跳舞的时候我会更加即是愿意去 shine。但是平时的我就是那种不是很喜欢表现自己的人。
1: 是不是啊、Natalie， 你对眼睛很特别，你对眼很大，好像呢你见到的东西多过晒我们这样。其实你最喜欢看什么东西的？
0: 我鍾意，哇，我以前有一個 face 係我鍾意睇書。
1: 係。
0: 我鍾意睇啲台灣作家嘅寫嘅愛情小說。
1: 係。咦，呢一樣嘢都幾十年嘅歷史㗎喇喎。例如你會睇咩譯書啊。
0: 哦、又係啊，就係嗰啲囉。
1: 鍾意啊，係咪？
0: 係，我鍾意。
1: 哇 ,ok, 有幾個係好近㗎。
0: 我以前係會想即係返學嘅時候就係上堂跟住唔聽書，就喺個台底下睇書。
1: 係咪啊？
2: 好青春㗎，但係呢一件事。
0: 係啊，就因為呢我一即係我一開始咗我就睇唔到。
1: 係。但是你亦都是一個幾眼淺嘅人嚟嘅喎，你好容易就會代入咗嗰啲感情㗎。
2: 好容易睇到喊咯咁。
0: 我以前係會係一個比較感性嘅人，但係而家慢慢大過咗就會越嚟越理性。即係我都會覺得嘩，其實可能佢寫出嚟好唯美，可能真係會有呢事發生，但係冇㗎，即係你唔可以咁容易去代入人哋，因為你每個人經歷嘅嘢都唔一樣。所以你唔好話啊，因為佢咁樣，所以我就好想學佢，我想抄佢就唔好，因為每個人都會唔一樣。
1: 啱㗎。
2: 呢啲嘅古仔有冇令到你嘅人生都有少少改變咧，即係對世界嘅睇法。
0: 我反而會係覺得，因為可能好多都係會改編自真人，我就會覺得啊，原來每個地方每個時間都會有唔同嘅事情發生，所以你唔可以，即係我覺得人係唔可以覺得所有都會係好
1: 順理成章。
0: 順理成章，因為會有好多唔同嘅意外或者好多唔同嘅小插曲會發生，所以我就會 go with the flow。
1: 所以你係好隨遇而安嘅。
0: 我係一個好有 planning 嘅人，但係我都會相信，即係因為個天會可能要你發生呢件事嘅時候，你會控制唔到，所以你唔可以去強求一啲嘢。
1: 睇起上嚟咧，好似身邊都好多人錫你啦，又為你安排咗好多嘢啦。你亦都係咧望落去咧，你個樣咧係一個乖乖女啦，好聽話咁。但係咧，你其實係好有主見嘅喎。
0: 都是的其實是啊，即我很多朋友都會我在個朋友的圈裡面通常都會有一個比較是 leader 的角色。
1: 是你是 leader 來的，
0: 即不是我想去控制整件事，但是只不過我是會比較喜歡即是大家去給一些 idea 給我，然後我就將這些 idea 做成一件事。
1: 那些人喜歡聽你說咯，是不是啊？
0: 是因為沒有人做，所以我就
1: 要你又不介意。
2: 做了我來做啦。
1: 那我不如講下呢，我見到你即係出道咗唔係好耐啦，但係呢由第一首呢 Time to Fly 即係時候撇啦嗰首歌。
2: 你如果不知亂咁幫人改名
1: ，fly 即係走啦嘛，
2: 係啊
1: ，time to fly 即係時候撇啦，係
0: 時候撇，
1: 係啦咁樣樣。咁其實當然唔係嘅，我係幫自己記翻首歌，因為一嚟就係一首英文嘅名嘅歌啦。跟住直到而家，你好似都出咗幾首歌。
0: 我最新出嘅嗰首係叫做《第99次和好演唱》
1: ，oh, really?
0: 其實係三部曲嚟嘅，佢一個故事線啦。咁、okay. 由前年年尾嘅第一隻叫做《第101次再見》。去到上年出的第101次重遇，去到今年出的第99次和好如初，其實它是一個三部曲啦，都是林若玲寫的詞來的。
1: 哦哇哦。
0: 咁就由一開始點解講再見，就是因為那個 period 就很多人會移民或者離開香港，亦都是 我自己可能會經歷嘅嘢，就係、好多朋友會去咗外國讀書啊，甚至移民啊，或者係屋企人走咗，咁呢啲都相信係大家都會經歷過嘅嘢。咁去到第二首歌咧，就係、離開完啦，再見完啦，就會有機會重遇。咁所以就係、大家都開始翻嚟啦，會同朋友團聚啦。咁就係、會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一齊嘅嗰個時光。咁去到第三首歌就係和好如初。咁其實去到最後就係想同大家講，每一段關係都唔嚟得唔容易啊，所以唔好因為一啲小事、一啲誤會、一啲鬧，小拗撬，就會覺得啊，我要放棄呢段感情，因為我覺得唔應該。所以每個人其實就係要識到都係緣分，所以要好好珍惜。所以珍惜就係呢三首歌、呢三部曲嘅大主題。
1: 好完美喎，係一個好好嘅，即係經歷咗幾年咧嘅一個嘅感覺。咁但係珍惜呢樣嘢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 motion，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就係為咗愛啊，又失去啊，咁就揾一大堆嘢嚟唱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由你一開始 time to fly， 即係咪就係講緊係時候走，係咪講緊啲朋友咧？
0: 嗰、那個 time to fly 嘅意思其實係講緊就係、嗰陣時我啱啱參加完比賽啦，同唔同即係同唔同嘅參賽者組咗個團叫 Strays， 咁去到二三年頭嘅時候，佢哋就會開始覺得啊，不如我哋每個人都去 pursue 自己嘅 solo 啦，咁樣佢哋就支持我，咁我就 OK 試下先，咁其實都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啊，但係就因為嗰陣時都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屋企人啊，甚至 fans 支持我，咁就俾咗呢個勇氣我出咗第一首 solo 歌咁樣。咁呢首歌都係想講就係、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啊，會有好多掣肘，唔勇敢去追夢，但係我會建議大家即係放手一搏啦。如果唔係，你唔會知道之後會發生咩事。
1: 好有意思啊！都幾鼓勵性喎、
2: 咁你自己鍾意同一 team 人大家一齊互相鼓勵多啲，定係原來 solo 嘅獨當一面嘅自己都幾鍾意喎。
0: 我經歷完經歷過團啦，經歷過 solo， 其實我係覺得有各有唔同嘅，但我自己會偏向團體嘅係因為首先第一件事，即譬如好明顯嘅就係錄音嘅時候，錄音嘅時候我哋大家係同一個空間一齊玩，一齊去鼓勵，就算自己唱唔好都會你得㗎你得㗎，但係去到自己錄音嘅時候，你就要自己承受住成首歌嘅責任，你就會覺得啊，原來有隊友有同伴同你一齊去做呢件事幫你打氣嘅時候，係真係好唔同嘅感覺。
1: 係啊，
0: 所以我自己係會覺得有團友係會開心啲。
1: 雖然呢個人就好自我，但係做嘢就鍾意同埋一個團隊一齊。
0: 唔好話自我，
2: 咁你
1: 自我即係自己囉，唔係叫自我係自己，即係好 in 活咁樣囉。係啊，
2: 咁喺團入面你係咪都係 leader 啲嘅呢？覺得自己
0: 我反而唔係喎，因為嗰陣時我喺 Strays 嘅時候，其實我係比較年紀比較小啦，咁所以經驗都唔係好充足嘅時候，就係會聽啲大姐姐講。
1: 你會聽大姐姐講啊？係啊，嗱你咧其實嗰首歌咧，我一路真係誤解咗啊。Time to fly 其實唔係，係 time to take off 啊。
0: Yes。
1: 即係其實係要起飛啦，女，係時候要由另外一個 phase 啦，咁樣嘅感覺啦。咁啊真係咧，我就好欣賞你啲歌，但係咧就好難記啲 number， 因為你又唔係由一開始嘅。
2: 佢自己頭先都要諗一陣。
1: 佢第一首咧就101次啦，咁啊跟住第二首應該102，佢唔係佢一彈就彈去10001次啦。咁輪到第三首，咁你就諗住繼續落去就多過10001，佢又唔係，佢又翻翻轉頭第99次噶噃。喂，呢樣嘢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玄機嘅咧？後邊咁樣跳嚟跳去，
0: 其實就冇乜寓意嘅。其實主要就係都係交翻俾林若玲去決定呢件事啦。咁你知道啲填詞人好有諗法，
1: 佢有佢嘅世界，
0: 全權交俾佢。
1: 佢仲要幫你製造緊你個世界喎。
0: 冇錯，我會覺得，因為填詞人有佢嘅諗法，但係讀者都會有佢自己去解讀。咁所以我覺得係 up to 每一個人去點樣去解讀呢件事。咁所以就純粹一開始可能俾咗個 idea， 就一開始想講再見啦，再講重遇，直至到呢一首歌其實和好如初，完全就係 Barry 老師的諗法。
1: Oh, so good.
0: 是，我覺得是會交給他，因為我自己不是一個很 creative 的人，但是我是很 respect， 即是為什麼一個填詞人的腦袋裡面可以創造這麼多這麼奇妙的東西。
1: 你就自己說自己不 creative 啦，但是其實很可能你的 creative， 即是你的創意不是那樣東西，你是在動作的創意啦，在演繹的創意啦，你未必一定是要即是寫字那個人的嘛，因為如果你的演繹功力不夠的話，你又怎會那麼多人愛你呢？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對自己的信心有多少啊？十分滿分。
0: 哇，這個問題其實身邊即是熟我的人都知道，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因為我永遠都會覺得所有範疇都會有做得好好好好的人，而我都還是慢慢進步的路上，即是我會跟自己說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但是現在的我都還是會覺得未是那樣東西。
2: 那現在有什麼很想做但是又覺得自己未做到的呢？
0: 我很多事都很想做，例如出不同類型的歌啦，可能真的好像你們說出跳唱歌啦，或者拍戲啦、拍劇啦、拍綜藝，這些全部都是我沒有說很有接觸到的東西，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啦，但是要繼續努力。
1: 很多時候呢，我們請你們上來都是很集中你們的創意啊，你們的即那個藝術路啊，但是我覺得在你的生活呢對你的影響先很大的嘛，其實除了你 在音樂或者事業上面的時候，你自己本身最喜歡做些什麼，有沒有特別的東西，即譬如剛才說還有些什麼想做，我想著有人會說、啊、我想爬龍船、啊、
2: 即
1: 是
2: 去得很遠誰知他說他都想去唱包山
0: 這個應該未必
1: 唱包山
0: 我自己會，我自己其實呢很片面呢樣嘢，但我好想身體健康，真係，
1: okay.
0: 因為其實可能啲人會覺得嚇、啊、身體健康，即係而家問你做緊咩夢想或者點樣，但係我覺得身體唔健康嘅話，你想做咩都唔得，因為我身體其實係比較虛弱啦，同埋就係早兩年幾嘅時候我有皮膚炎，所以係有令到好多即係工作上面都要延誤嘅時候，我會覺得。就算你想有什麼夢想的時候，你最重要要身體健康。
1: 哦，那我現在終於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我明白了呢，今天呢和Junkie訪問呢 Natalie 呢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你的名字怎樣叫Junkie啦，原來呢你有皮膚的問題啦，而這件事也都困擾了你很久，媽咪也都一定知道。
2: 關什麼事？
1: 幫你改了這個名字，Jun是木字邊，其下低也都很多巧思，其實全部是屬木，木是黑土的。所以呢令到你個肚呢受制呢，咁樣你咪會越嚟越健康囉。
2: 佢亦都唔係本台立場。
1: 你睇佢你睇佢幾想你睇佢聽得幾入神先啦。
0: 我覺得好，我覺得好神奇嘅。
1: 係呀。
0: 因為我媽咪同我講我好多肚。
1: Yes!
2: Yes!
1: Magic!
2: 好啦，唔該曬 Harry 哥哥。
0: 多謝 Harry 哥哥。
2: 多謝曬 Natalie 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期待你下次有新作品再帶上嚟。
1: 跳多啲舞，舞就屬木㗎。
0: 多謝。
1: Yeah!
2: Yeah! Thank you.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黎善仪直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打通我哋电话号码18723122之余，仲要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嗰个就为之胜出啦。如果打和嘅话，就大家都可以获得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啦。今日边个胜出，我哋转头翻嚟就话你知噶啦。
2: 估下我系边个？我系中意笑、中意散播正能量嘅阳光小女孩。
3: 我是文怡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大家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记得打电话上来18723122，到时等文怡温暖你的世界。
1: Hello，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了，刘太。
4: 早晨。
1: 早晨啊，刘太。 A 顺丰、B 顺丰，你选哪一个啊？
4: 是 A 啊。
1: A 顺丰，咦，原来 Harry 哥哥讲的是真的，九成人都会揀 A 顺丰的。那我帮你看看题目先。A 顺丰的题目就是海洋动物的名称，在海道那些动物通常都在游下游下，不知道平时去街市买那些咸水鱼关不关事啊。那你听清楚了，刘太，你的题目就是海洋动物的名称，三声之后就开始了。
4: 海洋，真是海底的。
1: 海洋入面啦，我諗係識游水嗰啲啩。咁啊，三声之后开始，尽量试下讲得几多得几多。三二一，开始。
4: 鲸鱼、八爪鱼、鳄鱼、粉鱼、水母。
1: 三秒。
4: 夠
1: 鐘，都好犀利，講咗好多。因為講起海洋，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諗到，不過一講就講到鯨魚，你都非常之聰明啊，劉太。問埋你嘅對手先知你贏唔贏到啊？有阿寶喺度，你好嘛，阿寶？
4: 係啊，你係啊，黎小姐啊。
1: 係啊，係啊，你好阿寶。咁你得翻 B 順風咋噃？
4: 好啊，
1: 你睇睇先。你嘅題目就係陸地動物嘅名稱喎，頭先就講咗好多識游水嘅動物啦。今次就睇下喺陸地上有啲咩動物。不過咧，阿寶，電話好似有啲嘈，可能你咧要行遠少少個電視機啊。
4: 睇唔到。
1: 係啊，陸地啊，陸地上面嘅動物名稱。
4: 依家講得未啊？
1: 我數三聲之後開始好冇？三二一，開始。
5: 陸地啊！
4: 老虎、豹、猴子、獅子、馬騮、兔、狗、貓。
1: 系夠鐘，好犀利啊！阿寶，聽得出你後面仲有軍師啊！咁今日到底邊個勝出呢？轉頭翻嚟話你知。

0: 迎收睇《城市传承》。Natalie 啊，见你头先系咁对住块镜咁练习微笑，嘴角微微向上，又有少少隐晦，系咪研究紧最新嘅打卡表情咧？
1: 我呢个并唔系一个普通嘅微笑，我喺度研究紧世界上最出名、最神秘嘅微笑，睇下点样影相先最有气质。
0: 咁神秘，你打算去选美定系拍电影啊？
1: 我是准备去见一位由法国远道而来的国际女神，当然要练定个同款表情去朝圣啦。
0: 由即日起到7月27号，只要去到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大型展览。今次大会分为两大部分，将尖端科技和珍贵历史文物完美结合。
1: 第一部分邂逅蒙罗丽莎，完全颠覆大家对睇画的传统认知。主办单位引入了全景沉浸式投影技术，将达文西笔下的传世巨作化成巨型流动影像，包围整个展览厅，还将名画背后的传奇编写成六个故事。
0: 画面震撼之余，最引人入胜的是展览怎样解构背后的科学逻辑。透过高解像度红外线扫描，观众可以清楚看到大师当年怎样运用光影渐层的云图法，甚至连底层未完成的隐藏草稿都无所遁形。
1: 去到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大会特意由法国和意大利著名艺术机构借了多件贵宝，当中最瞩目的肯定是首次在香港展出的四份达文西珍贵手稿真迹。
0: 这种将经典名画数码化，再配搭真实历史文物和米开朗基罗石膏复制品的创新展出手法，成功打破年代隔膜。无论是艺术发烧友定是年轻一代，都会被那股人民主义思潮吸引。
1: 今次展览仲是免费给公众参观的，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一于去体验下这份跨越五个世纪的艺术魅力。4月24号开始，香港艺术馆举办名为《完美生活钟爱园林艺术展览》，最瞩目的一定是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两幅真迹《睡莲池》和《睡莲》。这两幅真迹来自芝加哥的珍藏，完美捕捉了光影变幻，将莫奈自家花园的浪漫气息带到来香港。
2: 大家可以在展览入面细味张大千笔下的白德圆形客镜，同埋明代画家文征明笔下的文人精神家园，中西庭园的文化摆埋一起，真係相映成趣啊。

0: 11:38啦，各位，依家依然都系睇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Harry 哥哥喺我身边，我系黎思贤直姐。Harry 哥哥点解要笑？
1: 我因为今日好多依家啊，
0: 我专登嘅。
1: 系啊，今日好多依家。咁依家咧，无论你系听紧收音机又好啦，或者系睇紧电视都好啦，就算喺收音机咧，你都会感受到噶啦。今日我哋请嚟嘅两位嘉宾咧，一位靓仔，一位靓女。呢位靓仔咧，一望到佢个样咧，你觉得咧佢好有种亲善大事，同埋好啊！如果我有个孙系咁就好啦。咁
0: 吓、你已经有个孙噶咯噃。
1: 我知，系啊系啊。
0: 但系依家咧都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你未公布啊？
1: 我未公布乜嘢啊？
0: 依家要公布翻咧。
1: 哦，头先呢个十五秒啊嘛，系咪啊？极速十五秒。
0: 冇错，今日嘅胜出者就系阿宝，恭喜晒阿宝！
1: 恭喜宝宝。
0: 系啦，咁啊，咁稍后我哋会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啦。咁依家咧就可以请我哋嗰个靓仔出嚟啦。
1: 冇错啦，之前咧都经常会喺电视度见到佢嘅，但系每一次究竟佢系做主持啊、唱歌啊，定系拍剧咧，佢样样都得噶噃。我哋而家就请佢出嚟。
0: Music Five， 欢迎喺我哋身边有谭永豪。
1: 永豪
2: ，Hello， 咁多位两位好，
1: 你好
0: ，Harry 哥哥，你系咪旧相识嚟噶？
1: 唔係啊，但係我望見阿永豪個樣咧，好似識咗你好耐。你好有一種咧，即係見到你之後咧，有一種好舒服、好親切嘅感覺。
0: 因為睇電視成日見到佢啊，
1: 會唔會係咧？
2: 都可能係，所以多謝你先有呢一個評價。係我諗真係即係因為平時拍開電視咁，可能大家行開行埋都見到咧，咁就容易啲有個親切感咁。
1: 係啊，對於我哋嚟講咧，就覺得你咧都係一個後生仔啦，初初入行啦，但係唔係噶噃。同埋咧，我又亦都有留意到啦，我以為你係唱家班噶嘛，唱歌出身噶嘛，但係又唔係喎，你都幾勤力噶喎，你係入過藝員訓練班嘅原來。
2: 係啊。
1: 哇！
2: 其實嗰陣時因為我玩咗新手啦，贏咗，咁嗰陣時係簽咗入去英皇嘅，但係入咗去兩年嘅時間又冇真係一個計劃出道，咁跟住咧嗰陣時公司就問我，你有冇諗過自己出去闖，定係想繼續喺度等多一陣？咁跟住嗰陣時我唔知點解自己覺得咧，我都廿零歲，即係嗰陣時23、24歲啦，我覺得自己好老啦，
1: 係啊，
2: 即
1: 係仲等咁樣
2: 就好老啦，咁我就咁我不如出去自己闖下。咁於是周圍去 casting， 咁有次 cast 個電影咧衰咗，因為自己啲戲太屎啦。
1: 係，
2: 咁於是
1: 未必一定㗎，唔啱你就唔啱你㗎啦呢啲。係啊，
2: 可能係，但係因為我嗰陣時我自己都唔係好理解嗰個 casting 劇本講乜啊。
1: 係啊，
2: 咁所以我就哇，原來我對做戲真係一竅不通㗎喎，咁樣。咁跟住我就想去學做戲，咁啱藝員訓練班賣廣告，咁我就有朋友話：喂，你想學做戲，不如去報啦咁。咁就報咗咯。咁於是就考咗入。去咁跟住畢咗業，咁就順理成章簽咗入去。
1: 係，哇！你都好特別，同埋好勤力嘅，因為你已經新秀，已經係有人簽咗你嘅、然後跟住咧，你又真係拋個身出嚟，又要重新學過。即係之前咧，其實自由式已經係攞曬獎㗎啦嘛，而家要重新嚟過，又要學個碟式啊咁樣。
2: 係，但係因為嗰陣即係雖然自己係有攞到一個獎啦，
1: 係啊，
2: 但係其實我有一段時間咧，我係唔敢再唱歌。因為呢個獎對自己壓力大啊，
1: 一定會。
2: 因為哇冠軍、啊，即係好似唱啲咩都一定要好好、
1: 啊。係啊。
2: 咁跟住，但係有陣時有啲嘢我真係做得唔夠好，咁跟住我就覺得好似愧對咗呢個名啦。咁跟住慢慢我就開始唔敢唱啊。咁、但係後屘就發覺其實唔係，即係。即係我好大壓力啦，咁當時我身邊嘅朋友都同我講，就係其實你唔使諗咁多喎，你記返你係鍾意唱歌嘅歌譚詠豪咪得囉，你攞獎之前你都係呢個心態㗎嘛，咁跟住後咩我就啊係呀，咁跟住我就開始唱返歌啦，同埋我就覺得啊我唔識嘅嗰樣嘢我應該要去學嘅、即係唔係應該要去唔做嘅，唔應該驚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調整咗呢個心態之後，我就啊唔再俾呢一啲即係所謂嘅名銜去綁住自己啦。
1: 其實有好多時候即係太早出嚟，有好多時候都會有人講嘅，就係話咧太過早出名咧，其實反而俾你係一種壓力同埋負累添啊。係啊，你就係呢個感覺啦。
2: 咁我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嗰陣時其實都唔係真係出名嘅，即係佢真係攞咗個獎，咁但係又其實真係好多嘢唔識咯。咁跟住，但係反而真係入咗訓練班，個心態調整咗，因為嗰陣時蛋哥係我哋嘅
1: 導師
2: 啦，咁佢第一句同我哋講嘅就係唔好諗住一出嚟就做主角，捱十年啦。十年嘅话可能有机会做到啦咁。
1: 哇，呢啲真係老前辈呢，一下一指中的㗎喎。因为真係有好多人諗住我真係睇下几时做郑少秋。
0: 我一行出嚟就觉得
1: 做苗侨伟几时要做嗰啲位咁。
2: 即係所以就係、是、哇完全打破咗我嗰、那个即係 FF 嗰、那个未得个諗㗎嗰个泡泡。咁但係就实际啲啦，真係要捱嘅，真係要去学唔同嘅一啲嘢，去经历唔同嘅嘢，你有嗰一個能力啦，咁先至可能有機會做到主角咁。
1: 係啊，
2: 咁所以嗰陣時就因為咁樣調整咗個心態，跟住就一路咁樣就行落去咯。
1: 捱咗一段好長嘅路。
0: 係啊，真係一路變咗好似淨係睇咗你做戲，反而做下咧，又好似冇再見到你唱歌乜，就係到近期又突然間，點解又會重拾翻呢個信心？都做戲做到夠，係時候要唱翻歌咁樣咧。
2: 係都好似係有少少呢個諗法。其實咁嘅，因為入咗去電視台，其實最當初嘅嗰個想法咧，都係希望透過呢個平台啦，等多啲人認識我，跟住就有機會可以唱歌，登台也好，有自己嘅作品也好。咁但係因為畢竟喺個電視台入面，真係佢始終一定係製作劇啊，同埋節目多噶嘛。
1: 係啊，
2: 咁所以我就少咗機會唱歌啦。跟住慢慢咧，我自己都開始 lost 咗啊，因為我 keep 住拍劇拍節目，咁有穩定收入，咁會唔同埋我又中意喎，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演出嚟噶嘛。
1: 係啊，同埋好入屋噶嘛，個人都會見到你，你係獎品先生嚟噶喎。係
2: 啊，最開頭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又係學好多嘢嘅一個地方。咁就係咁樣啦，即係喺度去慢慢做下嘅時候，就覺得會唔會真係以呢一樣嘢嚟行先咧？唱歌可能擺低咧咁。
1: 哦，反而你就開始調翻轉咁諗啦。
2: 所以就少咗唱咯，真係。
1: 係啊，咁你嗱，所有嘢都好似有機會去做，明顯嚟聽咧，其實好特別啦。你唔係演戲嗰邊，但係主持咧，好似咧係好多人垂青嘅，即係都幾中意。你有冇人話過咧？你有啲似李浩林㗎？
2: 我有啊，呢個真係有。
1: 係啊，因為阿浩林都曾經坐過嗰個木箱，我哋冇幾多個月前傾過偈。即係因為我諗咧，你知㗎啦，喺大台嘅話，佢哋一定會 cast 你㗎嘛。一睇到嘅時候咧，感覺嗱，你講嘢又好清楚啦，係啊，交代好舒服啦。咁其實係咪好多機會做主持咧？
2: 其實係我一開頭唔係咁噶，一開頭我講嘢咧係一嚿嚿噶，同埋我唔係好識表達自己嘅一開始，
1: 係
2: 反而真係慢慢做主持訓練出嚟嘅嗰個表達能力。但係我最開頭其實係真係拍劇先嘅，啱啱訓練班出嚟啦，咁做咗獎品先生啦，
1: 係啦，
2: 跟住好快咧就有劇揾我做單元角色，其實好好彩啊，因為訓練班出嚟可能係好多時係做啲好唔起眼嘅先，慢慢先開始有單元角色，但係我嗰陣時算好好彩就係、是。好快就有呢個機會，咁跟住做下呢，跟住又有節目 casting 喎，咁嗰陣時新啊嘛，乜都試㗎啦，梗係去 cast 啦，咁我又俾我入到喎，咁之後呢就開始一路做呢，就開始越嚟越多係喺主持嗰方面囉，
1: 係啦，
2: 但係呢我哋成日有一個我哋自己講笑咁講呢，就係你喺個台入面你越想做啲咩呢，通常就越行咗另一邊嘅，係啊，你越想拍劇呢就越做咗主持，有啲人好想做主持呢就成日俾人安排咗拍劇㗎，唔、知點解㗎。
1: 哦，咁呢個其實都好啊，你起碼即係知道咗個方面啦。
2: 我就同
1: 你
2: 諗相反。
1: 你咪一味諗相反囉。
0: 我依家好想拍劇。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啦、啊啊啊啊。又真係喎，跟住呢我好想唱歌嗰排呢就有劇揾我㗎喎。
1: 係啊。
2: 係啊，就好得意㗎喎。所以呢我而家好想拍劇。
0: 我所以就今日上嚟就
1: 即係就講係自己首新歌囉，所以。
0: 好啦，嗱我哋呢度休息一陣，轉頭返嚟呢就請永豪介紹俾我哋佢呢個好想拍劇之下就出咗嚟嘅佢呢一首新歌啦。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我哋身邊有譚詠麟、永海喺度。
2: Hello， 大家好。
1: 終於，我哋係時候要講佢嘅音樂作品啦。
3: 係啊，嗱，我哋咧不如睇下啦。你呢度咧有個非常之好嘅 track record 嘅，有好多嘅歌曲啦。2021年嘅《投降吧》TVB 嘅劇集《換名真相》裏邊嘅插曲，其實已經正啦。一嚟有一個嘅劇集裏邊嘅插曲俾你唱喎。
2: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當時其實咧，一開頭唔係諗住揾我唱插曲嘅，我係喺呢個劇入面咧飾演咗其中一場戲嘅一個 busker 嘅啫。
3: 哦，係咁嘅咋？
2: 係啊，咁跟住，但係我好似係有唔知兩場啦，咁啊唱兩隻唔同嘅歌。
3: 係係係。
2: 跟住其中一隻就係唱《投降吧》，咁嗰陣時咧就係要入錄音室嗰度錄咗佢，跟住喺個劇嗰度播啦。啱
3: 啊。
2: 咁然後就可能嗰一次錄出嚟嗰個版本幾好。咁因為去到最尾呢，上咗架嗰個就係嗰陣時錄嘅版本。
3: 我直接唔使再嚟過啦。
2: 跟住因為嗰陣時都認真錄嘅。
3: 係，當然啦，當然啦。
2: 咁跟住就咁就錄起咗之後，咁後尾嗰陣時嘅星夢嘅老闆啊，香文啊，咁佢聽咗之後，佢就覺得都幾好喎、
3: 哦，
2: 不如攞埋嚟做插曲啦咁樣。
3: 真係。
2: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機會係幾幸運嘅。
3: 係 啊， 啊，聽起上嚟其實你都有幾多行得幾靚嘅位嘅、哦。係啊，都嗱又攞獎啦，喺呢啲時候又出到插曲啦咁。咁但係咧，我又覺得你幾勇敢啊，因為咧2026年咧喺呢個時候咧，終於一個深呼吸又轉咗咯喎，你好似已經同大台又講拜拜啦喎。
2: 係最近完咗個合約嘅。
3: 冇錯啦。
2: 係啊。
3: 係啦，呢一個其實都係好堅定嘅一樣嘢嚟。
2: 其實都掙扎咗兩個幾月㗎。
3: 係咪啊？
2: 係啊，因為始終就係喺台嗰度都做咗13年嘅時間，同、
3: 啊、
2: 大家相處好好啦，咁亦都真係有過唔少機會啦。但係亦都諗緊，即係喺呢一個，因為而家其實大環境又轉變緊，咁、跟住自己都會喺度諗，如果我繼續留喺裡面，我會有啲咩突破呢？
3: 係
2: 會唔會呢？咁因為好好嘅係佢 keep 住都有演出機會俾我，咁、我 keep 住都會咁樣做。但係如果我想再有一個突破，想再見多呢個世界，咁又得唔得呢？喺而家呢一個環境入面，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個人又可能個依賴心又強啦，即係我覺得啊喺裡面嘅話，咁我就會 keep 住做嗰啲，咁我又未必會咁大嘅一個動力去出面探索多啲唔同嘅嘢。
3: 係，
2: 咁所以我就趁而家啱啱個合約又完啦，咁不如真係試下自己出去闖下咯。
3: 在整個訪問裏面，剛才呢有一個時刻呢，不知直接有沒有見到呢，是突然之間永海發了光的。一個 moment 呢，他說佢而家咧大時代咧，亦都係改變緊啦。呢、這、一個位咧，我見到你咧成著咗嘅，好似咧你對呢一個大時代改變呢樣嘢咧，嗱經歷咗十幾年，咩都做過，你好似有啲睇法喎。
2: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可能係一個契機嚟嘅，即係如果唔係有一啲咁嘅轉變咧，其實你自己可能未必會想去喐下一步嘅，因為有啲嘢可能一路 keep 住做緊，同埋忙住去做嘅時候，未必會諗咁多其他，應付咗目前嘅嘢先啦。咁但係突然間有一個轉變嚟嘅時候，咁就會開始諗，咦，嚟緊下一步會可以做啲咩呢？咁於是就真係開始諗囉。但係嗰個拉扯係好大嘅，因為你係真係會好唔捨得，同埋你要離開一個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啊，或者一個自己好習慣去做開嘅一個模式嘅時候，會驚啦，會得唔得㗎？出到去唔知前面點㗎喎，
3: 係啊，
2: 跟住同埋就係我係咪真係要走呢咁樣？
3: 哇！
2: 即係好多呢一啲咁
3: 嘅壓力，
2: 好忐忑㗎，係
3: 啊，
2: 直情呢瞓唔著啊，跟住生晒濕疹啊，好大壓力㗎。
1: 壓力
3: 喎。但係到到而家，
1: 你都願意行出嚟。
3: 唔單止係咁啊，佢最犀利就係咁多忐忑啦，咁多考慮啦，而且呢即係就造成咗一種好大嘅動力啊，反而。所以呢我更加覺得你應該首新歌呢係等咗好多心機落去做啦。
2: 係嘅。
1: 嗰個光就出嚟啦。
3: 講下呢個光點樣出嚟。
2: 呢首歌呢其實 講真喺2021年嘅時候已經有呢個構思㗎啦、
3: 哦、
2: 但係嗰陣時就諗好咗，跟住準備開始錄嘅時候，咁有其他工作埋嚟，咁因為自己嘢啦，咁就擺低先啦，咁做咗其他先，跟住好啦，一路又去到24年啦，咁又 pick up 翻啦，跟住就錄好埋佢，跟住又開始拍 MV 咯，咁、
3: 嗯、
2: 拍 MV 呢又拍到一半，跟住開始拍一啲對嘴嘅畫面呢，本身嗰陣時就想話哇全部樂手一齊出現，咁就好正啦嗰件事，
3: 陣容好頂正，
2: 係因為大家都忙㗎嘛，咁跟住好難約，跟住約約下呢又有另一個工作出現，咁我又擺低咗先，咁、
3: 嗯嗯、
2: 就真係去到上一年啦，突然之間自己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就係、是、不論今年點都好啦，我都真係好想做返多啲關於唱歌嘅嘢，咁、
3: yeah.
2: 於是就上年年尾呢，咁真係的起心肝呢去搞埋佢，跟住真係拍埋個 MV， 跟住隻歌都重新錄咗咗一次，咁、然後就真係 plan 今年去出囉。咁而咁啱又之前參加咗中年好聲音啦，咁呢一個節目亦都係俾觀眾睇到啊，原來譚詠豪有唱歌㗎，咁樣即係都幫到我去再出呢隻歌嘅時候好似有一個幾好嘅台階咁樣囉。
3: 哇，呢一首歌呢其實喺你由咁多年其實醖釀咗好多年、其實由你一開始至到而家終於面世啦、有冇一啲唔同咗，同你一開始諗嘅時候其實已經唔同咗？
2: 有㗎，係
3: 囉。
2: 開頭嗰陣時隻歌最初嗰個概念啦，就係講我嘅心路歷程嘅、即係講我參加咗歌唱比賽但係冇出到道，跟住最尾哇終於有自己歌啦咁樣，咁啲歌詞完全都唔係而家呢個係啦、但係我又會覺得講我自己嘅經歷，如果有啲朋友唔認識我，對我冇興趣嘅，佢哋咪冇共鳴咯，咪唔想聽咯咁。
3: 係啊，
2: 咁跟住就再諗啦。咁而嗰陣時因為啱啱疫情啊，咁其實成個社會氣氛都唔係幾開心。咁於是就不如寫一啲係關於呢樣嘢，可以鼓勵到大家嘅一個歌詞啦。咁咁於是就出咗《光》呢一隻歌。其實最初就係諗緊，好似一個燈塔。你大海入面有好多船喺度航行緊，但係夜晚嘅時候會好黑嘅，即係乜都睇唔到
3: 啊。係啊，
2: 咁你點咧？你去邊咧？原來燈塔嘅嗰個光咧，就係可以照亮到你，話到俾你聽去邊。咁我哋人嘅嗰個光係咩咧？好多時就係我哋嗰個初心咯。點解我哋要去做呢樣嘢咧？可能去到而家做咗一段時間，會迷失嘅，會唔記得咗點解嘅，或者會遇到樽頸啊、沮喪，咁諗翻自己當初點解第一步你要行出嚟？你行第一步一定係好大動力噶嘛？咁嗰一個初心其實就係我哋嘅光咯，係咁就可以照亮翻我哋應該去行嘅前路。
3: 哇！真係聽到好明白咧，詠豪呢十幾年咧對你其實有好大嘅衝擊，而你講出嚟呢樣嘢，我真係喺度諗緊，個個人如果係一隻船嚇喺個海度，突然間
1: 好迷茫咁樣，
3: 就係靠個燈塔㗎啦。咁、個燈塔係乜？呢樣嘢好緊要啊嘛。你講咗啦，就係、是、個初心。係
2: 啊，
1: 終於揾到自己初心。
2: 係啊，所以呢一隻歌嘅第一句啦，世間這麼漆黑。黑總需要光咧，係我自己都好喜歡嘅一句歌詞嚟。
3: 係，
2: 係咁黑嘅地方，你一定係要揾得翻嗰個光嘅。不論係你自己發也好，人哋俾你嘅也好，即係你一定要有呢一個希望喺度咧，先可以繼續行到落去。
3: 好有內涵嘅一首歌，因為咧成首歌講到最後，光咧係要點樣先感受到嘅？通常用隻眼去睇噶嘛，但係成首歌最後咧就係話咧，最暗淡時勢總有愛，循環耳邊播放，原來隻耳仔旁邊都可以感受到光。咁希望呢一句咧就送俾我哋身邊所有咧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
1: 冇錯，稍後咧我哋就會喺電台部分咧播放詠豪嘅呢一首歌。咁我哋咧就会成为漆黑中嘅灯光咧，感受住佢带俾我哋光芒，送俾每一位。咁今日好多谢詠豪嚟到，亦都期待你下次带更加嘅光俾我哋啊！
2: 好多谢晒，
3: 多谢晒詠豪 ，thank you。
0: 灯光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表示，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嘅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系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同大约5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9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13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3.4，升4.4；中芯国际75.25，升1.05；联想集团15.49，升2.34；阿里巴巴128.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华虹半导体126.6，跌1.4；长飞光纤光缆225.8，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93。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7点，升168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3美元，卖出452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噶。就是柯士甸道去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柏苑。另外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咁提一提你啦，达之路啊，同埋石竹路交界咧有阻坏嘅交通灯啦，经过要小心。喺又一村噶，又一村嘅达之路同埋石竹路交界咧有阻坏嘅交通灯。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署，近住青衣警署对出啦，而家咧慢线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 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既然咁繁忙，我攞张歌单俾你啦，攞住，
1: 攞住，系咩歌啊？
2: 咩啫？有歌单呢样嘢嘅咩？咁、啊、大个仔我都未听过有歌单，而家叫即系食点心咁样样咩？
0: 系点心纸咁样，
2: 唔系随意点心嘅咩？今日一揭开一开咁样睇今日食乜噶嘛？
0: 喂 ，Harry 哥哥，你呢个好
2: 系啊！
0: 即系咧，我哋如果有张点心纸，
2: 系
0: 嗰张点心纸上面咧系可以拣你中意拜歌、
2: 系
0: 慢歌、
2: 系。
0: 外语歌，
2: 即系等于边啲系煎嘢啊，边啲系炸嘢，边啲系蒸嘢啊，吓嗰啲小菜又喺下低啊嗰度啦。
0: 我哋设计一张点歌纸，
2: 系呢一张纸嘅呢一张纸咧，我知道边个人设计最好，
1: 系
2: 派你。
1: 点解咧？
0: 就交俾佢
2: 吓啊，唔系、啊，应该最差系佢。
1: 我以为起码都要人杰噶噃。
2: 上次系人杰会好啲，
1: 系咯，
2: 因为咧派你上次一讲到点心纸咧，
0: 系啊系啊，
2: 佢、
0: 啊、
2: 上次咧、
0: 啊啊啊、
2: 出咗事，搞到我哋四个人食咗成千蚊咧。
1: 我觉得冇乜事、啊，
2: 就系佢食，
1: 我觉得几好、啊，我觉得佢做得都唔错啊。
2: 食两碟蛋散，你觉得冇事？
0: 唔系，同埋你哋好似话，
1: 我食咗三碗鱼粟米鱼肚羹啫嘛。
2: 系啊，四个人食咁大条鱼，食系啊，四个人食一条龙趸，再加每人三。满嗰啲鱼肚，
1: 我觉得我嗰次系食得好饱嘅 ，Harry 哥哥。
2: 我觉得我嗰日食完之后，好似有三日只眼系擎住喺度。
1: 你荷包就
0: 唔系，我就系知道嗰日派你做漏咗件事咯，冇、叫我咯。
2: 系啊，
0: 如果唔系，我就会食多两碗嘅。
2: 其实真系，其实你讲得啱嘅阿乐。如果你嗰日嚟到嘅话咧，我应该好只眼冇唔会擎三日咁。
1: 你今日嚟咗，我哋就冇咁多嘢食。
2: 咁点啊？张点心纸究竟应该揾边个啊？
1: 再谂咧，就等咩啊？等我哋听众拣咪得咯。
2: 好，咁样样啦，我哋叫啲基本。本嘅嘢先啦，好嘛？
0: 俾啲基本嘢，
2: 就出啲基本嘢先。
0: 基本嘢先。
1: 本港地区下午嘅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
2: 嗯，现时嘅气温系点啊？
0: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逢星期五12点到1点，我哋香港暖流咧会有耳边执到宝啊！打你1872312，我哋拣嚟咗一啲嘅经典歌送俾你哋啊！咁啊，首先咧，我哋会有呢一首歌先嘅。
1: 呢一首歌系咪真系十个女仔、啊？
2: 吓、
1: 啊、
2: 咁快入十个女仔咩？
0: 十个啊，十个
2: 嚟就嚟噶啦，
0: 十个
2: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都嚟咗，嚟咗就出啦，
2: 好啦，阿 Sam。

0: 个女仔，
1: 九个认晒，
0: 真系多得啊 Sam 啊，真系。本来佢哋唔系咁噶，但系咧个个咧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搞到咧成个七八十年代咧，全部个个咧都变咗咁样样。
1: 系啊，
0: 九个认晒啊，其实十个都认晒噶，俾你听啊。
1: 咁啊，系好反映到嘅嗰个年代嘅一个潮流，又或者嗰阵时嘅一啲心态，我觉得
0: 咁嘅。其实咧，如果系唔系呢一个1979年嘅话咧，呢首歌系出唔到嘅，因为咧而家我哋咧唔可以咁样讲啲女仔嘅，系啊，我哋唔可以咧一边即系可以睇埋一边咁样样嘅。咁而家咧即系正如好简单啫嘛，佢话十个女仔九个就认世嘅咁，咁但系咧其实系咪真系咧？唔系噶嘛，我哋以前都够成日都讲噶啦，啲女仔其实最中意啲男仔比佢大个啲啊咁，唔系噶，而家有啲男仔咧，有啲女仔咧，中意佢个男朋友咧，要系细过佢噶嘛？阿直直咪就系呢啲咯。
1: 其实系噶，
0: 系啊，所以佢系第十个女仔嚟噶。
1: 因为咧，
0: 佢唔认世噶，佢
1: 以前好紧要噶，即系咧要觉得咧，有以前真系因为二十岁头左右啦，
0: 嗯，
1: 结婚噶啦已经。
0: 系啊，冇错，
1: 开始生小朋友噶啦。
2: 即系以我嘅年纪，我可能应该有两三个噶啦。
0: 你自己反省下啦，你阿妈成日都咁同你讲啦。你婆婆都已经同你讲噶啦，妹头吓、啊，你几时啊？
2: 系啊，
0: 系咪成日讲噶？
2: 系啊，结婚未啊？有男朋友未啊？
0: 系咯，
2: 系咯。
0: 好啦，咁
2: 我都冇办法。
0: 嗱，阿 Sam 咧口中嘅呢个十个女仔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咧好想听下，就系喺身边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属唔属于呢十个女仔里边嘅特色咧？例如咧系好中意买衫啦，扮时髦，时髦呢两个字都好唔时髦嘅，而家
1: 变咗做咩咧？好潮啊！潮都唔潮，
0: 好潮都唔潮，
2: 好噶啦，
0: 系啊系啊，好 dope 啊，我系
2: 好 dope，
0: 系英文字嚟嘅，
1: 系好多好太新啦，而家太多，
0: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系咪真系好中意买衫啊，好中意扮时髦？嗱，而家咧。对唔住，你留心啊，四周围睇下，你坐车你见下啦，其实都唔系个个一定系咁扮时髦噶，
2: 系
0: 有啲都其实衣着好简单噶，
2: 有啲点样为之简单？
0: 我最唔明白就系咧上高咧好靓啊，又着晒好似啊，而家化妆多咗就真
2: 啊，系啊，
0: 系啊，就襟嘅啲妆，同埋个个人唔知点解咧，就要孭住个袋，个袋咧称住一大堆公仔嘅。
2: 系，
0: 我哋咧就即系希望嗰啲袋越轻啊越方便，佢哋唔系嘅，其实好地地个袋咧，即系其实里边冇嘢都好重啦，因为大抽公仔喺度。
2: 公仔棉花嚟嘅啫，唔会好重嘅。
0: 好啦，今日跟住下低咧就着住条裙仔都几可爱啦，有两三层咁样噶嘛，跟住就整对白袜仔啦吓，跟住咧就着对嗰啲咁样嘅擦纸胶鞋，我都唔明点解嘅，明明好地地咁着对好啲噶。
2: 咩擦纸？系
1: 咯，我都谂紧咩擦纸胶鞋。
0: 而家咪嗰啲擦纸胶鞋，即系嗰啲厚夹夹嗰啲咧。即系就咁除，即系好似对剧咁，但系塑胶，即系胶嗰啲啊。有阵时会黐啲公仔喺面。
1: 哦，我知边啲啦。
0: 一个个窿嗰啲咧，唔讲得牌子。
1: 嗰啲叫窿窿鞋。
0: 啊，嗰啲叫窿窿鞋。我就叫擦纸胶。
2: 因为自己帮佢作啲名。
0: 咁嗰啲
1: 运动鞋啊，
0: 咁嗰样嘢系咪叫时髦咧？系咪许冠杰所讲嗰啲其中一种啊？
1: 嗯，而家系咯，但系不过咧，每个年代。兴嘢都唔同，
0: 系
1: 啦，咁啊嗰个年代咧，我谂就系嗰啲飞机头啊、喇叭裤啊，要化靓妆啊，
0: 嗯，
1: 咁啊，但系呢首歌讲紧其实系唔系就系以前大家追女仔，又或者嗰啲女仔等人追嘅嗰种心态喺入边。
0: 其实唔系，即系后来咧，由嗱嗰阵时嘅许冠杰讲呢一首歌、唱呢首歌咧，系未有嗰样嘢叫做公主病嘅。佢唱完之后咧。九十年代之后就出现咗呢、這个八十年代啦，就出现咗公主病呢样嘢啦。公主病呢样嘢，你哋又熟唔熟啊？
1: 知嘅，
0: 有听过。
1: 嗱，即系如果咩叫公主病咧，可能听众未必知嘅。咁啊，公主病叫得
0: 知，
1: 叫得公主，咁梗系好尊贵嘅啦。
0: 系啊，
1: 即系一定要有好多人去到服侍佢啦，咁样。咁啊，公主但变咗个病，
0: 懒矜贵咯，过分矜贵咯。
1: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有少少负面嘅，其实呢一个字我觉得。
0: 系啊，哎呀，呢个女仔而家啲女仔个个都公主病噶啦，咁样样嘛。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就回应到啦。咁但系咧，我哋好多嘅听众们咧就唔系咁样样噶，辛苦出嚟。咁就等大家咧去留意下，咁今日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咧，就可以可以点下歌，最好咧就同呢一个你心目中咧嘅女仔。系啊，应该系
2: 女仔，
0: 又或者你听到呢首歌咧，你好记得，哇！我细个嘅时候呢首系好女性化，好描写到即系女仔嘅。
2: 会唔会有啲歌系你当年用嚟追女仔先？咁呢啲都可以噶。同女性有关嘅歌
1: 都可以啊，所以咧乐仔咧紧接咧就拣嚟咗有呢一首歌啊，其实咧无论边个女仔都好啦，只要你喜欢佢嘅话，你一定咧会好想陪住佢嘅，拣嚟所有温拿乐队嘅呢一首
0: 陪着佢。

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0: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0: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2: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3: 伙计，照旧午餐呢啊！
2: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3: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2: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3: 今晚翻去听下。
4: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啊，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5: 哇，唔系封晒尘啦，呢只唱碟。仲要隔篱咧，你睇下五蚊鸡嗰啲cassette 带都有啊！呢只
6: 不都叫咗直直咧，得闲要扫下啲
4: 尘。我屋企冇可以咧播到 cassette 带嗰啲机，咁所以咧冇咩事我都唔会喐嗰啲碟，咁佢咪铺尘咯。
5: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你快啲攞翻嚟咧，因为咧我话俾你听，我咧第五台呢度好近噶，你几旧嗰啲机佢都有嘢播
6: 啊。有啊，同埋咧，即系今日俾我哋咧喺咁多只碟当中揾到呢一只十。个女仔
5: 系啊，
6: 考下大家十个女仔头先听咗噶啦，下一句就系九个认晒，
5: 系啊，
6: 因为当年咧真系啊，个个咧好年轻咧已经交往噶啦，咁啊，所以咧当时我相信，如果到咗就嚟接近30岁都未揾到另一半嘅话咧，即系都要认晒噶啦，好希望揾到另一半啊。
5: 嗱，而家咧啲人会唔会认晒咧？我觉得咧，其实而家啲人叻咗，唔系唔认晒，系啊，但系佢唔使讲年龄嘅，你睇啦咁。个样认晒啊嘛，个样呃晒你啦，
6: 系啊，就好似 Harry 哥哥咁啊，
5: 唔系，我冇加你噶，
6: 真系
4: Harry 哥哥唔系女仔，但系
6: 咩咧？系咁男仔都可以认晒，
5: 即系点咧？你讲咧
6: ，Harry 哥哥冇型，但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嘅，
4: 系咪？
6: 咁所以佢系比佢实际年龄咧，系真系细至少
4: 30年到啦，
5: 冇咁夸张，
6: 你夸张就29啦，
5: 系啊，你以为你以为我有70岁咩？真系而家
6: 都29啦，
5: 嗱，唔好讲我哋讲啲女仔嘛，我咧就好留心咧，身边嘅女仔真系靓嘅女仔而家多咗好多，但系落咗妆之后咧又。或者嗱，落妆嘅意思有两种嘅，有啲咧直情系喺其实唔使真系上妆嘅，其实 AI 一揿一个掣就已经靓得好紧要噶啦。
4: 咁咪即系其实学识咗化妆同埋高科技咗啫。
5: 你明明同个女仔出去啦，跟住同佢影相啦，咁佢就好啦，我哋影张相咪住，你有冇用呢个美图相机啊？咁嘅，唔用美图相机佢唔会同你影嘅。
6: 系，所以唔使影噶啦，你影完出嚟佢将你。变细啊，十个变细
4: 嘅，
5: 冇错啦。所以而家咧，点解咧，我哋好怕见到啲女仔咧？因为越见得佢，即系喺个网上面越见得佢多啊，同佢倾得偈多咧，你见到佢真人咧会跌落地。
4: 系啊，
6: 所以
5: 系永远唔系咁样样嘅。
6: 一直直啲相，你见翻佢真人咧，
4: 我每次都认唔到自己嘅。
6: 其实冇乜分别嘅，唔争好远。
4: 我每次都认唔翻自己。
5: 哇我见到嗰支箭系咁飞埋去，
6: 回马枪，
5: 系好犀利，你知回马
6: 枪，
5: 收得几快喎，落你啊，真系。
6: 因为我见到咧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人入咗嚟。咁梗系即刻收翻埋啦！
5: 边个入咗嚟啊？
6: 喺我哋嘅电话旁边
4: 就有淑晶啊，
6: 系啊，
5: 淑晶姐姐，
7: 阿黎善言啊，有个
4: 喺度，
5: 系啊，善言喺度啊，
7: 善言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天田
4: 乐，
5: 天田乐，天田乐
6: 好啊，客家话嚟噶嘛？
7: 喂，
6: 叔
7: 先
6: 啦，
7: 刘叔先啦，
6: 系记得你咯，
5: 记得你咯，
6: 你好啦。咁 Harry 哥 ，Harry 哥哥，哥哥，哥哥嘅客家话点讲啊？
5: 咪哥哥咯
7: ，Harry 哥哥
6: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
5: 哎呀，好得意啊，好似泰文咁啊，我觉得。
6: Harry 哥哥，萨瓦迪卡，
5: 萨瓦迪卡啦。
7: 嗰个过年年咧，好细个结咗婚噶啦。
6: 系啊，嗰阵你
7: 18岁先生咗 B B 噶啦。
5: 咁叻啊你啊！嗰陣時係喎，
6: 咁啊，你有幾多個小朋友啊？
7: 本來5個，死咗個仔咯。
5: 哦，係啊，
6: 有幾個小朋友？嗰陣係咪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咧？18歲啊，好年輕已經結婚㗎。
7: 佢哋好年。好大年纪结婚噶，31岁啊，咁咪
5: 你咪
7: 几岁啊？
5: 我想问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嗰阵时结婚嘅时候系咪卜卜脆啊？
7: 唔系噶，我哋喺工厂啊，喺藤厂做啫嘛。
5: 唔系啊，十八岁卜卜脆啊，我讲紧啊，依啲人净系咁讲噶嘛，系咪啊？系咪好多人追你啊？喺工厂啊？
7: 工厂系噶。
5: 系咯。
7: 我着嗰啲套装，一套黑衫仔，着对白鞋仔。
5: 哇！
3: 系。
7: 如果去街大胆凉，唔好吓街人嚟嘛。
6: 哇！
5: 系喎、哦。咦？咁啊，真系好开心噶噃。
7: 着对白鞋仔，着套黑衫，前后扎。
5: 是前后扎的。
7: 格拉底拉链。是。有几多北楼的。
5: 哇。
7: 质量的。
5: 格拉底拉链的衫好少啊。
3: 格拉底有拉链不会夹亲格拉底。
5: 欸以前长以前长衫都是这样的格拉底。
7: 你问我一
6: 下先拉。
7: 有几多北楼质量的。
5: 质量的。是啊。哦有北楼。哇。
3: 是。
5: 唔喺度啦，嗰套戏衫可而家都好少着啦，系嘛？
7: 好珍贵嘅，着出好多，诶白净净咁样，好多贵人追
5: 嘅，好风骚啊！
3: 系咧，
5: 系啊
3: ，Q Q 地。
6: 咁你嗰阵时可以慢慢拣、啊，
7: 我系细细粒嘅，诶而家变咗系中超重啊！而家
5: 咁呢啲叫有，
3: 当年好受欢迎。
5: 咁呢啲叫有福气嘅，
6: 系。
7: 依家我七啊六岁咯，
3: 有啲肉系福气嚟噶。
6: 但系你咧真系噶，真系好好中气啊！即系证明你咧
7: 健康。我大女都五啊八咯，系嘛？五啊六咯，
5: 都系喎。
7: 十八岁生咯，
5: 你十八岁就生啦，
7: 系啊。
5: 咁其实系咯，咁你嗰阵时咧系咪又系要认世啊咁噶？同埋咧，你拣男仔系你拣佢定佢拣你啊？
7: 佢拣我，我冇认世嘅。
3: 好坦白，
5: 你要认大添啦，你咁细，
7: 冇认世嘅，
5: 你唔使认世啦。
6: 哇，咁嗰阵时
7: 十零岁人
6: 啊，系嗰阵时咧，咁你嗰当时拣你嘅嗰个几多岁啊？
7: 拣我嗰阵时啊，拣我嗰时我都十七岁，佢成都成二十岁咯。
5: 哦，咁啊好咯，佢大你几年，佢识得照顾你。
7: 佢系好好噶，好细心嘅。
5: 哇，系咪咁多年都咁细心啊？
7: 而家走位咗啦，走
5: 系咪啊？系。你知啦，嗰啲要细心咁多年，嗰啲唔系好襟噶，系啊，即系系啊，但系佢将佢嘅爱冚唪俾晒你啊嘛，系咪先？
7: 都大家系咁做拍硬档做嘢咯。
5: 咁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啦？
7: 吓、
5: 啊，有冇五十年啦？
7: 我个女都五啊八岁咯，你话咧？
5: 咁我又唔好知道，系
7: 六十年都有啊，
5: 六十年都有。哇，呢啲咧就系令人羡慕噶。而家咧啲人啊结咗婚啊，有啲六个月都冇啊，就讲拜拜。
7: 咁離譜嘅，
5: 好離譜㗎而家，
6: 真係啊！好多咧，你好似啱啱去飲完去餐酒咧，一年啊，換咗突然之間收到消息話，哎呀，佢哋好似唔係好啱。
3: 我以為
6: 係
3: 話一年已經收到第二轉，
7: 咁快換咗話，係
6: 啦，係啊，時代唔同咯。
5: 係俾個秘訣我哋啊，你咧點樣樣一路咧可以 keep 住咧你個婚姻六十年？你係咪一路咧都扮靚㗎？
7: 一路都我啲客家人都好朴素，好普通嘅啫。着啲衫齐整干净企你就得噶啦。
5: 啱。
7: 以前我啲衫一套套嘅，
5: 系
7: 花都花衫、格仔衫都系一套嘅。
5: 系。而家都系
7: 白鞋仔翻工嘅嗰阵时
5: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白鞋仔啊？
7: 而家波鞋咯，运动鞋咯，
5: 都系白鞋仔啊。
6: 而家最紧要行得舒服，咁啊落雨天。
7: 行得舒服，老人家行得稳阵。
6: 系啦，落雨天就记住要小心行，知道嘛？最近咧都。
7: 系嗰啲防滑嗰啲咩嗰啲运动鞋咯。
5: 系啊嘛，
6: 因为最近都多雨水啊，咁所以你要保重啦。
7: 多雨水不正，多白蚁
5: 添
7: 啊。
6: 系
5: 啊，咁啊更加要小心，更加要小心啦，出入平安啦，
6: 出入平安。我哋就倾过。
5: 好，
6: 等等先，嗱，耳边执到宝，你系咪帮我哋喺唱片架嗰度拣咗首歌出嚟啊？
7: 欧世强嘅又见叶明咯，
6: 又见叶明，好啊，识拣，
5: 唔知搵唔搵到咧？等我睇下阿派利，
3: 唔知搵唔搵到咧？
6: 我播紧添咯，系咪？

0: 復力，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警戒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1: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4: 不和
2: 好啊，
3: 開心冇憂愁。
4: 我咧，我咧，我咧，
3: 喺收音機聽到夠。
2: 周以玲 solo，
4: 日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4: 竟然係有樂樂噶，你睇下，
3: 係啊，有我啊，有我啊，
4: 係啊，仲有
2: 叫阿霞，
4: 仲有善善
2: 啊，
4: 阿霞，
5: 仲有哥哥，
4: 仲有 Harry 哥哥啊。咁依家咧，我哋做咩啊？
2: 依家我哋咪繼續講下啲
4: 今日口頭禪咯，佢
2: 係啊，依家。我講咗一次，跟住 Harry 哥哥偷笑之後，我就講多十次俾佢聽。
5: 不如咁啦，我哋依家咧講下歌啊，因為我哋今日咧耳邊執到寶啊嘛，因為咧我喺我哋個唱片櫃嗰度咧就發現啦，其實咧每一首歌咧嘅主題都好不一樣嘅，可以有啲係講親情，有啲講友情啊，特別咧過往好多歌咧都係以女士作為主題嘅。
4: 哦，絕對係。
5: 係啊，就好似我哋頭先講過啦，十個女仔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發現仲有好多例如 Pretty Woman 啦。
4: 啱啊，我好欣賞頭先咧，其實嗰位聽眾揀咗歐瑞強嘅呢首歌，因为咧有好多时候都忘记，以为歐瑞強咧会唱好多民歌啦，但系其实好多中国嘅民谣咧，佢系唱得好有味道啊！咁所以头先嗰首歌咧，一嚟就带翻起一个咧，讲紧十八岁以前咧就已经要做咗妈咪嘅一个靓女啊！吓，好啦，咁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喺同一个年代咧，头先阿乐就讲咗啦，有一套戏咧就叫做《
5: 风月俏佳人》，
4: 系啦系啦，呢套戏咧就系一套外国戏啦，我记得咧睇嘅时候咧，仲系有间叫纽约戏院，而家冇咗噶啦，铜锣湾好大间，咁咧就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嘅一套戏嚟嘅，就系、是、而里边咧有一首歌，呢首歌咧一听嘅时候咧，大家咧即系如果系讲靓女嘅话，而且系爱国嘅歌曲嘅话咧，就即刻会记得佢。
5: 系啊，同埋咧，因为嗰个前奏咧实在系太经典啦，即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4: 你哋想跟住佢跳舞噶啦，就好有嗰种嘅青春感觉，所以好希望咧今日都会听到有好多咧青春嘅少艾打电话嚟。
2: 青春嘅少艾，得啦，我打咗你。
4: 我唔系讲你啊。是当年的青春，当年的青春少艾啊，
5: 都不是讲杏儿，即虽然在杏儿在旁边的控制室帮我们去到接听电话，我看到他蠢蠢欲动，想拿我的电话打入来，
4: 但眼睁睁啊，
5: 我们的电话是留给我们的听众，
2: 他蠢蠢
5: 打入来的，
4: 没错
2: 啦。所以呢，我们阵间要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不是就是 OPT Woman 啊？
4: 可以啊，因为呢这首歌出来呢，你就会想回的了，在这个70年代呢，就算你是不懂唱这首歌都好，不知道为什么身边经常都会听到描写靓女的这首歌的噃。咦，这首歌好特别，完全不是我想的那首的。
2: 这首是另外一首的 OPT Woman。
4: 哇，好歪哦。
5: 前奏不同了。

0: 阿乐啊，你认唔认得呢个靓女啊？我唔系好认得佢、啊。
1: 唔系见过嘅，
0: 我唔，
1: 但系唔系
2: 边个先系？
0: 系咯，我讲嘅嗱，呢一个都系叫 Pretty Woman 啦，呢首歌。但系咧，一讲亲 Pretty Woman， 好少人播噶。佢系 Gary Moore， 系完全一描写紧另外一个靓女。
2: 系，
1: 因为我哋明明
2: 咁，你哋想要边一个啊？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嗱，嗰一首咧，其实就咁样样嘅。
2: 哦，你讲呢首。
0: 阿派利咧，以為講緊老人家，佢以為係 old pretty woman，
1: 其實係 OH，
0: 哦，靚女啊，咁解啊嘛，跟住喐啊嚟啊！

0: 啱唔啱啊？今次呢、這个
1: 啱晒啦！你见到我哋听众跟住嚟喐，你就知道啦。系啊，有好多时候咧，外语歌咧就系、是、咧令到我哋咧硬系唔知咁啊，摁下摁下，摁下摁下咧，七十年代其实代表香港有好多靓女噶、
0: 嗯。
1: 我讲紧啲女歌手咧，系啊，都有好大堆啊。香港靓女多呢首歌又唔系七十年代噶，系啊，五六十年代噶咯噃。嗱，讲紧咧你。不如我哋试下睇下数到几多少。我一数呢就先数到就係仙道拉。
0: 係
1: 啦，因为佢呢又钟又英啦，鬼马歌后啦。咁、佢最出名就係啼笑姻缘啦。咁我觉得佢都係其实都係一个几特色嘅佢有佢嗰种美感嘅。咁我就成日觉得呢细个嘅时候呢係睇电视就睇啲歌星。
0: 系啦、
1: 啊，就睇下啊，其实佢系咪靓女啊？咁有好多噶噃，咁啊，跟住咧仲有恩妮啦，系啦、啊，有仲有德兰姐姐啦，系啊，呢啲全部靓女啦，仲有汪阿姐啦，跟住咧仲有一啲好特色嘅，记唔记得芬妮啊？
0: 记得。
1: 系啦、啊，芬妮咧，原来佢嘅英文名就系芬妮。
0: Fanny
1: 系啊，佢就系 Fanny。
0: Fanny
1: 系啊，原来佢芬系就系
0: Fanny 定系 Fanny 啊
1: ？Fan F A N N Y
0: 系 Fanny，
1: 冇错啦。原来佢系姓黄嘅、
0: 哦、
1: ，Fanny Wang 嘅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谂翻起咧，啊好多时候系嗰阵时嗰啲靓女咧喺边咧？记唔记得有个叫袁丽常啊？
0: 嗯，
1: 有冇有冇人印象啊？七十年代出香港靓女多。边个唱嘅？
0: 啊，呢、這个又真系考起我、啊。
1: 香港靓女多咧，其实就系殷秀儿唱嘅歌曲嚟嘅、
0: 哦。歌我识，但有阵时咧噏到嘴上边就会唔记得系边个嚟唱。
1: 唔紧要啊，你唔知咋，我哋嘅听众好叻噶。
0: 咁、我哋不如问下佢啊。电话旁边有芝姐，你好嘛，芝姐。
2: 你好。
0: 你好。
1: 芝姐早晨。
2: 早晨。
0: 好精神啊，芝姐。
2: 有次啊，我都有去三支旗杆嗰度啊
0: ，
1: 你數你數漏咗兩支喎，有五支。喺日嗰日好曬啊，芝姐。
2: 我唔係啊，我依度唔曬噶，我翻嚟提醒咋，我搬咗又去食燒鵝嗰頭啊。
1: 哦，咦，食燒鵝。
2: 我翻嚟提醒同啲人啊，坐子啊，凍下腦筋啊，用鎖啊。
1: 喂，你食燒鵝係咪就係深井嗰度啊？
2: 系啊，入啲啊，
1: 仲要入啲啊，
0: 仲入屯門嚟噶咯喎，
1: 系咧，系啊，龙珠岛啊，
2: 哦，
0: 咁啊，芝姐你当年都系一个青春少艾嚟噶噃，
1: 系啦，
2: 我而家因为咧我而家八十几岁啦，咁啊我妈咪咧就走咗啦，我而家唯有响呢度空气中。点知哥话真系爱佢好，好佢好锡我，用我系好纯噶。
1: 哦，你但系你妈妈好锡你嘅系咪？
0: 嗯，
2: 佢喺佛山文昌沙医院嗰度用十担谷嚟当我补翻个肚唇。
1: 哇，好伟大！
2: 我好多谢佢，
1: 好伟大。
2: 你咧，如果唔系咧。个变咗，佢可能唔知道香港冇乜所谓，咁佢喺乡下用咁多钱咧，同我去做咗个套唇、
0: 嗯，
2: 后来出咗嚟香港去睇医生，有个唐十二个专佢啊，想我话好啲，介绍我去弥敦道啊，美容院啊，咁啊又阿妈又照样同我去睇，睇咗之后嗰个医生话你啊好好噶啦，唔好得几多。跟住阿媽聽咗話唔好得幾多，唔好去嘅肉攞倉衫啦，咁啊走咗啦。
1: 哦，咁樣。
2: 即係冇繼續睇啦。
1: 哦，所以咧，其實最緊要就係睇唔睇唔緊要。你好心領咧，佢、對你嗰個嘅母愛、就變成咗佢你心目中真係最美麗、最靚嘅一個女，就係媽媽啦。
2: 所以我好多谢佢俾我读咁多书，我而家分分钟写封信都得嘅，所以咧我啊，我嚟电嚟呢啲香港电台嚟过两次啦，
1: 系
2: 参加过好多节目啊，
1: 多谢你啊，
2: 好有耐心，我打电话打到去话满额，我先唔打噶，有啲人冇耐性，打得两打唔得，我有街坊佢就系咁啦。
1: 你咧个人又好有耐性，又好多谢你支持我哋，系啊。
2: 我以前冇心机啊，响人哋斗木嗰度听人哋嚟的呼声啊，后屘我疏房家姐姐夫俾咗个我。 我开心到不得了啊！
0: 跟住就一路都有。
1: 咁你咪听我哋个电台咧，听咗好耐啦。
2: 梗系啦，李仁杰嗰个仔未出世，我听啦。你睇李仁杰个仔话：哎呀，我唔记得讲得两个咁样，个个人就叫啊李仁杰走走播去个仔把声出嚟。你话、
1: 啊，所以我哋咧已经
2: 明啦，系、啊、我个同学嗰个歌嚟噶，大哥啊！
1: 哇，所以我哋都好有恩情、哦，系啊，唔系净系听众，唔系听众咁简单啊！你已经系我哋屋企嘅一份子嚟噶啦。
2: 系、啊，我你系乐仔啊嘛，
0: 佢系 Harry 哥哥，
1: 系啊，系啊，诶、啊，我系 Harry 哥哥。是啊，
2: 我是 Harry， 上次有
0: 没
2: 去啊？
1: 上次我有啊，我到最后尾咪出现咯。
0: 太多了我哋。
2: 嗰个瘦啲嘅，Harry， 阿乐仔啊，肥啲矮啲，你高啲嘅。
1: 系
0: Harry
1: 哥
0: 哥大只啲啊嘛。
1: 好多谢
0: 你
1: 啊，咁你下次会唔会再嚟噶？
2: 我你有我打通实嚟噶。
1: 好啦，好啦。
2: 我好憎。好多嗜好啊！我火麒麟，你又睇粤剧，又去旅行。
1: 你咧精神都不得了，听到你咧嘅声咧，其实令到大家好多咧，唔好讲话八十几岁啊，七十几岁听到你把声啊，而家都突然之间弹起啊，
0: 都一样咁精神。
2: 哎、我系得把声啊，我唔识撒娇啲女人啊，我好似男人婆咁，我
1: 都话
2: 自己。
1: 到年纪咁上下，到年纪咁上下，最紧要把声要够强，因为咧人最紧要中气够，中气够就身体好，一听咧就知道你咧平时咧嗰啲地方空气都好好，所以咧先至会咁靓中气啊！
2: 啊，我知你啲食嘢唔好拣紧杂食，我猪牛羊鸡鸭我都食，
0: 咩都食，
1: 啱啊！嗱，听下老人家讲，真系唔好拣紧杂食。
0: 多谢你芝姐，咁你今日拣嚟嘅呢首系咩歌呢？
2: 真的爱你点俾中意嘅人就听啦。
0: 嗯，
1: 最紧要点俾咧，咁耐都好爱你嘅你嘅妈妈，好唔好？
0: 好，多谢你，
2: 我点埋俾你哋香港电台所有人听。
1: 多谢芝姐，好多谢你。

0: 靓咧，其实原来到最后都系一啲好简单嘅嘢，里边咧有爱心咧就自然靓噶啦。有好多人都话我老婆好靓噶，点解老婆靓？唔系因为老婆靓，系老公觉得个老婆靓，个老婆自然就靓噶啦。
1: 系，
0: 所以十个女仔咧，
1: 有份爱喺度就得。
0: 我哋唔好数佢究竟有啲咩唔靓，有啲咩唔好，识得数佢好嘅嘢，嗰个人就会自然靓出嚟。
1: 系啊，好似我哋今日都好靓噶，我哋个听众咧，因为中意我哋开心，就会觉得诶、哎，我哋都好靓，所以唔经唔觉咧，靓开心嘅时间系过得好快噶。
0: 但系咧，有好多时候真系唔觉意俾人望到自己面红红，又真系几开心噶。

0: 眨下眼咧，又一个礼拜开开心心咁嘅时间又过咯噃。
1: 嗯，冇错啊，喺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下个星期你哋再望过嚟，一样都会见到我哋香港暖流嘅咁多个人啊。
0: 不过咧，逢星期日如果喺呢一个长洲嘅话，话唔定会见到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危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她单位起火，她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啦，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系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一听到呢首主题曲咧，好快就知道咧，就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要开始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杰姐姐，冇错啦，呢个好熟悉嘅一段嘅音乐啦。每日啦，你一点钟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你都会听到呢一段咁熟悉嘅音乐啦。咁、相信啦，亦都喺你嘅耳边啦，响起咗啦，好多年啦，三四十年啦，
0: 绝对系啦。
1: 咁熟悉嘅音乐，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

0: 泰式嘅朋友仔咧，又可以增加多啲自己對於粵曲方面嘅認識啊嘛。
1: 係啦，咁如果其實你聽一聽下嘅期間，你有啲嘢都唔係好明白，又或者想問一下洪師傅嘅話咧，其實可以喺我哋五台之友啦相關嘅貼文嗰度留低，又或者打電話嚟又得嘅。係啦，打電話嚟18723112啦，咁同楠楠講低啦，就話哎呀，我想問洪師傅呢樣嘢，你到時幫我問一下啦，咁又學到多啲嘢啦。
0: 咁又好真係。
1: 係啦。即唔係咁話單方面被動接收我哋嘅信息，係啦，有嘢想知嘅話又不妨打電話嚟講下啦。咁稍後時間亦都會有一個重温嘅節目啊，有威哥梁漢威嘅《锣鼓新天地》，亦都係教大家锣鼓嘅知識啊。好啦，咁去到1:45就可以打電話嚟點唱時間18723112
0: 㗎。咁今日聽電話嘅呢就係林林林偉婷下。咁呢就記住打電話嚟啦。咁呢就今日有2小時嘅點唱時段。咁如果係預約咗今日第一首歌出街嘅朋友仔呢都要留意住。咁呢就利用你自己的電話就盡量是通暢啦，咁啊等阿林林一打咧就找到你啦。
1: 係啊，有時我哋咧即係安排咗有聽眾咧，如果找唔翻你啊，打唔通咧，好等大家可惜嘅，知大家好辛苦噶嘛，打電話嚟係咪又打唔通又出唔到街，即係安排到嘅話咧，我哋亦都希望可以聽到有你嘅聲音。到時留意住電話咯，兩個鐘頭啊，鑼鼓響想點就點啊，咁啊天氣方便啦，落咗幾日雨啦，今日咧終於見到太陽啦。咁所以有啲嘅炎熱嘅，大家出外嘅話咧，做好防曬嘅措施啦。事不宜遲，開始我哋今日嘅呢個環節啦。
2: 何車 lift？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開定聲學唱曲啦！
3: 名師出高堂。
4: 欢迎大家收听名师出高徒啊！我是你们的主持蓝伟婷蓝蓝，在我身边当然有大家的老师洪师傅高润洪啦。
5: 大家好，
4: 今次的主题是打输唱二王。洪师傅啊，为什么打输要唱二王的？
5: 其实是这样的，当主角战败逃亡，被贬受屈，生离死别，又或者思念亡魂嗰陣時呢，嗰種輸家落寞同埋悲涼呢，就只有二王先至能夠淋漓盡致咁樣表達出嚟嘅。唔信啦，我哋不如大家首先聽一聽先啦。

0: 啱啱听过咧，就系阮兆辉辉哥演唱嘅《白龙关之回龙腔而往》。
1: 洪师傅，你话好悲凉嘅，我就觉得好激烈啦。
0: 系啊，系激烈咗啲噶，但系激烈之中都有悲凉啊嘛。剧中人系武将嚟嘅，佢用霸腔嚟演绎咧，就代表紧佢可能系一路打紧仗啊。即系其实喺白龙关里边咧，佢系已经输咗两仗，去到第三轮见到呼延金鼎之前，虽然佢系落荒逃亡，但系佢喺战斗当中，所以有一种激昂嘅感觉。呢种就系我哋以往点解有一种特色，就系霸腔都可以悲凉咯。佢仲用埋回龙腔，听落去高亢雄壮啊！
1: 霸腔嗱，我平时都有播噶，例如咧关公月下识貂蝉咁样啦，新马师曾咧都有唱霸腔噶。咁但系其实点样唱嘅咧，师傅？
0: 霸腔咧，啲声音咧系要宽阔啲嘅，同埋有一种穿透力。咁啊，音域咧系比一般平喉咧就高好多嘅。咁啊，用真假声嘅结合演唱时咧，采用个方式咧系令到佢可以越嚟越激昂啊，展出呢个武将嘅威势嘅。咁我不如将头先嗰段示范一下。咁呢种咧就会俾人感觉到，哇！呢、這个武将啊，虽然系战败，但系都仲啊好威势、哦。如果我哋用平喉普通唱咧，嗰、那个感觉完全系唔同噶啦。拆青松，咁我哋听到呢两种嘅唱法唔同咧，就系、是、第一种。一听就是啊武将嚟嘅，因为佢好高亢嘅。咁第二种啊，你就听到啊，会唔会系一个书生骑住只马喺度啊睇紧沿途嘅景色啊、啊堤岸啊、垂柳啊咁样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以往可以将霸腔啊或者平喉咧，帮助角色或者曲词，令到佢俾听众可以用个听觉感受当其时嘅环境，
1: 系、哦、听落去啦。虽然咧第一个系武将去打败仗啊嘛，但系有种输人唔输阵嘅感觉。而第二个嘅拆青葱嗰三个字咧，就听落去咧好似去咗郊游咁样啦。咦，洪师傅啊，咁回龙腔究竟系咩嚟嘅咧？
0: 嗱，我哋净系听佢个名字就知道系形容描述紧旋律嘅走势啦。佢嘅描述就系好似一条龙。在雲間的盤旋、回轉、再俯衝，其實回龍腔呢是我們一些古老以往的腔演變變調出來的。剛才我們聽過啦，回龍腔是

咁呢个系回龙康，其实佢喺我哋古老嘅以往演变嘅，咁佢其实出处喺边度咧？我而家咧就借用今年戏书里边一句以往嚟做呢个示范例子。

0: 咁啊，两段听完两段之后，系咪觉得佢哋个感觉有啲相像呢？
1: 咦，系洪师傅啊，两个咧系好相近嘅个旋律。
0: 系噶，我哋戏曲里边咧，大家会借用啦，会变化啦，会活动咁样去调整啦。咁但系其实万变都不离其宗嘅。咁啊，听完一轮歌，我哋今日就要学唱歌咯。
1: 好啊，
0: 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唱《忆往流水版》，即系我哋简单成日听到嘅《忆柳》。咁我咧就用咗红线女前辈嘅一段昭君出塞嚟做示范嘅。咁啊，首先同大家唱一次先。
2: 角角的角，撑叉粒撑叉的撑。

0: 洪师傅啊，唱二楼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嘅咧？
1: 要唱好二楼咧，首先我哋要学识听二楼嘴，因为每一个开口咧，咁佢都会之前有一个嘴咧，就系我哋叫做过门啦吓。譬如代王唱跪尘埃，跟住佢结束音拉咗个河，咦，都铃铛铃铛定。哆铃哆铃铛，拜别爹爹娘。嗱，咁你依个位咧，我哋要听住啦。哆铃咚铃咚定，哆铃咚铃咚，拜别爹娘。咁你嗰个板咧，先至唔会撞嘅。咁所以咧，我哋最好就听住嗰个嘴。而家粤曲咧，好多时唱二楼咧，都冇咗个嘴噶啦。其实对于学习嚟讲咧，系个基础会薄弱好多咯。咁所以系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二楼嘴嘅。不如咁咧，我哋而家送俾大家由前辈梁以忠先生唱嘅《唐公耳梦》，俾大家巩固一下，分享一下。

0: 刚听过的有梁宇中前辈所唱的《唐宫耳梦》的选段，大家呢记住要听多些二楼嘴，可以一到冲凉啊等下巴士啊的时候呢都自己口噏噏噏下个二楼嘴啦，对唱曲呢好有帮助的。
1: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又嚟到师傅讲股啦。上次呢讲咗入布袋澳，今次我就讲下入沙罗湾啦。两个台呢都系神功理台脚、哦。话说呢我好细个就跟我父亲啦高根呢就入去沙罗湾度。嗰陣時可能都未學添啊，入去戲棚啦，咁又學下又跟下咁啦。咁沙羅灣喺邊呢？就喺大澳再過少少嘅。以前入沙羅灣呢，我記得係搭船去嘅。咁嗰隻船呢就嘩好長時間嘅。喺邊度上船呢？實際喺邊度上船我都唔係好記得㗎啦。有啲人話喺馬料水，咁有啲呢就話喺屯門，咁因為當其時太細個啦，阿爸拖住我去邊咪去邊囉，咁搭車就搭車，咁搭船就搭船。但嗰程船呢非常之長，嘩幾個鐘頭咁入到去。咁入到去當然啦，咁嗰度嘅地方呢係梗係好靚啦，因為始終係好郊區呀、啊、好漁村呀、啊、咁樣。咁呢做戲沙羅灣呢係大概夏天嘅。我諗新曆係七八月左右啦。咁你知道香港七八月嘅時間呢好多時都係風期喎。咩風期呀？打大風，打颱風。咁呢咁唔好彩真係呢個旦期呢遇正颱風。咁我唔記得第幾晚啦，總言之就係第二啦至第三啦就打風。嘩丙拎扮爛打冧咗個棚。咁個棚冧咗咁點呀冇得做囉。咁我記得當其時係文千歲呀華哥喺度做文武生。咁其餘嗰啲都唔記得啦太細啦。咁呢我哋都係呢啲咁遠嘅台腳呢通常都係有地方住嘅。咁但係呢次住嘅呢就唔係住嗰啲當地嘅村嘅學校啊嗰啲嘢喎。如果我而家形容嘅似民宿啦，即係當其時裏面村入面嗰啲村民，唔知係咪好鍾意我哋啲戲班人，佢就俾間屋我哋住。咁我哋通常都會有啲地方都係咁樣㗎，嗰間屋呢就好正㗎，好似啲泰國風啊，因為啲草寮感覺，咁好多山林啊，咁望出去又有啲竹樹啊。咁我最記得呢就係有一條好大嘅溪，即係山上流水落嚟嗰啲溪呢，咁真係喺嗰度，大家喺嗰度，好多人喺嗰度沖涼，咁喺度玩水呀，咁打大風，偷佢風平浪靜啲嘅時間就出去條溪度玩啦。啲大人冇嘢做就喺曬嗰間茅寮嗰度喺度傾下偈呀，打下麻雀啦，咁度過咗兩三日嘅假期，搭棚師傅呢修理返個棚啦。咁最尾呢就係做返一場戲，咁就完結咗呢個台期。咁呢就覺得有陣時神功戲都會遇到呢啲咁嘅天災環禍，得到啲假期都幾寫意喎。當然啦，到咗今時今日，如果打風落雨梗係唔好去啲河邊呀、啊、溪邊呀嗰啲啦，好容易發生意外㗎。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呢個分享啦。
1: 好啦，大家聽完師傅講故之後呢，時間去到中午嘅1點32分鐘啦。室外氣溫攝氏30度，相對濕度 74%， 紫外線指數10度，強度係甚高嘅。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去到1點45分鐘嘅時間呢，記得打電話嚟18723121872312啊，藍藍喺電話旁邊等緊大家打電話嚟點唱㗎。
2: 現代科技進步，資訊從四方八面而嚟。
3: 癌症資訊的素養，除了你懂得看、看得明，你還要懂得問關不關自己事，還要懂得怎樣應用。
2: 星期四早上五點可以聽到我錢佩佩聯同腫瘤科專科林家安醫生在香港電台15台聯播清晨爽利節目，同大家一一講解不同的癌症資訊。
4: 舊歌就好似老朋友一樣，
5: 忘不了，忘不了，
4: 每一次重聽好似在回憶裏面找寶物。
5: 忘不了你的淚。
2: 逢星期六早上8:04，香港電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周錦瑤和你分享樂壇時代曲，讓好音樂再次觸動回憶。
6: 小朋友要翻学， 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31。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位朋友，今日咧就继续同大家讲下同丧钟板有关系嘅锣鼓，呢、這个咧就系排潮啦。嗱，上个礼拜咧都经已同大家讲过啦。为咗使各位朋友咧更加掌握得好咧，所以咧今日咧就不厌其烦咧继续同大家介绍嘅。嗱，呢个排潮锣鼓咧，顾名思义咧就系话咧嗰啲朝臣咧排班等候呢个皇帝上朝，呢、這个所谓俗话就叫排潮，亦都系咧广东粤剧嘅一个古老排唱之一。咁呢个排潮锣鼓咧系有几个环节，好繁复，好恶打。咁有人讲咧，佢话如果学打锣鼓啦，打得掂个排潮咧就有翻咁上下啦。好啦，我哋而家温翻下呢个排潮锣鼓先啦。

正话为大家示范嘅咧就系排炒锣鼓用高鞭锣打出嘅。咁为大家示范嘅咧就有姜志良师傅咧、沈志雄师傅咧、李建雄师傅咧，同埋卢山师傅，系几位合作一齐录音嘅。咁呢个咧可以讲得系样板锣鼓啦。咁嗱，为咗大家能够切切实实咁掌握到呢个排炒嘅锣鼓，同埋嗰个引子至到嗰个唱腔开口系点咧，我哋另外有一个现场录音嘅声带咧。咁呢个声带咧系来自农场剧团，因为咧佢系户外录音，所以咧嗰个环境嘅声咧就会比较系嘈杂啲。不过冇相干啦，我哋只求系要知道整个连贯性。嗱，我哋而家继续介绍另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喺舞台上实际录音出嚟嗰个排炒锣鼓连埋唱腔系点噶，各位欣赏下啦。

啊，冇错啦。五更三点黄灯殿，大家排班就当今。咁啊，改成官话咧就系、是。五更三点横灯点，大家排夜班就当剑啊！咁呢个咧就系丧钟版嘅速度唱法。嗱，再讲下呢个排潮锣鼓咧，系非常难打嘅。咁我哋想学打呢个排潮锣鼓咧，我哋应该要分几个环节。第一，嗰个掌板嗰个起色咧，佢一摆斜足咧，跟住咧佢就大起噶啦。大起嘅时间咧，斜足就变咗起擂。就如果你唔识打咧，个掌板系带唔到你嘅，一定要你吞晒个锣鼓落肚，即系话你要练熟晒呢个锣鼓经，你先可以打。咁啊，先讲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咧就系叉叉叉叉叉叉，称叉粒，称叉粒，称啊，称叉粒，称叉粒，称啊，称叉，称叉，称呢个叫做第一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啦。青叉粒，青叉叉，青叉叉叉，青啊叉叉的青，呢个就第二个环节啦。咁啊，第三个环节咧最紧要，呢个环节咧就系主角出场啦。如果识听锣鼓嘅演员咧，就最应该就食住呢个锣鼓上。呢个锣鼓就系嘟撑撑节撑节，叉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叉叉得令叉叉青。咁呢个咧就第三个环节，亦都系。可以讲出系呢个排潮个头咧，已经系打完晒啦。跟住接落嚟嘅咧就系流水啦。叉出正叉，叉正的叉出正叉，叉正呢个叉出正叉，叉正咧就无限嘅，一路无限咁打。譬如话仲有人出场嘅时间咧，又可以再扎鼓。嗱，呢个排潮有几个用处啊？嗱，一个就排班啦，另外一个咧就系高众咧。高众打嘅个排潮锣鼓同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大相思，系大同小异，都系咁嘅样，而系话个排场唔同，个锣鼓名称唔同咗咁解。咁啊，所以如果演戏嘅朋友，如果你系高众状元嘅时候咧，你就要听第三个环节，呢、這个食住呢个扎鼓上场啦。嗱，我再不厌其烦咁讲，第一个啊个头啊，叉叉叉叉叉叉，称叉粒，称叉的称啊，称叉称叉的称啊，称叉称叉称。咁呢个系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咧，个打锣咧就刚刚系收咗手噶啦，再抛起嘅就青叉粒，青叉叉，青叉叉叉，青叉叉咧青，呢个就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咧，都冇青青节，青节呢个最紧要啦啊！啲撑撑节，撑节，叉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叉青，或者喺呢度咧就我大叉收一收音。刚刚咧就食住嗰条锣鼓，扎鼓亮一亮相，然后咧就变流水，叉出正叉，叉正的叉出正叉，叉正呢个就无限嘅。咁啊打到如果要扎鼓要停咧，清叉清叉清呢个就停咗落嚟，啊跟住又再叉出正叉，叉正啊叉出正叉，叉正打到要收咧就单足啦，得清叉叉清叉粒清叉的清。嗱呢个锣鼓咧，哎呀系钉收，唔系板收啊，咁马上咧就要落个板啦。咁各位朋友，呢个呢就係叫做排潮锣鼓啦。咁讲到呢度呢，大家松弛一下神经，听下音乐先啦。

好啦，听完音乐之后呢，我哋又再返返嚟听下排潮咯。嗱，再听多一次，睇下大家学唔学得到呢、這个排潮锣鼓呢系几完整嘅，不妨学下啦。

0: 好啦，各位，啊，排潮锣鼓咧，大家亦都系重复听过啦。咁啊，同丧钟版有关系嘅锣鼓咧，亦都系一一介绍过咯。不过咧，仍然系有啲漏网之鱼咧，系值得同大家讲下嘅。嗱，系人都知道《帝女花》有两段古老钟版好好听嘅，咁呢两段咧都系长平公主唱出嘅。咁啊，一段咧就系头场啦，另外一段咧就喺尾场嘅。咁呢两段钟版咧，我哋叫佢做爽钟版咧，还是叫佢做快钟版咧？咁就见仁见智咧。但系个速度咧，仍然系属于爽，唔属于快。咁但系咧，掌板唔系打呢个爽撞点出嚟嘅，佢系打个咩锣鼓咧？嗱，头场咧，佢系打咗一个高边锣嘅撞点五取。咁啊，尾场咧就打咗一个系文锣鼓嘅，叫做文三取。有另外一个称谓咧，系叫做撞点三取嘅。咁嗱，我哋不妨听下呢个撞点三取系点样去摄入去呢个钟板啊？大家细意欣赏下。
1: 皇上，想太子连方十二，纵使潜龙出海，亦未必会腾达飞翔啊！
2: 哎，今朝就莫说前朝事啊，只求说合凤姐邂逅。
1: 边王未中帝机头，公子啊，你何妨？

嗱，哀声放，帝女哭朝堂，呢个速度咧系叫做唔快又唔爽。嗱，咁嘅情况底下咧，所以掌板师傅咧就好聪明咧，就运用咗呢个文三锤啦。咁呢个文三锤带出嚟嗰个速度，我哋听嘅速度系听边度咧？就系听开头嗰两下搏雨。咁啊，整个锣鼓嘅节奏型咧就系搏搏。谷叉七谷碰叉谷叉谷啲碰叉碰，呢个锣鼓大家要记住系文锣鼓专用。咁啊，除咗文锣鼓可以打得之外咧，就京锣鼓都可以打得，但系高边锣鼓就唔可以打呢个锣鼓噶。咁啊，高边锣鼓如果要用到快撞点嘅时候，即系快钟板嘅时候咧，佢另外咧系有个高边锣鼓专用嘅锣鼓嘅。嗱，大家都中意听无情宝剑有成天啦。啊，以下为大家介绍呢一个嘅例句咧，就系用高边锣打出嘅快。中版锣鼓，咁呢个锣鼓叫做乜嘢咧？听出嚟咧，好似哭相思咁啊！原来呢个锣鼓咧就叫做龙头凤尾，即都撑撑撑啲撑撑啲撑。成个锣鼓就系咁样样嘅，但哭相思咧就系聚个尾嘅，滴嘟噜撑撑撑，嘟噜撑撑的撑。但系呢个龙头凤尾锣鼓咧，滴嘟噜撑撑撑的撑撑的撑，就系整个速度咧就唔拖慢噶啦。大家听下，参考下，呢个咧就叫做龙头凤尾锣鼓啦。

星哥咧知道自己嗰个爱人咧原来系仇家之女，就好嬲啦，一嬲起上嚟咧，怒发冲冠咧就唱呢个快钟版啦。咁啊，当时嘅情绪为咗提高咧，首先就要用呢个高边锣鼓啦。高边锣鼓要用呢、這个快钟版嘅时候咧，最快就要用呢个系龙头凤尾，因为佢系好爽嘅呢个锣鼓，识到撑撑撑咧，撑撑咧撑，咁就可以开口唱啦。咁我哋掌握呢个速度嘅时间要点样样咧？嗱，好恶听嘅，一定要熟咗耳鬼先得。识到撑撑撑都撑撑咧撑，咁呢个撑咧尾后个撑咧系丁位嚟嘅，识到撑撑撑都撑撑咧撑。嗱，我用慢嘅节奏去讲一次，识到撑撑撑都撑撑的撑。咁呢个锣鼓咧就叫做龙头凤尾，跟住落嚟咧就系快板嘅速度，识到撑撑撑到撑撑的撑，撩弓撩翻弓借弓二时撑。嗱，再重复讲一次，识到撑撑撑到撑撑的撑，撩弓撩翻弓借弓二时撑。呢个咧就系龙头凤尾嘅锣鼓啦。咁啊，高边锣打呢个快板咧，同文锣鼓打呢个快板咧，完全系唔同锣鼓噶。嗱，除咗呢个龙头凤尾之外咧，另外咧仲有一啲常用嘅所谓撞点一锤啊、快撞点啊、七锤头等等咧，都系会以下咧一一同大家介绍啦。嗱，我哋咧如果想真真正正学得到打锣鼓咧，我哋仲有一个叫锣鼓卜卜斋咧，喺嗰度咧就会真真正正咧同大家研究下点样打锣鼓，从影头啊至到整个锣鼓经啊、节奏型等等咧，我哋都会好慢好慢咁同大家研究嘅。首先大家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先啦。

嗱，经过一段咁嘅时间，我谂大家都冷静咗落嚟，都怕记得下呢个龙头凤尾啦。啊，不过咁，我哋亦都不厌其烦咧，再同大家咧研究一次，我哋再听一次呢个龙头凤尾锣鼓系属于快中版嘅。嗱，大家再听一下啦。嗱，就系咁短嘅啫。色嘟噜唱唱唱啲唱唱啲唱角嘛，个锣鼓经嘅色嘟噜唱唱唱啲唱唱啲唱角角，撩共撩翻共者共二时生就系咁样样啦。咁啊，高边攞嘅锣鼓打呢个快中板，除咗呢个龙头凤尾呢个短锣鼓之外咧，另外有一个咧就叫做撞点五取。呢个撞点五取咧就比较容易掌握节奏，因为佢喺前边咧有两下拨语咧系带咗嗰个节奏出嚟嘅。各各大力滴滴叉情叉情叉情叉情叉力情，呢个咧系比较易装呢个节奏嚟。我哋听下呢个叫做撞点五取啦。各位听到未呢？嗱，呢个撞点五取咧就比较容易掌握节奏嘅。咁啊，整个锣鼓经咧就各。各大力滴滴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定，咁呢个锣鼓咧就系板收啊！我再噏一次，各各大力滴滴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定，撩共撩翻共二共二时生咁样样嘅，呢个咧就叫做系撞点五取啦。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啲咧系比较系短啲嘅，一下子咧就会唔留意咧就会错过咗啦。呢个咧叫做撞点一取。各的各的各叉粒撑，咁已经是完咗啦。咁我哋又要听下呢个撞点一取又点样打法嘅咧？嗱，呢个就好短嘅，各的各的各叉叉粒撑。但系呢个各的各的打几耐咧，又随便个掌板嘅，佢中意打多两下都得噶。咁下手咧，即系打铲同埋打锣嘅咧，就要注意啦。佢只手一时未能转过嚟呢个双皮鼓咧，一时咧都唔可以落佢呢个锣鼓嘅，咁啊要小心，因为佢可能会就老官做紧戏，或者系就嗰、那个所谓嗰条锣鼓嘅气道咧，佢咪未必系即刻会落两下拨雨之后即刻落呢个叉粒撑嘅，佢或者会延长各的各的各的各的各叉叉粒撑都会咁样样啊。咁呢个咧又系高边攞嘅。撞点一取，咁另外咧，仲有一个系长啲嘅锣鼓咧，呢、這个叫做快撞点长锣鼓。嗱，呢个快撞点长锣鼓咧，又系容易听嘅。点解咁讲咧？我因为佢喺嗰个长嘅流水里边咧，有不断反复嘅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咁我哋捉个板系捉边度咧？就捉个锣嗰个板啦。呢个快撞点咧就系各的各叉各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咁我哋一路听住个磬咧，个磬咧即系个锣位咧，不断咧都系打喺个板位嗰度嚟嘅。各的各叉各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各叉各停叉立停撩共撩弯共斜共二时生。嗱，而家听下呢个快撞点嘅长锣鼓咧。

嗱，呢个咧就系叫做啊块状点嘅长锣鼓啦。嗱，我哋反复咧就已经系讲过好多个呢个有关呢个高边锣嘅块状点锣鼓。好，亦都不厌疲烦咧，又从头同大家介绍下，从呢个龙头凤尾至到呢个块状点锣鼓。嗱，各位再重新研究一次啊！正话呢个咧就系龙头凤尾啦，嗱，跟住落嚟咧呢个叫做撞点五取啦。撞点五取咧就容易捉呢个节奏，因为前边咧有两下搏雨提示，已经将个板咧就打咗出嚟啦。搏搏打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定，咁跟住落嚟呢个咧就叫做撞点一取，呢个咧就难捉节奏啲。嗱，听下呢个撞点一取啊。正话呢个咧就系撞点一取啦，咁跟住落嚟再反复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快撞点嘅长锣鼓，大家听下啦。

0: 正话呢个咧就系块状点长锣鼓啦，个头就好易嘅啫，角的角叉角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呢个叉碰叉碰打几耐咧系随便个掌板啦，咁啊到收嘅时候咧又系呢个左手咧转过嚟搏鱼嗰度咧角叉角啊碰叉碰咁就收噶啦，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管系七锤头就比较难打啲，但系由于呢个时间关系咧，今日系唔能够同大家讲七锤头，因为我咧又赶住咧要去搏斋嗰度咧同各位朋友继续研究。够打锣鼓嘅，下个礼拜记得留意七锤头啊！
1: 呢有嚟，我有嚟，嚟嚟嚟。锣鼓卜

0: 喂，嗱，又是到呢个锣鼓卜卜揸嘅时间啦喎。
1: 伟哥，
0: 阿顺，
2: 系
0: 阿奇，
2: 系
0: 吓，喂，考下你哋吓，
2: 系
0: 上一次嗰个牌子偷记唔记得点打？
1: 记得，记得。
0: 嗱，打住嚟听啊。
2: 好。
0: 好嘢喎吓，即场示范得喎吓，噏一次个经嚟听下先。
2: 好，
1: 吓好。
0: 茶撑撑茶得得撑，冇错啦。嗱，呢个咧叫做文锣鼓牌子头，又可以咧用经锣鼓打嘅、
2: 嗯，
0: 但系如果打高边锣鼓咧就唔可以用呢个牌子头噶啦，用第二个噶啦。
2: 系，
0: 啊呢个又比较深啲啦。啊，听我噏一次啊。
2: 嗯。
0: 茶得得得得撑茶茶茶茶啦，撑茶得得撑。
2: 哦，好难记。
0: 好难记啊！嗱，写咗喺度啦，睇住嚟读啦吓。嗱，国国国，
3: 叉得得得得得，叉叉叉叉叉得，叉叉得得叉。
0: 再嚟个，嚟
3: 叉得得得得，叉叉叉叉叉得，叉
0: 叉得得叉。
1: 都系错位哥，我哋错，我哋错，
0: 再嚟啊！
3: 叉得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撑叉得得得撑。
0: 嗱，嗰个影头起色咧就系双足嘅吓，
1: 双足嘅，
0: 同嗰个唔同嘅双足啦，落个鼓边嗰度，
1: 唔系
0: 即系唔系打落个鼓心，打落鼓边，叉咁样啊，得得得得撑叉得叉叉粒，撑叉得得撑。啊，试下细细力打字吓，系错咗都唔紧要。
1: 慢啲，伟哥，跟唔到啊，
0: 嚟。啊，好嘢喎！嗱，最紧要个切分音准确啦，叉转一拍，得得得得系第二拍，
2: 系
0: 每一个得咧系占四分一，
2: 系
0: 即系每一个得咧都系十六分音符啊，
2: 系
0: 叉得得得得撑叉第三拍嘅撑叉
1: 一拍嘅，
0: 撑叉两个夹埋一拍，即系个撑占半拍，个叉占半拍啦，
2: 系
0: 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啦，叉叉叉呢个咧。這個、呢表個呢就係切分音符呢，叉叉叉三個叉，三下叉一拍啊，
2: 叉叉叉
0: 叉得得得得，撐叉叉叉叉叉到第四拍，叉叉叉粒撐一粒撐嘅第五拍，
1: 係啦，
0: 叉得得第六拍啊，後尾下撐第七拍，總共係佔七拍，
1: 七拍嘅，
0: 睇住個手影呢應該打得到嘅，
2: 係
0: 再嚟一次啊！
2: 好，
0: 其实啦，呢个锣鼓咧个节奏咧总共有七拍啦吓，咁七拍嚟讲，第一拍、第二拍咧已经系稳定咗个节奏，已经系话俾个唱者听或者系个伴奏听，呢、這个节奏系一嗱二啊三啊四啊叉。得得得得，撑叉叉叉叉得，撑叉得得撑，系啦，嚟再嚟一次啊！明白未？
2: 明了，
0: 明白。嗱，呢个又要俾啲心机记，一下子就会唔记得噶咯。
1: 系啊，好，
0: 因为同文锣鼓嗰个牌子头系大同小异嘅，如果唔记得咗咧，就会倒车落蟹噶啦。
2: 系，
0: 明白吗？好啦，嗱，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吓，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4: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刚刚大家收听呢个罗湖新天地咧，的确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众多嘅非常之珍贵嘅节目里边嘅其中一个啊。咁其实咧，戏曲天地成立咗几十年啦，可以咁讲啦，都收埋好多好多嘅好节目啊。咁啊，希望第日有机会啦，咁啊，逐一咧抄翻出嚟咧，提取一啲精华俾大家一齐咧，大家共享，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听翻啲节目咧，都可以话系温故知新啦。好啦，时间就嚟去到下昼嘅两点钟啦，记住打电话嚟吓，18723121，18723121啊，锣鼓响上点酒店咧，等紧大家噶。蓝蓝咧，而家都已经喺电话旁边等紧大家啦。呢、這个时间咧，电话系通嘅，咁所以如果你想今日咧，点歌仔嘅又想出街同我哋倾下偈嘅咧，记得而家好喐喐你嘅手指啦。好啦，请各位准备对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医疗、制造、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推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高雄说，这个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未有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他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级道去上环方向，沿住军器厂街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沿住卫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亚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
5: 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两点十一分钟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珍姐喺度嘅，
1: 珍姐你好啊，
0: 珍姐
2: 姐姐，晓君妹妹，
1: 你好啊，
0: 珍姐，
1: 几开心啊！
2: 嗰日点解唔去母亲节活动啫？
1: 哦，因为我哋嗱。因为呢始终我哋出外见咁多人呢，我哋就尽量控制人流啦，怕太多同事出去呢太受欢迎啦佢哋。我哋怕塞满咗尖沙咀啊。
0: 梗有机会嘅，一定有机会嘅。
1: 係呀、啊、太多人呢
2: 係呀。派嗰啲纪念品啊，大佬我去到都未跑团已经
0: 派晒啦。
1: 太踊跃啦，
0: 太踊跃啦。
1: 是啊，太踴躍了、哦、所以我們那天提早了都有在、節目裡講的，我們會預先派籌的。
0: 是啊，
1: 是
2: 啊，
1: 是
2: 啊，下次子傑姐姐又去一下
0: 好啦好啦好啊好啊好啊，
2: 他又沒有去
1: 公主、啊、哦，剛剛
0: 的，真的很奇怪的，有時的東西真
1: 的。是啊，不要聽我的節目啦，
0: 希望今年呢就見到大家啦。是
1: 啊，繼續支持啦。今天呢我們這首歌大財神、哦
2: 大財神啊，上下幾播曬喎、
1: 啊、是、我們整首播曬，
0: 整首播曬，沒錯。
2: 咁有時間，今日兩個鐘頭點唱
1: 咯，係
2: 啦。
1: 係啊，有冇點唱名單先？
2: 有，就最主要點俾阿家雄家鳳聽。
1: 係，
2: 阿家雄咧只腳咧就應該好翻曬㗎啦，佢唔好再撞親。
0: 梗係啦，
2: 家鳳，佢屋企人身體健康。
0: 係，
2: 就同埋阿天水圍珍姐就做咗兩次白內障手術。
0: 哦，
2: 希望佢咧就希望睇到多啲嘢，佢話都幾好啊。
0: 係，哦，咁啊唔錯啦，咁就
1: 係啦，係啦。
2: 4000蚊，
0: 要啦！而家物價高漲，
2: 佢個女啊話要睇私家醫生啊，同佢做咗兩次啊，咪40000蚊咯。
1: 最緊要女孝順啦，
2: 越嚟越好啦，隻五隻眼。

0: 好，一於選呢、這個，即刻回封信約佢嚟見下面先啫。
1: 陈先生是不
0: 是啊？是没错没错，鄙人就是大财神。哦，这位梗是碧姬小姐了，是不是？哎，请坐请坐。
1: 哎呀，不用客气了，大先生。今天能够结识到你，你是真的有缘的啫。
0: 碧姬小姐，我又肥又论尽，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啫。
1: 大先生，你千祈唔好咁讲啊，肥人先至有福㗎嘛。
0: 係。

0: 大啊，我嫁你都冇问题。
1: 哦，咁好啦，好啦。
0: 不过我有三个条件噶噃。
1: 哦，碧姬小姐唔讲话三条条件啊，就算三十三百，我大财神绝唔计较嘅。
0: 系啊，
1: 管提出啦。
0: 嗱，咁我讲你听噶咯噃。

我一於定下太陽神同你咦咁飛到去月球嚟舉行婚禮啊！咁第二件點啊？第二件。

0: 开唱玩啲运气。嗱，咁得啦啩？
1: 仲有个？
0: 吓，仲有？
1: 我要你请个 MCC 嘅大人物做我哋嘅主婚人。
0: 得得、
1: 啊，请埋丑身王梁醒波啊！
0: 做咩啊？
1: 做我哋嘅蜜月响度咯，咁至够拜头噶嘛？
0: 打。得自治咧，只要你喜欢就乜都冇问题。好啦好啦，咁我哋即刻去办咗注册手续先啦吓，去啦去啦。
1: 咪住，
0: 哦，
1: 呢啲不过系婚前嘅条件啫噃。
0: 嗯嗯，
1: 结咗婚之后，我仲有三个条件添噶。
0: 吓，乜乜结婚后仲有三个条件噶？
1: 系顶啦，第一你行动冇自由。日夜跟随我个左右、
0: 哦。
1: 第二，我一向系新潮派，可以随便结交男朋友。第三，你所有嘅家财必须全部转入我嘅户口、
0: 哎。
1: 三个条件都好简单，唔、
0: 哎、
1: 知你肯唔肯岌头？
0: 哇！你三个条件仲辣过姜。咁样我点能嚟接受啊？第一我行动冇自由，咁咪仲惨过去进斗。第二任得你去滥交啊，可以见绿帽就笠落头啊。第三我所有嗰啲家财，点能够俾晒你揸手啫？你三个条件冇得倾啦。一於耍手兼零頭，冇唔得，唔得，唔得。
1: 咁你即系唔应承啫，咁咪算啦。不过咁噃，你唔好后悔至好噃。大财神，我走啦，拜拜。
0: 咁就得闲请你坐得啦。哼，咁辣嘅条件，十世冇老婆啊，我都唔会后悔啦。唉。而家嗰啲女仔啊，真系得人惊噶咯！一话结婚嘅就系诸多条件，越摩登越新潮嗰啲就越难伺候。哎呀，咪啦咪啦，都系改变宗旨，揾翻个小家碧玉咁就老老实实咪仲好嗬？唉，一遇系咁啦，哎呀，等我即刻登过一段。另外的征婚启示吧。

0: 啊，呢一位梗系周姑娘顶啦。
1: 系啊，你系大财神先生系嘛？
0: 系系系，好话好话。啊，周姑娘，请问你喺边度办事咁呢？
1: 我啊，我喺一间原子粒厂做嘅，讲出就真系失礼晒咯。
0: 千祈唔好咁讲啊，我都系打工仔啫，唔知道你会唔会嫌弃我啫？
1: 唔会，我以为一个人至紧要有品德，如果冇品德嘅，就算系有金钱、有地位，都系冇用嘅。大先生。你话系唔系呢？
0: 系系系系，冇错啦！啊，周姑娘，你讲得真正啱啦。咁咁，你觉得我呢个人点样呢？啊，
1: 你。

0: 我向你声明先啊，如果你想同我结婚呢，我有三个条件噶噃。
1: 又三个条件啊？
0: 系定？

0: 阿周，周啊，你真系好嘅啫，吓你啲三条条件我冚唪唥应承晒啦，咁我哋几时去登记注册啫？
1: 咪住先，呢啲只系婚前条件咋，婚后啊，我仲有条件添噶。
0: 吓，又有婚后条件？

0: 神啊，点解今日我哋嘅婚礼咁铺张噶？
1: 哦，应该要铺张噶，结婚系人生大事，梗系要隆隆重重噶嘛，咁你唔欢喜咩？
0: 哎呀，我以前同你约法三章噶嘛，
1: 约咩法？
0: 我话越简单就越好，而家你搞到咁隆重，试问我哋点负担得起呢？
1: 哦，哎呀，
0: 难为你仲笑得落嘅。
1: 哎呀，你同我定啦，我系

之刑打風陣，莫非係呃啊你試下你嘅啫？我係真真正嘅大財神嚟噃，以後你可以坐喺度享福就得啦。

0: 老婆大人，你千祈唔好嬲啊！我咁做为咩啫？我完全维护爱你啫噃。
1: 爱我？如果你系爱我，就唔应该要欺骗我
0: 啊！
1: 唔系以为你系一个财主佬就好了不起啊！其实你呢一种人，只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守财奴啫。
0: 不是吧？
1: 点配称为大财神呢？
0: 啊，我咁多钱都仲不是大财神？
1: 真正的大财神啊，应该要热心公益，造福社会的。如果你想同我洞房成亲呢？
0: 要点呢？
1: 就要依照我的说话去做啦。
0: 哦，我听晒你话。

0: 咁我哋而家洞房啦，得唔得咧？
1: 刚刚大家收听嘅系《大财神》，
2: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3: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2: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2:36啦，咁啊接听我哋嘅第二个电话，又系珍姐、哦，
1: 都系叫珍姐，另一位叫珍姐嚟嘅。
0: 珍姐，
1: 珍姐、
2: 你好，
1: 你好啊，
2: 妖君两位靓女，祝你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你都要身体健康。
1: 我哋有好多珍姐啊，
2: 今日出到街，我听见话男男啊，礼拜五我坐定喺度九个字打电话，
1: 即刻打嚟啦，
0: 阿男男嘅粉丝嚟啊，
2: 系啊，阿男男好叻嘅，打。知道珍姐啊，
0: 系咧，
1: 认得你啊，
2: 系咯，认得，佢好好工作心好强噶，
0: 系啊系啊，
2: 你哋都系，个个都系，
0: 个个都系你哋支持啊，
1: 冇错冇错，
2: 台嗰啲啊，即系个个都好好工作嘅，真系工作，
1: 多谢你啊，珍姐，多谢，
2: 我唔转台噶，我听紧，
1: 系啊，唔使转啦，咁多节目系咪？
2: 系啊，我听紧第五台，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啊，
0: 多谢晒你，
1: 你都系，
2: 点俾你哋听啊，男男听，
1: 嗯。
2: 我点俾工业街嗰、那个阿叔听，
0: 系
2: 好，睇阿叔听个全家都身体健康，
1: 大家都系
2: 俾阿黄生喺老人院听，
1: 好
2: 听个开开心心，每日都开心快乐，
1: 好嘅，
2: 中意听就听，听吓，唔该你，
0: 系多谢晒，
2: 多谢晒，祝你哋个个都开心快乐，日日都
1: 好，
0: 大家咁话啦吓，
2: 咁开心啊，
1: 系啊，咁啊笑住听歌啦，我哋一齐听歌啦，
2: 多谢，
1: 好，拜拜。
0: 拜拜，珍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陈少峰曹秀琴合唱嘅《锦江丝女》。

0: 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的《锦江丝女》，将时间带到下午的2:57。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嚴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3: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2: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3: 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系啦，今日我哋嘅锣鼓响想点酒店嘅名额已满咯，
1: 满晒啦，多谢晒咁多位。咁我哋稍后三点嘅新闻报道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点唱时间嘅，都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想知有咩歌听嘅话啦，我哋约定大家啦，稍后继续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谱1255蚊升24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车多，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乐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沿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啦，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沿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沿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沿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時間去到下午3:11啦，咁我哋呢個鐘頭嘅羅姑想想點就點呢，咁有另外一位朋友呢喺電話旁邊啦，就係、是、方姐。
1: 方姐。
2: 係姐姐
0: 李君。係、好
1: 啊。係、呀，歡迎你啊方姐。係
2: 呀、
1: 今日想聽山神廟探月。
2: 係呀、
1: 張寶強嘅。係
2: 呀、
1: 有冇點唱名單呢？
2: 点解生个靓女啊？
1: 哎，多谢，仲有你咧，
2: 系嗰个走嗰啲人啊，
1: 系大家一齐听啦，
2: 系咁多，
0: 系咁多，
1: 好嘅，多谢
0: 一齐听歌啦，
1: 好，拜拜，
0: 拜拜，请听呢一曲张宝强嘅《山神庙探月》。

且待云开见月，一展我抱负。

0: 刚刚大家欣赏嘅系张宝强独唱嘅《山神庙探月》。
1: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2: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1: 这一份善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嘅报章啊！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7: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6: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8: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当然啦，呢、這个电话系最后一通电话啦，就系、是、来自黄姑娘嘅。
1: 黄姑娘，
0: 你好啊！
2: 系 Siki 姐姐。
0: 哎呀，你好啊！仲有系晓君啊！
1: 系啊，
2: 姐姐。
1: 哎呀，你好啊，黄姑娘。
2: 第一次打你噶咋？
0: 哦，啊、真系好啊！一打就搞掂。
2: 就听咗平差唔多三十年嘅，
0: 哇！你都好犀利，
1: 系啊。
0: 嗯，
2: 我喜歡聽林家聲的歌、
0: 哦、所以一會就點翻阿聲哥的一首歌曲啦。
2: 係啊、嗯，因為咧，因為我教會咧有個傳道人生咗個 B B，
0: 哦，
2: 咁我就點首歌
0: 學下佢啦。
2: 因為咧、啊、就天氣天咩天幾送子嘅，
0: 係係嗰類啦，係著條仙啊呢首嚇，
2: 係咯咁咯，嗯。咁咧，誒仲有點俾誒我家人啦、
0: 啊，
2: 兩個啦，
0: 嗯，
2: 阿李仁傑啦，
0: 係
2: 阿侯偉生啊，阿、敏儀啊，
0: 哇，
2: 阿藍藍啊，
1: 係哇，好多人啊，
0: 係咯，
1: 台前幕後啦，
2: 阿學希啊，咁咯，
0: 哇，好記性喎、
2: 啊，
0: 你真係，
2: 我家誒我個工人姐姐咯，
0: 嗯，
2: 好
0: 好
2: 噶，係
1: 咁、
2: 就好
1: 咯，係咁啊，好啦。好啊，个个都一齐听啦，好嘛，黄姑娘。
2: 嗯，好啊，好啊，
0: 多谢晒你，拜
1: 拜。
0: 请听呢一曲《鹊桥仙》嘅上卷，林家声、李宝莹合唱。

0: 直女妻。云华无所着，桥高
1: 月暗星稀，速浪涛。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鹊桥仙上卷》。
1: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2: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1: 喺混乱嘅生活入边，照出自己嘅智慧。
2: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清静心灵。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心灵。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呢，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返个丰富嘅早餐，仲有梗係要听清晨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58分钟了，咁啊，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嘅，紫外线指数是4度，强度属于中。
3: 嗯，我哋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亦都要预告下嚟紧星期日啦，5月24号啦，我哋离园一族嘅嘉宾啦，就系剑伦啊，咁啊会由林伟廷主持呢个环节嘅，咁啊到时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啊听一听啦，剑伦有啲乜嘢嘅新嘅演出嘅资讯咧，带俾大家。咁啊，除此之外啦，都要同大家讲声啦，晓君下个星期就放假，咁所以咧就劳烦咗芝杰姐姐，下个礼拜三同埋星期五啦，会喺度咁啊帮。我哋一齐主持呢个戏曲天地，大家继续支持啦吧。
0: 大家继续支持。
3: 系啦，咁晓君下次翻嚟应该系6月份再同大家见面噶啦。
0: 冇错啦，冇错啦。
3: 好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关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80元升5.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腾讯控股441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升9仙6，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2升2.2，智谱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嘅坏车系离开咗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系车多。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隧方向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睇翻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系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系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系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系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嘅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喺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喺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都系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執着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7: 强迫症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强迫的行为。
6: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5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和大家讲解强迫症。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又到咗星期五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22号，有黄好庭玫瑰陪你度过呢个愉快嘅星期五，即系呢两个钟啊吓，同大家咧睇睇咧天气先。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噶。哇，睇睇而家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咧今日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噶。近呢几日咧，天气就比较反复啦，咁所以都提提大家咧，要做好一啲喺恶劣天气底下嘅一啲预防措施啦。平时咧出街咧就要记得带下雨遮啊，遮雨遮太阳咧都得噶嘛。嗱，之后咧就会系3日假期啊，因为咧礼拜六啦、礼拜日啦，同埋星期一咧就会系佛诞翌日嘅公众假期啦。唔知你哋谂好咧去边度玩未咧？各位打工仔对于3日年假是不是都好开心呢？都欢迎你打来1872312呢，同我分享一下你的日常啦，分享一下你 plan 咗去边度玩啦，同埋呢如果你想点歌嘅话呢，都欢迎你立即打来。今日呢就会有加面姐姐喺度呢听大家嘅电话啦，听一下你嘅点唱嘅。而讲起点歌呢，今日呢头半小时就会有我为你哋揀嚟一系列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好诙谐有趣嘅一啲歌曲㗎。希望可以藉住呢啲歌曲呢氹到大家笑啦。咁如果你听到呢啲歌觉得有共鸣嘅，都不妨打嚟点下一啲其他得意有趣嘅歌，可以以歌会友嘛。同埋呢希望呢啲歌曲呢都会为呢个开心嘅假期呢可以开到头嘅。咁第一首送俾大家嘅就会系呢一首多多福。

0: 来来来来准备乐，无忧愁共享乐，无忧悲大笑嘻嘻，我包令你喂。
1: 由呢首呢就係由何大傻主唱嘅多多福啊，都係好多年前嘅一首作品嚟㗎啦。何大傻唔知大家有冇記得呢位先生嘅歌曲啊，又或者佢出演過啲乜嘢電影啊，又或者其實佢之前呢都係唱過一啲粵曲嘅，同埋都參與過呢做電影嘅配樂㗎。唔知呢啲歌曲呢有冇引起大家呢對以前嘅一啲回憶呢，同埋我自己呢其實呢都聽過呢首歌曲嘅旋律嘅，不过咧当时咧就系、是、唔系好知呢首系咩歌啦，咁喺查查下之后咧，先发现原来咧就系、是、呢首多多福嘅。喺演艺圈，其实咧身形丰满嘅朋友咧，亦都有好多啦，同埋咧佢哋都会比较受欢迎嘅、哦。跟住落嚟咧就会有沈殿霞嘅《为食经》，即系烧鸡翼版啊！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啊？

听完呢首歌之后咧，真系觉得咧咩都想食，落肚啊，好肚饿啊！唔知咧呢一首《喂食经》咧，你哋又有冇听过呢个全部嘅即系版本咧？因为咧其实咧呢首歌系出自咧一套电影嘅，就系《餐搵餐食餐餐有》啊。沈殿霞姐姐咧亦都有喺里面咧就演出嘅。咁后嚟咧近代少少咧，其实周星驰嘅《唐伯虎点秋香》里边咧，亦都有用到呢个烧鸡翼嘅桥段。亦都唱咗呢首歌嘅一部分啦。其实真係好嘅歌曲呢，呢啲经典嘅歌曲呢，係要一直咁样流传落去俾各位听到㗎。接住落嚟呢，讲起一啲灰鞋嘅歌曲呢，走唔甩嘅一定有佢哋。

有呢一首《旧欢如梦》系谭炳文嘅作品，跟住落嚟咧，呢个系一个我好中意嘅角色啊，佢叫做林亚珍啊。

其实咧时间咧又差唔多咧，去到4:30啦。而家咧1872312呢条热线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噶。阵间翻到嚟有你个乖孙听乜歌，然后就会听你嘅电话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8仙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黄竹坑个。近住葛亮红医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到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沿住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沿住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系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杂志即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
4: 本周头条，
5: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6: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5: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欢迎你继续留在有你同行，而家嘅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四十分，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剛才上半个小时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觉得很鬼马、很得意的一些歌曲，不知道你们又会不会有共鸣呢？欢迎你而家打来1872312，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得意的歌曲啦。又或者如果你有些事情想跟我分享的，想跟大气电波底下的朋友分享的，亦都欢迎你立即打来。嘉面姐姐跟我说呢，现在的名额呢都仲有的，咁所以如果你諗緊的话呢，就不如把握呢个机会即刻打来1872312。如果呢嘉面姐姐冇即刻听呢，是因为佢听緊其他朋友的电话，咁所以呢就请大家俾多少少嘅耐性啦，咁就好快呢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啦。跟住落嚟呢就会为大家送上另一首我自己觉得好鍾意嘅一首歌曲，係嚟自鬼马歌后仙杜拉姐姐嘅作品。佢叫大女人宣言啊。
9: 我结婚算命条例，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意同人威。我要谈人罗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空泥，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嚟低，日两餐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哀。你要买送同得咪，你要分你买高位，依老七都暗哑病，揸警揸到。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错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制，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免你，花枝招展怕生仔，心惊杀个食得命，我过身你扶灵威。

0: 知大家头先听住呢一首咧《仙杜拉大女人宣言》嘅时候咧，会唔会觉得呢首歌好似有啲熟口面呢？如果系嘅话咧，你冇听错，因为其实咧喺80年代差唔多嘅时间咧，大 L 张母校嘅《大男人主义》咧，亦都系用咗呢一首曲嘅。而仙杜拉姐姐嘅呢一首《大女人宣言》系由黎彼得作词嘅，而呢一首另外一首咧，即系大 L 嘅《大男人主义》咧，系郑国江老师填词嘅。两首作品咧，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呢一首《大女人宣言》啦。唔知道你又有冇听过其他歌曲咧？接住落嚟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继续打嚟1872312，欢迎你哋点歌啊！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 ？Vincent 就请到两位型男啊，就系有来自男子组合 One Up 嘅两位朋友，不如介绍下自己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Bronnie 何邦，
4: 我系 Oscar 方志华。
2: 嗱，两位就有一首新嘅歌，亦都系第四首嘅派台作品啦。咁就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多》。我想问后边嗰段英文系咪 Part of 个名，定系一个英文嘅歌名嘅翻译？
3: 译名嚟嘅，
4: 译名嚟嘅。
2: 因为嗰个好似感觉上嗰个意思咧系有少少唔同噶，系嘛，同个中文。
3: 我哋本身都想即係 exactly 咁樣譯返去，但係發現呢個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呢，其實
2: 好長啊，
3: 好長啊，係啊，有啲巧口啊，跟住我哋不如攞個英文簡單少少咁樣，就直接就做咗個英文嘅譯音嘅歌名
2: 啦。因為嗰件事其實我覺得係有點而 sad 嘅，一段感情嘅完結呢，就可能自己會喺個漩渦裏面就佢會唔會記得我呢，會點呢，或者自己仲會好努力去記得一啲事情。是隔了很久，
3: 没错。
2: 咁然后呢就是我看你们这首歌的文案呢，同埋看啲歌词呢，我就觉得哇点啊，即是挖我们啲疮疤。其实那个构思是怎样来的这首歌？
3: 本身呢其实在我想想，就是讲话我哋點樣追返我哋前度咁樣嘅感覺啦。跟住但再諗諗下，其實我哋擁有嘅價值呢，只係本身同佢嘅記憶同埋關係。咁但係如果萬一佢連呢個關係上都唔記得咗啦，
2: 或者唔想記得，
3: 或者唔想記得啦，直接將佢抌咗佢啦，咁我哋連唯一嘅價值都冇埋啦，咁樣咯。
2: 但係現實生活嘅兩位係咪都會係嗰種好鍾意會去記得以前，或者諗返唉舊時呢就幾好啊幾好啊嘅嗰一種人嚟㗎啦？
4: 絕對係啊，因為基本上每一次拍拖都係要用好長好長嘅時間去忘記返上一次，即係是可能幾年時間都是行過一些以前會拍拖的地方啊，又或者會做過的事啊，都是會在個腦海中不斷出回來。
2: 但是譬如當有一段新的關係的時候，你真的叫做真正放下了，會不會都心裏面有些時候就是要忍住不要做比較啊？
4: 哦，咁呢一個其實係有一個 pattern 喺度嘅。點樣知道我放低咗前面嗰個呢？就係當我諗返起佢所有嘢，或者我見到佢睇到佢嘅嘢，已經影響唔到我個心情，無論係正面同負面都影響唔到我個心情嘅時候，就 feel 到呢一個放低嘅感覺。咁然後通常都係呢一個有放低嘅感覺，先會有一個下一個曖昧啊，或者一齊嘅對象嘅情況下呢，咁其實基本上就唔會有任何比較嗰啲心出現，因為已經係兩個唔同嘅個體啦。
2: 收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呢，你哋自己各自对呢一首歌有冇啲特别嘅画面嘅？
3: 本身其实斋论个曲嚟讲呢，我係觉得有啲超级开心嘅。但係我本身嘅 concept 呢，就係想喺一首开心嘅歌入面带出一啲好 sad 嘅 message， 即係嗰个感觉就係好似你已经假装自己已经放低咗咁样。即係表面啊嘻嘻哈哈冇乜所谓，但其实你讲出嚟嘅言语都係每一句都提及住啊，每一句都係仲諗起以前啊咁样。咁 正正就係呢個曲風，我覺得哇好啱，我可以真係可以咁樣做，希望大家聽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咁樣感覺
2: 咯。同埋呢首歌咧，本身阿邦就係負責埋 rap 嘅部分啦，寫嗰度喺中文歌裏邊，我有一個迷思嘅，就係、是、你寫 rap 難唔難咧？
3: 難嘅，因為始終中文嘅音調好多啦，咁、比起英文嚟講，普通話嚟講，即係嗰個困難嘅程度係幾倍。咁我去設計一啲可能節奏上嘅 flow 啊，我點樣唱嘅時候咧，跟住我都要諗埋呢一個關係，即係因為有時我唱英文咧，即係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外國嘅 freestyle 都係，其實佢哋好自然㗎，即係 up 出嚟咧就好似有個音喺度，咁其實你又唔會覺得唔啱音，又唔會覺得有咩問題，我覺得好舒服嘅。但係中文就係、是、你真係要丟，真係要啄先可以做到呢啲事出嚟咯。
2: 同埋樂迷要轉台啦，你聽聽你明明你聽聽下廣東話嘅，點解？咦，英文嚟嘅喎，嗱真係好老實嘅，有陣時我唔會一路望住歌詞去聽首歌咧，跟住聽聽下英文，哎弊啦，咁即係我要聽多次，咁然後咧就要開住啲歌詞嚟睇究竟發生咩事。有陣時譬如我聽一啲廣東歌啦，或者國語歌都係，當佢裡面有 rap 咧，我就會諗啦，啊咁寫嗰個人會唔會有一啲嘅掙扎啊、打交嘅？就係、是、你有三種語言，除咗話頭先阿邦講話嗰個啱唔啱音嗰件事之外，就係、是、嗰個意境會唔會就係表達某一種情緒？你會覺得用某一種嘅語言係會再立體啲嘅咧？
3: 會嘅，有時候你用中文咧，我覺得大家會覺得好惡嘅。但英文就個旋律會舒服啲啊，跟住你聽落去都會順意啲啊。咁但係咧，我喺呢一份詞上邊咧，其實我中文嗰度係比較寫得温柔啲嘅，反而喺英文嗰度咧，我就 aggressive 少少去真係。叫做放自己啲情緒出嚟，咁反而有呢個反差，我覺得幾得意，所以我就決定咗前半段係中文，之後就英文咁樣咯。
2: 但係會唔會喺演繹上面有一啲人格分裂呢？
3: 咁正正就係好似我哋首歌咁咯，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就係、是、你有時又喺過去，有時又喺現在，佢突然間又跳翻去過去，咁樣就係自己內心瘋狂掙扎打交，咁其實呢個感覺係幾得意，
4: 唔同狀態咯。
2: 咁你哋會 expect 呢一首嘅《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咧？樂迷係應該點樣去消化呢一首歌呢？
4: 因為咧，其實呢首歌你認真聽落去咧，即係一首好 sad 嘅歌，無論係歌詞啊嗰啲都會感受到好傷心。但係其實唱嘅時候、演繹嘅時候，會帶一點點開心嘅感覺喺裏邊，就係、是、我好掛住呢段回憶，我係記得呢段回憶好多好好嘅事。咁其實我自己有一個思想都好想人哋聽嘅時候會諗到、就是，就係可能依家已經冇咗段回憶啦，又或者佢已經唔記得咗，但其實呢一段係確實存在嘅嘢，你可以 keep 住佢。
2: 即係我相信，如果我啱啱失戀，我聽到你呢一首歌咧，我會好慘嘅，因為我會諗哎呀，人哋可能已經唔記得咗我啦，人哋 move on 咗啦。但係當你自己 move on 咗嘅時候，你就會可能笑住就啊，多謝呢一段回憶咯。咁我想知啦，嗱，因為都好似見到一啲嘅評價咧，就係、是、呢一首歌就係講話，即係啲網民留言咗，哇，好似好耐冇出歌啦。咁呢一首歌出咗之後，你哋有啲咩嘅計劃？会唔会又要啲 fans 等一年咁样样咧？
3: 我哋本身今年计划都起码两首歌先嘅。本身我哋想带出嘅感觉就系我同 Oscar 两个虽则系一个组合，但系有两个唔同嘅风格咁样喺度。咁而我哋系 blend 得埋一齐嘅。咁我哋想大家系有个。感覺就係、是，我原來喺呢一年我都認識多咗阿 Bronny 係咁樣嘅 ，Oscar 係咁樣嘅，而唔係好似我哋新人年咁樣，我哋兩個一齊唱，可能 rap 我哋咁樣交叉 rap 咁樣嘅感覺咯。所以我哋喺呢首歌都特別設計咧，我有我 rap， 佢有佢唱，但係你又唔會覺得好似好。突兀嘅，即系我哋两个都系一个组合咁样行出嚟啦。
2: 既系组合啦，亦都系个体啦，
3: 冇错，
2: 即系有唔同嘅 character。咁讲到话有机会阿邦华有第二首嘅作品啦，咁会唔会嗰个又系要做一啲另外嘅挑战，或者去做另外一啲嘅呈现，就系同呢首歌唔同嘅另外一个角度嘅自己，要去俾乐迷知道咧？希望。
4: 依家暫時都仲係收緊唔同嘅 demo 喺度籌備緊，都未係好決定到一個好大嘅方案。因為始終我哋頭四首歌都係好關呢一個愛情事，其實基本上就係情歌啦。四首都會好狂想啊！第五首係咪都係要情歌呢？定係我哋會有一啲仲喺度構思緊個方向，要點樣行先走到我哋兩個可以再突出啲嘅感覺？
2: 因為呢始終好似喺香港啦，廣東話嘅 market 啦，甚或乎可能係唱國語歌個 market 都係情歌好容易中㗎、
4: yeah.
2: 即係好容易會係因為大家有聯繫㗎嘛，無論係愛情好、友情好、親情好，都總會有一啲嘅。但係點樣去跳出嗰個框框去做一啲令到人哋一聽，咦？哦 ，one up， 即係嗰樣嘢咧，就係要花時間去、去摸索、去尋找，係、啊，即係差唔多都可以諗下，譬如第五首歌係咪又要俾一個驚喜大家啦？都好期待住下一次再同 one up 傾偈嘅時候咧，又會係一首乜嘢嘅作品啦？同埋係你哋又會有啲乜嘢新嘅想法？咁啊，呢個時候就多謝你哋上嚟，同埋聽一聽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今日多謝曬 One Up，Thank you。
3: Thank you.

0: 好多谢咧，阿 Vincent 啦，同埋咧头先 One Up 嘅呢一段嘅访问啦。时间咧就嚟到咧，下昼啦。咁咧唔知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又有冇谂起啲咩人咧？因为头先阿 One Up 咧，佢呢首音乐咧就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好多时即系可能喺一段感情里边，系咪真系得你自己先会记得呢一段？我可以话系咪深刻嘅回忆呢？真系未必知道噶。不过唔紧要嘅，1872312，继续期待你嘅电话啊！咁我哋咧阵间咧翻到嚟咧就会开始咧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1: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2: 伙计，照旧午餐你啊！
1: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2: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1: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2: 今晚翻去听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8仙8；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蚊，升27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石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鹤嘴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喺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嘅社区。
8: 听下歌，想要轻松听下歌，听歌好处多多，
9: 听歌好处有咁多，
8: 听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繁闷与闭翳也冲破。
9: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24小时早晚都。
10: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11: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10: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1: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的时间去到下午的5点13分，继续陪着你们的有黄好庭玫瑰。跟大家看看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概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就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是属于低的。 头先上个小时咧，咁就播咗啲歌啦，一啲比较诙谐鬼马嘅歌曲啦，咁亦都送上你个怪蒜听物歌，跟住落嚟咧就差唔多开始啦，就会听你哋嘅电话噶。唔知最近呢一啲天气湿湿立立，但系而家咧又突然咧咁猛太阳嘅天气底下咧，你哋又觉得点样咧？会唔会觉得好烦厌啊？会唔会唔中意咧啲天气系咁变嚟变去咧？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2，阵间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有时夜晚觉得好热咧，就会听下啲。

0: 听完呢一首咧咁热嘅歌咧，不如我哋咧即刻听下听众电话先。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彩姐，彩姐你好，
1: 玫瑰你好
0: ，Hello 彩姐你好啊。今日系咪有冇觉得好热啊？个天气？
1: 哎呀，热到头晕啊！
0: 哎呀，你咧有冇嗰啲风扇仔噶？因为咧我见到咧最近好多哥哥姐姐出街都好聪明嘅，就系攞把细细个嘅风扇仔，又或者系一啲挂颈嘅风扇仔。我觉得对于你哋嚟讲咧，应该都几有用嘅。
1: 唔系我家姐俾咗我嘅嗰啲风扇仔。
0: 系，咁但系都好啲啦，起码都帮到啦，冇咁热啊嘛。咁但系头晕嘅时候，记得停一停啦吓。
1: 哦，好啊，
0: 系啊系啊，今日彩姐系唔好客气啊，做咩打上嚟啊？有咩想分享呢？
1: 因为我妈喺超医个树，系话佢发烧嗰阵时先入去嘅，而家转咗去黄大仙医院咯。
0: 嗯，即系本身就系因为发烧入咗 Q 医，而家咧就
1: 系啦
0: 去咗黄大仙留医啊，系咪啊？
1: 系啊，今日转嘅。
0: 嗯。是咁有冇话阿医生啊，即係呢睇到媽媽个情况系发生咩事啊，做咩会突然间发烧嘅？
1: 可能我大佬话佢唔食嘢乜滞囉，所以唔系就系发烧啩，係呀係囉。
0: 哦，即係哥哥同埋你都会间唔中啦，都会睇下媽媽嘅，系咪啊？咁就媽媽最近冇

0: 同阿大佬輪流咁樣睇佢咯，我就直嘅啫，就嗰陣時中過少少風咯，所以直嘅有少避我就睇如果天氣下夜晚先探得佢咯，因為天氣太熱，我頂唔順啊。
1: 係啊，明白啊，即係明白嘅，因為都擔心媽媽，但係你自己咧都要關顧翻咧你自己個身體情況噶嘛，係啊。
0: 係咯，係咯。
1: 係啊，咁阿媽媽而家個狀況係點樣？有冇得俾你哋咧去探佢啊？而家
0: 有我，或者我聽日過去咯，佢話。十一点钟至八点啊嘛，
1: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咧讲紧喺即系公立医院啦，咁都有啲固定嘅探访时间啦，咁你就系趁翻嗰个时间就去探妈妈。咁阿哥哥或者家姐佢本身今日有冇见到妈妈噶？
0: 有噶，佢日日过去噶，我就唔得咯。
1: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咁透过佢哋都会知道即系妈妈嗰个状况。咁而家妈妈佢系清醒啊，定系点样噶？
0: 唔係，佢好叻噶，佢而家都嗰陣時開頭就發燒，佢就落唔到床，而家就落到床咯。
1: 咁喺醫院有冇得打電話俾媽媽噶？
0: 我家姐同大佬都視像俾我嘅。
1: 咁聽落都放心翻好多。咁其實係媽媽都清醒嘅、精靈嘅，不過就純粹係發燒啦。而家個狀況係咪啊？
0: 而家应该退咗烧噶啦。
1: 哦，咁太好啦、哦，即系慢慢个状况又有好转啦。
0: 吓吓吓，我都冇咁惊咁担心咯。
1: 系噶，因为好多时咧讲紧突然之间发烧咧，如果你系即系凑紧小朋友啦，即系 B B 嗰啲啦，就系、是、知道突然间发烧就会惊啦。到而家即系照顾妈妈啦，妈妈发烧作为仔女嘅又会觉得好惊，系咪啊？
0: 是啊，好担心咯、
1: 啊。是。咁其实呢妈妈本身嗰个身体状况系咪都 OK 㗎其实本身。
0: 佢好精灵嘅。
2: 请稍后片刻你嘅电话将
1: 会。可能呢暂时呢可能系家姐哥哥打俾彩姐啦，咁就未能呢再暂时听到佢嘅电话啦，咁睇下阵间呢有冇机会再播返俾佢啦。咁我喺呢度呢都听到其实彩姐嘅妈妈个状况都慢慢好轉啦，咁知道彩姐呢同埋屋企人都會去探佢嘅，咁我自己都非常之呢覺得欣慰啦，同埋呢都好希望啦你哋呢可以繼續照顧好媽媽，同埋希望呢媽媽呢可以快啲好返同埋出院㗎。我呢就點咗首歌呢俾彩姐你㗎，希望你會笑納啦。係徐小鳳嘅人生滿希望。

希望我送上嘅呢一首歌咧，可以带俾咧彩姐咧一点即系力量啦。希望你咧可以咧继续照顾好妈妈啦，亦都祝妈妈早日康复啊！跟住落嚟咧，希望咧大家而家打嚟咧18723112，因为咧尚有少许嘅名额咧，就等大家咧打嚟点支歌啊，同我倾下偈噶。呢首歌好得意嘅，罗文嘅《个个都话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2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庵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长一阵啦，咁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长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线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富路近富健花園。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桃園圍至到泥圍是比較繁忙的。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二號幹線石門橋，在二號幹線石礦場去馬鞍山，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沙頭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嶺，同埋寶順路寶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4: 糖果玩具卡酷片，
0: 小朋友要翻學，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要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一。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度陪住大家。提提大家，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系真系有啲热，同埋有少少湿啦。唔知而家听紧电台嘅你喺边度咧？会唔会系散紧步啊？又或者有冇啲朋友咧，而家系安坐家中嘅咧？无论你身处何方，而家咧都欢迎你即刻打嚟18723乜嘢，因为咧我哋仲有名额嘅。咁即刻打嚟就即刻博出接通，仲可以点首歌添。欢迎你啊！而家咧就即刻致电18723乜嘢，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听下玉姐嘅电话。玉姐你好，
7: 喂，阿黄浩庭啊
6: ，Hello， 你好啊，玉姐，
7: 好啊，好啊，我讲啲雨嘢俾你听，
6: 雨嘢啊。
7: 系
6: 嚟啊嚟啊！
7: 我今日搭车啊，搭巴士。
6: 系
7: 咁有个阿大叔咧，就佢系好好俾个位我坐。咁我啊衰啊，我自己衰，我唔坐啊噶，我唔坐。我点解唔坐咧？因为佢由去我上车嗰时差唔多尾站嘅。
6: 哦，
7: 咁佢坐咗好耐啊，个位好热啊，我唔想坐，好怕坐呢啲、
6: 啊。我明白啊，我绝对明白，即系好多时咧，人哋坐过嘅凳咧，我都会等一阵嘅。如果
7: 系啦，系啦，
6: 你坐落去咧，即系好似有种
7: 好唔舒服，
6: 系啦，有种热力嘅接触咧。
7: 系啊，
6: 我绝对明白系。
7: 系啊，咁我要降下温啊嘛，
6: 系啊，
7: 要张凳降下温啊嘛。
6: 系。
7: 咁佢就话点解你唔坐啊咁？我啊衰，我自己唔坐啊，我话多谢啦，咁啊算啦嗬。
6: 系啊系啊。
7: 我话，哎，我唔怕，我唔坐啊，我好怕佢好热啊咁。
6: 啊，我你好直接啊，仲
7: 系
6: 玉姐系。
7: 但系我欣赏佢，我欣赏佢，你佢点样反问我啊？佢反问我。你冷血噶咁，
6: 佢又好搞笑咁样应对喎、
7: 啊。系啊，佢好反应好快啊。佢话你冷血噶咁，
6: 咁都唔系好瘀啫。
7: 系人都望下我。
6: 但系咧，我谂咧，其他巴士嘅乘客咧，系会明白咧，玉姐你嘅谂法。
8: 不過咧，佢哋咧就冇你咁直接，係啦，係啦。咁你一講啦，我就知道啊，你一定係覺得嗰個温度咧有啲奇怪嘅接觸咧，你就唔會想坐落去。
7: 係啊，唔想坐落去咯。咁我咧就嚟落車啦，咁我咪唔坐咯。咁啊，你話咪真係好鬼魚啊？咁咁一諗啊，阿時機都係衰。我翻屋企同啲細路講咧，啲細路話。哇阿媽你都是抵死喎
8: 又不是的是你好搞笑我會覺得。但是那個人是有沒有漏即是他說你冷血架這樣那個。
7: 是的 他很平淡那麼很平靜那你冷血架那樣。
8: 其實都沒什麼東西而且我覺得這個是生活裡面的一些小趣事來的很搞笑真的。
7: 那就很搞笑我就說說給你聽等你笑一下
8: 都。多謝你告訴我這個真的很搞笑很得意。
7: 是啊，但是我嗰啲行為咧，就好多人都有嘅。不過我啊，衰直接啲，講得明啲咁咯。
8: 係喐啫，但係你個人本身係咪都係算係啲直接了當啲嘅，即係好直接嘅，講嘢好隨性嘅。
7: 係噶，啱啊啱啊啱啊，唔啱我就
8: 係噶
7: 咁啊，即係唔會收斂下咯，即係就抵死咯。我
8: 都通唔係嘅，但係呢個真係笑話一則咁樣。
7: 是
8: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7: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咦我都未叫人播过啊嗯好啦系咁啦。
8: 今日播俾你听啦多谢你分享下次再打嚟。
7: 多谢你多谢你
8: 拜
7: 拜。
8: 好多谢玉姐嘅笑话一则分享啊令到我即刻呢即係笑晒啊唔知你哋又有冇啲一啲好愚嘅事呢又或者喺街上面你又讲过啲好直接嘅说话呢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2嘅跟住落嚟呢就会送上周旋嘅呢一首告诉我。

0: 时间咧嚟到下午嘅5:44，继续把握时间咧听你嘅电话啊！阿黄太你好啊，黄太 ，hello，
1: 系啊，系啊 ，hello，hello， 我光听到，因为近来咧就你知啦，几廿岁呢度学下嘢，嗰度学下嘢，咁啊少听心机。陈任哥哥唔喺度啦咩？
0: 哥哥边个哥哥啊？
1: 陈任啊？
0: 哦，陈任啊，系啊，走咗啦，已经系啊。
1: 是啊，哦，因为佢同我哋嗰个年代以前成日听佢噶嘛，咁而家咧就年纪大咗咧，就成日都去呢度学下嘢，呢度学下嘢，咁啊变咗少听咗就，啊而家啱啱听你哋节目，哇陈任唔喺度咯喎，咁样
0: 咯。系啊，因为睇翻资料，其实陈任前辈咧喺2008年咧就已经逝世啦，咁所以我谂陈任前辈系真系你哋嗰个年代，你哋系成日听同埋好中意嘅一位前辈，
1: 日日都听噶，
0: 系咪啊？
1: 系啊系啊，日日都听陈任噶，最中意听佢啊，哦，
0: 系啊，
1: 欧西兰歌曲啊或者乜嘢啊咁。你知以前做工厂呢，咁咪听住个心机咋嘛，咁咪变咗咪日日都有听囉。
0: 哦，因为就係之前可能你以前係做工厂嘅，咁就好多人都会听住收音机去工作嘅，嗰段好青春嘅岁月喎，睇嚟係。
1: 係呀，咁啊而家因为即係成80歲啦，咁啊冇做嘢好耐，咁啊梗係冇听到啦，咁而家突不然听到你哋讲话陈任我走咗喎，咁因為佢都係同我哋咁上下年紀㗎嘛。
0: 係，同埋我諗即係可能聽到一啲自己喜愛好熟悉嘅 DJ 佢走咗，可能即係又會諗返起你當年即係一啲聽收音機嘅回憶咁樣嘅。
1: 係呀，聽宋梅呀嗰啲咁全部都好日日都聽住佢哋㗎。係
0: 呀，有好多廣播劇啦，跟住係我哋聽車心梅小姐呀，有好多呢啲。
1: 係呀。
0: 咦，咁我頭先聽你講話你成日而家周圍去學嘢喎，你學乜嘢啊？
1: 有陣時又學下唱歌呀，又學下跳舞，就學咗幾十年都有去學嘅，而家都有嘅。
0: 哦，會唔會係因為運動做得多，所以呢聽落你把聲呢感覺你都幾活潑同埋精靈好精神咁喎。
1: 啊 ,OK 㗎 ,OK
0: 㗎。太好啦
1: ,OK 㗎，係啦係啦。
0: 係呀。
1: 我即係可能即係人最緊要心情好啊，心情好呢你好多樣嘢你都覺得自己年輕，即係我雖然而家差唔多80，不過都 OK 嘅，即係我落都唔咩嘅，咁同埋我都可能或者我又即係多學下嘢啊，剩啦，咁所以咧就人哋話我就唔似啦，不過我唔知嚇。
0: 好啦，我聽落就唔似嘅，嗱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住健康同埋咁可愛嘅心啊，係啊，繼續聽住電台。
1: 又做下義工係啊，咁啊做下義工啊，咁樣都去玩下嘅。
0: 好啊，嗱下次有機會咧分享下你做義工嘅經歷啊，知道咧你今日點咗首歌喎，係邊一首歌啊？
1: 京華春夢啊！
0: 好，而家將呢首歌送俾你，好冇？
1: 好，
0: 繼續支持電台，拜拜。
1: 好，多謝你，拜拜，祝你哋個個都健康下 ，OK。
0: 好，
1: 拜拜，
0: 你都一樣，拜拜。
1: 拜拜。

0: 好多谢咧，今日各位嘅甜唱啊！今日咧玫瑰陪大家嘅时间嚟到呢度先啦，接住落嚟有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1977年，卢冠廷喺美国咧赢咗 American Song Festival 呢一个业余组嘅冠军。咁究竟呢个系一个点样样嘅音乐比赛嚟嘅咧？

0: 嗰個係世界性嘅創作歌唱比賽。咁我嗰年有全世界有萬幾隻歌寄入去嘅，全世界萬幾隻歌寄入去。咁我又寄咗五首歌入去，
1: 係
0: 好貴㗎，$25一首㗎，你寄你俾錢嘅要，
1: 即係俾咗$125成$1,000港幣㗎咯，都
0: 唔
1: 係
0: $25。
1: $25啊，系$25美金喎，咁啊唔好貴啫，係喎係喎，$25美金啊，係喎係喎係喎，係$120啫，
0: 係
1: $600啫，
0: 係啦，你寄入去，我寄咗五首落去，五首都攞曬獎嘅，全部都有唔係honorary mention 啦，就係總之係有獎啦，
1: 係
0: 其中一首咧就係冠軍嘅唱歌同埋創作，
1: 係
0: 嚇，咁就喺 folk category 有好多 category 㗎啦。Motown 啊 ，Rock and Roll，
1: 即系你民歌嘅类别，
0: 民歌嗰个类别，我系赢咗冠军嘅。咁啊，梗系好兴奋啦！赢咗冠军，咁佢哋因为我喺西雅图住，佢哋 send 我去New York， 俾埋飞机票我去 New York， 唔系 New York 去呢、這个Los Angeles 啊，罗省。
1: 哦，罗省。
0: 去罗省咧就领奖嘅。咁啊，全部嗰晚頒獎典禮咧，就見曬所有嘅 industry 嗰啲人啊，
1: 係
0: 即係啲 professional 嗰啲，
1: 哇！
0: 咁今次諗住冇死啦嚇，仲唔識我係嘛？我贏冠軍喎，
1: 仲冇得入行
0: 啊，仲入唔到行係嘛？咁啊去好興奮，咁啊傾下偈冇問題，拎上台攞獎冇問題係嘛？鼓掌好得嘢，好啦，到真係，因為我攞完獎之後，我有兩個禮拜喺嗰度嘛，我去拍門啊。即系人哋啲唱片公司啊，华纳啊，乜咁啊，我去拍门，系冇人理你嘅。你话佢喂，我赢咗冠军噶，
1: 点都应该苏下我啩，
0: 苏下我啦，冠军嚟噶，全部咧，你摆低啦，只歌摆低啦，我哋有时间会听噶，系完全唔会听你的歌嘅。咁亦唔怪佢哋。咁收尾我 find out 咧，原来每日啊，佢哋有300-400只首歌，全美国寄入去。佢幾時輪到聽你隻歌啊？咁實際嘅運作過程咧，佢唔會聽呢啲歌嘅。佢全部都係靠 connection，
1: 係
0: 你個 producer 靠關係，冇靠關係。邊個 producer 知道乜乜嘢，聽到係掂，佢哋先至 consider 你嗰個 artist 唱唔唱嗰隻歌。咁唔係話哇，你寄去佢就聽，因為太多係垃圾嚟嘅，真係係嘛？佢邊人？聽10-20已經掉啦，嗰啲嘢百幾百隻算數啦，費事聽。咁啊，排極都排唔到上去嘅。咁咧，咁點算咧？翻嚟，咦，因為贏咗冠軍都冇料到嘅，又唔可以有機會出唱片嘅。咁啊，收尾睇到報紙話香港嗰、那個有個香港嘅創作歌唱比賽，
1: 係啊，係係係
0: 贏咗就可以代表香港去日本，
1: 係
0: 參加亞馬哈
1: 東京音樂節，
0: 冇錯冇錯。咁我咪。咦，哇！美國都贏得啦，翻香港贏緊啦，係嘛？誒，翻嚟試下先。咁啊，1977年啦，翻嚟香港比賽，啊，都唔太衰喎，接近，接近就第四名，第三名係陳百強，第二名就傷心的小鸚鵡，
1: 陳迪康，
0: 係啦，第一名就 Eddie Vaz， 我唔記得佢唱乜啦。總之咧，陳百強咧係多過我兩分嘅，我記得。咁佢係有得去日本，佢冇得去參加比賽，但係佢有得去日本睇嘅，佢第三名啊嘛，第二、第一嗰個有得去比賽啊嘛，即係可以上去唱嘅。啊，咁我都係第四啫，啃頸四，差無幾啫，係嘛都接近。
1: 再嚟多次，
0: 係啦，1978年，再嚟個。唉，大王嗰年是 Pat Chan 就贏咗冠軍，
1: 陳美玲
0: 我就第16，仲衰啊！咁啊，話從自己諗，啲風格可能唔適合啫，我啲即係美國化比較 country folk rock 嗰啲咁嘅，香港嗰陣時中意咩小李飛刀嗰啲嘢未合流噶嘛，係嘛？即係唔係話小李飛刀唔好聽，係唔係喺美國嗰樣嘅嘢嚟嘅？咁就唉，真係走啦，走人啦，呢個地區都不屬於我啦，係咪
1: 迎難山啦，
0: 係啦，走。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同埋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表示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接着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同埋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话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同埋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无需预留，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如果是2至3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比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2: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3: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们疫情前已经去到7000万的客人，咁已經係好接近咧，成個一號大樓咧個設計容量。就算我哋唔二期擴建，已經係7000万加3000万，即係話咧喺5月27号之後咧，我哋能夠處理超過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個對成個香港嘅競爭係非常重要嘅。
2: 至於二號大樓嘅登機客運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话，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同埋点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好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同埋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5: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嘅情况啦，同我哋一啲嘅专家学者去交流，亦都系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最新嘅一啲国际嘅情况。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国家做紧嗰个十五五规划嗰个进展系点样样，同埋精神。
4: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议员嘅理职水平。
6: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4: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警务署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张明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另一节报道。
4: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话，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规模同隐蔽性增加。他说本港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周一鸣说，网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8: 现阶段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这两方面展开的人工智能的项目，以应对新兴数码安全的风险。今日呢个仪式系一个里程碑，联合实验室唔单止系一个技术研发嘅空间，而系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嘅起点。佢代表咗警队同埋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嘅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嘅力量。
4: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就话：为提升网络安全防御同人工智能安全应用能力，数码港会同警务处、数字办以及公营机构同业界伙伴合办网络攻防演练、网络安全漏洞测试等，协助各界及早识别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提升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7: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好大浓烟，死者的遗属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卢子清报道。
9: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几接报，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期间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协助下疏散。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说，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的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的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69岁男子，当场证实不治。曹广慈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10: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的火警钟亦都在火警的初期已经响起了。咁至于有关大厦的棚网，消防处是迅速架起了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在外围，咁阻止了呢个火势的蔓延。
9: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系唔成功。
11: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间房火烛啊，我嗱嗱顿都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扯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应该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应该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9: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12: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三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样，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啊！
9: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系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喺江苏苏州举行。出席嘅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嘅时候表示，越系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喺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话，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同埋全球重大经贸问题，咁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嘅重要任务，亦都系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嘅风向标。张子欣报道。
13: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说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14: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13: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國家發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經濟指標出現波動，與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等有關，但整體經濟仍然保持平穩。發改委又指，從未要求中國科技企業不得接受外商投資，強調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黃貝文報導。
15: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比三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亦都较三月放缓。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
16: 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对此呢，我们进行了认真分析

0: 实，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指内容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查的机制亦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传媒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应加拿大外长亚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浓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美国传媒就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

0: 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萨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因应非洲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为有关旅客进行健康筛检，并且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认为有关做法是合适，有助做好边境预防。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一起听下。
3: 这个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适的做法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个边境的防御，尤其是是由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由乌干达没有直航的机来香港，一定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如果是对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来的旅客的健康筛查是做得足够，那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个潜伏期比较长，讲的是21日，所以那个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那裡，其實是要講緊是一個月的病歷，那個旅行歷史是很重要。
4: 除了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有沒有需要再做多一步呢？例如叫這些旅客可能都在某一段時間之內，每日都要主動通報自己的身體狀況啊？
3: 我相信這個就會比較困難，因為尤其是很多旅客可能都是講緊是轉機的，我相信就不需要。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這些旅客來到香港是有沒有病徵，譬如一些可能不是很嚴重，但可能講緊是譬如發燒啊，可能是一些肚屙啊，一些好像感冒的症狀其實都重要。有這些症狀的旅客是需要如實是去通報這些的病徵，如果真的有這些的病徵出現是需要是隔離和再進一步的診斷的。
4: 其實在那個篩檢過程裡面容不容易走漏眼的？
3: 我相信如果你那個病歷是問得好，而那個病人是如實是通報的話，我相信走漏的機會是相對地低。
4: 你認為傳入本港的風險有多高呢？
3: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一向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所以很多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都會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是失救，所以那個傳入的風險呢是真的相對地低。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去。第二就是要留意個人的衛生，如果真的有醫生或者是医疗人员发觉有来自这些国家的病人的话，就需要做一些很详尽的病史的筛查，还有如果真的有怀疑的话，需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还有将这个病人隔离，再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4: 一 因应今次刚果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就涉及本地报招病毒，但知道呢即是现在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一些抗病毒治疗药物，在这个情况之下现在一般有什么治疗手段的呢？
3: 咁一般嚟講咧，病人咧，我哋都係會用一啲輔助式嘅治療，包括係輸血啦，可能係有啲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況出現咧，就可能係需要洗血嘅情況。用呢啲方法咧，係去支持嗰個病人，等佢係透過自己嘅免疫力咧，係去將嗰個病毒係清除。
4: 現時有冇相關嘅疫苗或者藥物嘅新研發啊？進展係點啊？
3: 伊波拉病毒本身咧，譬如讲紧扎伊尔型咧，现时已经系有针对呢一个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系有两款嘅单株抗体咧，系作为治疗。但系针对呢个所谓报销病毒嗰个嘅治疗咧，就未有疫苗，未有单株抗体。我相信咧，系世卫或者其他嘅唔同嘅组织咧，或者研究人员咧，而家已经系聚首系会去尽快咧，希望可以系研发到呢个嘅疫苗，针对呢个报销病毒嘅疫苗啦，同埋针对呢一个嘅治疗嘅单株抗体嘅研究。咁我相信好短时间，希望就会有一啲嘅治疗嘅方案是给这些病人。如果以往来讲可能会比较长一些，讲紧因为你要做一些临床的测试，临床的研究可能就需要即是分钟可能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个紧急的情况呢，如果用回是针对扎伊尔型那个的平台你要做的话呢，那可能就不再需要经过这些的临床的测试，在一个紧急情况呢就可以很短时间是可以应用得到的。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联兴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日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嘉良报道。
7: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 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新华社报道，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和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元的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造一座甲级写字楼。至于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亿8000万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着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8: 20亿2300万，第三次成交。
9: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10: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我相信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咧有可能上升嘅。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申请宗数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咧现时嗰个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9: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中国两大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和智谱将会加入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综合指数，6月8号起生效。至于恒生指数亦都新增极兔速递、中国铝业和百济神州为成分股。港股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 重磅金融股向上。至于内需股就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 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 1.4%， 科指就跌大概 1.5%， 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联想集团全年度盈利超过19亿美元，按年升 38%， 经调整盈利升 42%， 派末期息每股 33.7 港仙，按年升超过一成，全年派息升了超过 8%。集团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并定下两年内将收入增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再由任浩峰报道。
9: 联想集团截至3月底止全年盈利19亿1000万美元，按年升 38%， 经调整盈利升 42% 至20亿5000万美元，毛利率 15.4%， 按年跌 0.7 个百分点，全年收入突破800亿美元创新高，接近831亿美元，按年升 20%， 受惠于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急升超过一倍，单计第四季盈利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 4.8 倍，经调整盈利亦都升一倍，收入升 27% 至到215亿9000万美元，创历来第四季业绩新高。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提到，集团设下目标用两年时间将收入提升至1000亿美元。
11: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our long term goal is to reach the 100 billion revenue target.So actually it's not that long. So we want to achieve that in 2 years. We will expand our leadership in devices, PCs, smartphone, tablet, wearables, while maintaining industry leading profitability. Despite a challenging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short term, we continue to grow above the market, powered by innovative products.Excellent business model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9: 他表示，集团会透过多元化供应策略解决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有2812亿9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系报25312点，跌咗242点。多只活跃嘅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系升咗0.2。腾讯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系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97.02先系升咗3.96，智普1282元升咗272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世纪金花、天利控股集团、中国数字科技、长城天下、中联发展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亚太金融投资、爱世纪集团、有利集团、森美控股、马可数字科技。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515.24美元，卖出4515.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接近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比较繁忙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影月台，至于反方向啦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在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龙尾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后些少连翔道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辉道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车多，龙尾联合道，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呢段啦，来回方向系车多噶。伟业街转上官耀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啦，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龙尾在污水厂和沙田站，至于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是繁忙，龙尾排到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在博围，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桃园围至到泥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兆麟苑和黄珠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同埋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
15: 㗎。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緊嘢添。
14: 你有电工牌嘛？
15: 梗係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靓博嘅。
1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6: 财经新思维。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李以琴。我们今天就找来中原地产中国总裁李耀智 Andy， 讲下内地楼市形势。 Andy 你好。
18: 你好，你好主持人，是你好。
17: 是啊，近日呢看新闻留意到呢，广州有一些盘呢就叫做日光盘又出现返啦。据报有些盘呢就即是300套两分钟之后就卖晒。喂，那个形势是不是真的咁好呢而家？
18: 真係㗎，咁其實唔知廣州嘅，咁最近深圳同上海呢都有啲日光盤，咁好耐冇見過㗎啦，咁唔止新房好㗎，其實呢二手樓都唔錯㗎，上海四月份呢就大概個二手成交量差唔多係28000多宗，即係近五年新高，咁所以見到而家其實就係整體特別係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呢，首先就二手樓好活躍，咁而家就慢慢帶動呢新房成交量都唔錯。咁最主要原因就其實我哋可以回顧一下先啦，其實你講國內房地產其實最高峰呢就係2021年。
17: 係。
18: 當年呢就全年新房銷售量啊差唔多接近18萬億。咁但係去到上年呢 ,2025 年呢 全年嘅銷售量係差唔多跌到落83,900億，即其實就係你比高峰差唔多跌咗一半啦。咁啊，點解最近就會好翻啲咧？其實就主要就政策原因，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就係喺2024年年底開始咧，開始出出啲政策咧都係利好噶。咁啊，有咩利好政策咧？其實簡單咁講就係、限購全部基本上放鬆啦。
17: 冇錯。
18: 咁另外唔講限貸，唔講限售。咁基本上咧就係、是、政策係比較支持呢個地產，咁但係點解去到今年特別係年初先至可以見到嗰個效果係慢慢出現咧？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個信心咧就慢慢恢復，但係就好奇怪嘅，即頭先我哋講咧都係講一線城市，都係講緊北上廣深，咁但係二三線城市咧其實就係、是城市都係有差異，即係變咗其實都唔係話全面復甦。我自己睇咧，都係睇翻你嗰、那個城市嗰個結構啦、人口啦、經濟環境啦，而家就可以叫做深圳、上海、北京、廣州咧，就叫開始復甦先。咁但係可唔可以蔓延到二三線城市咧？都仲要再觀察嘅呢、這個。
17: 咁啊頭先咧一開始問你嗰、那個咧，就有啲盤咧第一批300套2分鐘賣完，其實如果即係你計一計咧，即係喂一秒賣2.5套咁樣啦。嗱，我哋香港買樓咧，你都即係要諗過、度過、計過、睇過先噶嘛。點解內地方面又可以咁快即刻幫到取、即刻買咁樣咧？
18: 嗱，其實呢啲就係技術上嘅安排嚟嘅啫，即係變咗，因為
17: 即係落咗單先，
18: 落咗單先，咁你咁你就通常咧就會國內就講個吉時銷售嘅，咁可能就上晝9點鐘，咁其實咧就上晝9點之前咧就每個單位咧客户已經 mark 定咗噶啦，即係變咗但係個效果都好好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其實講咧成個樓盤，大家都知啦，樓盤有靚單位，有啲單位就冇咁好嘅。咁但基本上都係短期係可以敲定咗，其實代表咩咧？客户嘅信心咧開始翻翻嚟，同埋仲有樣嘢就係、是，其實呢一兩年咧，好多地方咧都係推咗我哋內地就叫做第四代住宅。咩叫第四代住宅咧？其實簡單咁講，即係你個實用率高咯。嗱，傳統住宅咧，你個實用率咧大概去到80%到85%度啦。咁但係而家好多嘅新嘅建築第四代住宅呢，其實個實用率呢係可以去到100甚至乎110㗎。即係無論做咩呢，就等於就係你嗰個銷售面積同埋你實際用呢，你咪實際用多咗囉。所以呢其實就有個幾個盤呢，其實唔止你講廣州㗎，上海其實呢過去嗰段時間呢都未試過叫做積分揀房。嗱，咩叫積分揀房呢？好得意嘅，上海呢就係、是如果你多人認購咧，咁咧佢就會睇啦。多人認購就睇你喺上海嘅積分有幾多。咁點計你嘅上海積分咧？咪睇你交咗幾年社保啦，睇你個家庭組合啦。嗱，咁最近咧喺上海前灘咧，亦都出現咗啦。個樓盤咧就叫做要用上海積分。咁其實簡單咁講，即係變咗就係、是供應嘅唔夠咯，咁就買人多咗嘛。咁但係咧頭先講，而家我哋見到咧係有個特點係咩咧？一線城市有，同埋咧係喺廣州、上海，包括呢個深圳咧，其實咧都係核心位置嚟嘅。即係頭先講咩咧？喂，你上海講緊咩？講緊浦東前灘咯。你深圳講咩啊？講喺前海咯，而家好 hit 嘅。咁你廣州係講翻市中心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咧，而家我自己睇咧都係供應係好集中喺靚嘅位置，同埋有樣嘢，佢哋定價咧。都係比較叫做吸引嘅，即係變咗因為現時嚟講，嗱頭先我講開頭講個數據咩？二手房個量係好犀利啊嘛！舉個例子，你四月份你上海嘅二手房係差唔多28,000多宗，但係你四月份嘅新房銷售咧係得個7,800多宗，即係差唔多接近差4倍。其實咩意思咧？即係而家咧啲人都係買二手樓多，買新房點解係叫做相對上少啲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因為過去嗰段時間，頭先我講嘛，你新房銷售量唔好嘛，咁其實就係個供應都減少咗好多，同埋仲好得意咩咧？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如果你哋有留意，都係見到咩？嗰、那個攞地嗰啲發展商變咗好多，以往都係咩發展商攞咧？有民企，有啲叫做係上市公司，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21年之後，好多民企開始爆輪出事啦。 咁變咗根本冇資金去攞地，咁變咗係邊啲地方攞地多咧？咪變咗係國企、央企同埋地方政府支持嘅企業。
17: 嗯，
18: 咁變咗其實簡單講咩咧？以往同而家嗰個市場個情況就唔同咗，即係現時嚟講，其實係好多叫做各央平嘅企業攞，其實佢有咩特點咧？相對上其實佢哋未必係叫做同民企對個市場嗰個貼近度會咁多，但係頭先我講啦，通過個市場低迷咗，其實咧亦都可以見到有部分嘅國企、央企，佢哋喺嗰個產品能力咧就可以提升咗啦。
17: 嗯，
18: 咁你咪見咗係吸引咗啲人買新房，同埋仲有咩問題啊？最緊要就唔擔心爛尾啊嘛。
17: 明白。
18: 其實過去嗰幾年。
17: 嗯，因为他们的实力都挺强，还有即你说国企央企拿地呢都即一排的几年的这个趋势都。
18: 是的。
17: 嗯，咁讲少少数据俾大家听下啦。路透呢就根据国家统计局一啲数据测算啦，就提到上个月嗰个内地70大中城市新建嘅商品，即係新楼啦，咁即係按年呢都仲系跌近4%嘅。咁不过呢就跌幅呢就亦都比前个月略为扩大啦。咁但要留意呢，按月呢就个跌幅呢其实系一年以嚟最细，似乎就系即係同 Andy 你即係所讲到而家咧，似乎嗰個樓市嘅形勢咧都有所好轉啦。嗱，暫時嚟睇，仲係一線城市比較好啲。有得幾時咧會開始輻射去到二線啊，或者即係再下一線嘅城市咧？
18: 嗱，首先咧，一線城市可唔可以維持呢個成交量咧？
17: 嗯，
18: 我自己睇都要觀察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嗱，現時政策利好，其實有幾方面，頭先講啦，限購、限貸、限所有限制你嘅政策，相對上少咗。咁第二咧，利率係低咗嘅。
17: 嗯。
18: 嗱，而家咧就基本上咧 ，LPR 咧就叫做大概係 3.5 厘度啦。咁但係咧，銀行按揭咧通常係可以下調45個點子，大概而家就叫做新房係 3.05 度。嗱，呢個好緊要啊！呢個位，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個市場可唔可以活躍咧？其實就係講你嗰個供樓。同你個租金回報率嘅差異，
17: 嗯，
18: 嗱一線城市就好啲嘅，同埋核心區咧，而家可以咧慢慢出現有啲地方嗰個租金回報率咧係可以去到 1.5 到 2 度，咁頭先講啦，咁啊變咗其實就有部分嘅用家覺得喂，原來我而家可以買樓同供樓個比較相對上縮窄咗，但係二三線城市咧，其實嗰個租金回報率咧可能係去到1度，甚至乎有啲地方咧。你想租都未必有人租到，咁你咪變咗你嗰個租金回報率同你個供樓個差異仲喺度。咁第三樣嘢就係講緊你人口咯，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最近其實就係喺一線城市係好多產業係創新咗，咁變咗係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過去。嗱，大家都知道嘅，年輕人去咗個地方多咗，咁你對個房地產需求咪大咗咯。嗱，咁但係個問題，你總體人口冇增加喎。咁而家變咗係咩呢？好多三線、二線嘅地方反而去咗一線，咁就變咗人口增加咗，對一線係可以有幫助，但係對二三線城市呢其實係衝擊咗啊。
17: 嗯。
18: 所以我哋可以睇就係話，其實就要觀察一線城市，我諗要觀察多幾個月，係咪真係可以觸底回升？咁變咗見底回升之後呢，可唔可以去引導將嗱以往其實21年之前呢，點解咁多二三線城市都咁好呢？其實呢以前因為不上廣深一線城市好，好多客户咧，除咗係喺本地之外咧，咪去咗周邊城市買咯。即係咩意思啊？深圳、廣州以前啲客户買咩？除咗本地之外，咪買大灣區咯，買珠海、佛山、惠州。咁但係問題你嚟一變咗，你一線城市相對上都係叫做足底回穩，啲客户仲未去外邊買樓。
17: 嗯。
18: 咁個問題同埋有樣嘢就係、是、你外邊買樓，基本上用嘅元素會比較少啲。都係睇會唔會再升，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即係經過呢段時間，我諗政府都好明白嘅。喺早一輪都講啦，由嗰個叫做房住不炒就唔講啦，就希望咧就叫止跌回穩。但係咧就希望其實房地產咧就個屬性就唔會有投資用途。
17: 嗯、
18: 你唔會有投資用途，就逼唔到一線城市去二三線城市去投資。所以我自己睇咧，就算一線城市好翻啲咧。二三線城市都要睇翻本地因素，睇翻個供求問題咯。
17: 即始终都要睇定啲先嗰个形势啦。嗱，头先睇到银行嘅即按揭啦，其实而家银行咧，即佢哋做按揭嗰个态度咧，会唔会更加积极咧？
18: 会啊，嗱，因为头先讲咗，其实就反而而家银行系中意做呢、這个物业贷款，因为点解咧？而家呢啲客户咧，基本上九成以上都系用家为主。咁啊變咗，其實佢喺嗰個風險度會減低咗，同埋加上咧，你樓價過去嗰段時間，其實好多地方係比高峰期係跌咗大概係兩成到三成。
17: 嗯。
18: 咁你喺呢個基礎下，其實你做嗰個按揭風險咧係會減低咗。咁啊加上其實政府都會支持嘅，因為變咗就即係而家係用家為主啊嘛。咁你頭先講嘛，要止跌回穩。所以咧，其實銀行咧係喺好多方面咧都會支持嗰個政策，加上就除咗銀行政策支持之外咧，其實而家政府都鼓勵咩公積金貸款去買樓。咁其實公積金貸款嗰班客户咧，其實都係用家嚟嘅。咁我諗其實同銀行啲朋友傾開，其實點解佢哋相對上會積極咗咧？第一，佢哋覺得風險少咗。第二係支持到國家嘅政策。咁我自己估計咧，嚟緊喺銀行方面咧。都相對上會積極啲去支持呢個房地產按揭嘅業務嘅。
17: 嗯，但係銀行嗰個估值方面嗰個變化，而家又係點樣呢？
18: 基本上就係比較保守啲嘅，因為咧就其實就以往就因為係投資客比較多啲，咁啊變咗咧個價錢咧就可能會高啲，咁啊變咗個成數就即係可以俾少啲首付啦。咁但係現時嚟講咧，其實頭先講銀行咧都係以風險可控為主，所以咧，其實佢哋喺個估值嚟講咧，都係比較保守啲。因為點解咧？你經過頭先講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啲地方，我係講平均係跌咗兩三成，但係有啲可能偏遠嘅城市、偏遠地方，其實可能佢跌到四成到五成，即係咩意思啊？以前你俾首期可能係俾三成到四成，首期都冇咗，咁咪變咗咪銀行可能變咗就要呆壞帳咯。嗱，所以咧喺呢段時間，其實銀行咧相對上態度係積極咗。但是呢估值呢是保守的。
17: 即是都是那句睇定啲。嗱仲有少少时间讲下商业房地产方面而家个形势是不是都仲是比住宅那边差少少呢？
18: 商业本身是个本质的问题，因为其实就通过过去那几年除了是那个大环境之外呢，其实是用写字楼啊商业地产的模式会变咗。因为点解呢？其实好多就唔使咁多居家办公，好多唔使咁多实体店，咁我哋可以见到，你包括我哋公司都系嘅。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已经系将嗰个人均办公面积减少咗，即系好多工作你唔使喺办公室去做。咁你相对上其实就系会减少咗嗰个需求，所以咧其实喺叫做商办物业，特别写字楼咧，其实好多核心地方咧系个租金啊系比高峰期咧系回落咗四成到五成嘅。咁另外價錢呢都係差唔多跌幅咗去三成到四成。主要原因就係嗰、那個整體經濟環境同埋嗰個模式變咗。
17: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呢多謝曬 Andy 啦，中原地產中國總裁李耀智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內地樓市個最新形勢啊。今日財經新思維節目呢亦都完結，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嘅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入边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三成，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亚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兆会路嘅水管急收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 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跟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跟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澳龙至到亚公湾路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后些少啦，近住海景花园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主流、
2: 另类、
6: 舞台、
2: 文字、
6: 影像、
2: 形体、
6: 媒介、
2: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唔知大家有冇发觉，我哋会因为一啲心爱嘅事物而变得好执着，咁我哋又应该点样放手？由细埃野创作嘅舞台剧《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就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初是什么原因衍生出这部作品呢？编剧兼演员李汉天这样说，
8: 这个剧本呢的原点是来自我在演艺学院读书的时候做的一个装置艺术，当时是 1.0， 然后在2023年呢我就将它变成 2.0， 然后参加了布拉格剧场设计四年展，去到 2.0 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究竟我可不可以将呢一个装置艺术放大佢，然后用一个故事去包装住当初我做呢个装置艺术嘅一啲嘅想法，将佢演变成一个舞台剧嘅作品，然后就慢慢咧就行到今日嘅呢个演出啦。
7: 作品当中提及到嘅地府又系唔系同生死有关呢？再交俾李汉天介绍一下。
8: 我喺地府咧创作咗一个新嘅地方，叫做归墟，呢个帮人去消除戾气、解决执念嘅一个地方。点解我会想一个咁嘅地方？就系我都希望咧可以有一个空间俾人可以停落嚟，去审视一下当下。究竟有啲乜嘢我咁執着，甚至影响緊自己，然后有一个反思，反思完啦，了解清楚，然后我尝试放低呢一啲執着，然后再继续行落去。
7: 摧毁我们的总是最心爱的事物，6月4至6月7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静，为你主持呢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经过几日落大雨啦，又阴阴天嘅日子咧，今日终于咧有啲时间可以望到太阳啦，所以心情咧都特别兴奋嘅。再加上今日系礼拜五啊嘛，平时个礼拜五咧我都冇今日咁兴奋嘅，因为咧通常咧我礼拜六咧都仲有工作要做，但系难得明天咧我都系假期、哦。所以呢一刻咧，我同你一样啊，都系好期待嚟紧连续几日嘅假期。系咪啊，各位打工仔，连埋下个礼拜一啊，都系公众假期嘅时候，哇，又系一个机会，等大家咧可以陪住屋企人啦，一齐享受呢一个休息嘅时候。无论你选择去下一个短途嘅旅行又好，或者留喺屋企啦，陪紧屋企人啦，可能出街食下饭，又或者去一啲平时好想去嘅地方都好，各色其色啊！啊，其中一样咧，我中意喺公余嘅时候咧，会去做一样嘢咧，就系、是、去逛一逛啲市集啊！而家咧好多时咧喺唔同区里面咧都会有一啲嘅市集噶嘛，咁啊即系咧有啲地方可能咧就系每逢某啲嘅日子，咁就会有一啲嘅小嘅摊档啦。每个摊档咧都各有特色嘅，而施政咧都几经常去嘅一个市集咧啊，都好常见一样嘅产品会卖嘅，就系一啲小饰物啊。重要是有很多年轻人去摆这些摊档的噃，咁啊顺道等我了解一下而家嘅年轻人咧，佢哋兴啲咩嘢啊嘛？竟然俾我发现咧，其实佢哋卖嘅其中一种嘅饰物咧，就是一啲怀旧嘅饰物噃。譬如话将一啲旧嘅街嘅一啲嘅招牌啦。又或者是一些霓虹灯牌啦，又或者可能一些呢，其实我们在我们以前的年代呢就已经很常见的家庭用品，然之后将它缩细变成锁匙扣又好啦，磁石贴又好啦，总之呢我们形容为呢就是什么呢，古老当时兴啊。是啊，呢啲嘢咧，虽然咧而家我哋呢一代咧就已经会觉得系咯，以前都好常见噶嘛，但系而家嘅年轻人咧一望落去就觉得哇，好怀旧啊，好得意啊！好，我哋今日就用呢个作为主题。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绝版生活物品啊！你脑里面会唔会即时谂起一啲咧？以前喺屋企好常见咧，又或者家家户户都有嘅。但系随住而家咧科技越嚟越先进啦，出产嘅产品咧，又快脆啦，又多功能啦，兼且又唔系贵，可能已经取代咗好多我哋以前好常见嘅物品噶啦。咁所以咧，可能一啲咧，你都仲系留喺屋企嘅物品咧，已经变成绝版嘅生活物品噶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好怀念嘅，又或者你屋企里面都仲系保留住嘅绝版生活物品啦。甚至可能有啲喺街上面偶然你会见到嘅，谂唔谂起呢？如果谂唔起嘅话唔紧要，我会透过今日嘅歌单尝试去提提大家，回味一下我哋过往好流行嘅一啲物件啦。

非谢梅艳芳呢一首歌《梦伴》啊，第一句歌词已经提醒我哋个煤气灯啊，系咪啊？仲记唔记得咧？喺中环嘅都爹利街嗰度咧，就有四眼嘅煤气灯咧。系啊，呢四眼煤气灯啊，真系好耐历史噶啦。就讲紧咧，系143年前啦，1883年啊，大家都未出世啊嘛，系咪啊？嗯，系啊，我仲记得咧，当年咧，有一次嘅台风啊，是2018年的时候呢，超强台风山竹集港的时候呢，曾经呢就令到呢盏的煤气灯和旁边的那个石阶呢就有啲嘅严重的破坏的。咁当其时呢，好多朋友呢都好担心，哇，呢四盏煤气灯呢古董嚟的，兼且呢亦都系古迹嚟的噃。咁有冇办法可以修复好呢？咁好彩亦都有一啲人呢好有心啦，咁亦都真系用尽方法咧，就将呢四盏嘅煤气灯咧，就再次修复咗佢，咁啊就变咗咧，就可以继续咧就系照亮呢一个嘅位置嗰度啦。的而且确咧，其实我哋以前咧有好多嘅生活物品咧，而家已经绝版噶啦。例如你如果有机会咧去到一啲咧好特别嘅展览咧，佢譬如话啊，可能咧就重塑翻咧50、60年代香港嘅旧式嘅家居嘅布置系咪啊？可能而家呢啲年青人咧睇落去嘅时候咧，就话哇好嘢，仲系一个好靓嘅打卡位、哦。又或者前一排咪有套电影，又令到我哋咧就会回味翻啊，以前喺城寨生活嘅时候，嗰啲家居布置系点样嘅？咁于是就有一啲唔同嘅展览咧，就令到大家好似回味翻当其时嘅情景咁样啊。但系如果你有机会翻去你啊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屋企嘅时候，只要里面嘅嘢系冇抌到嘅话，其实去到望出嚟嗰、那个景观咪一样系咁样，冇错啦，都有一啲咧系好耐用嘅嗰啲咧热水壶啦、茶壶啦、嗰啲饭盒啊，又或者嗰个洗碗盘啊、洗面盘啊，其实咪就系嗰啲咯。呢种嘅情怀，其实有阵时咧，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啲长辈佢哋屋企里面咧，依然都系充满住呢啲嘅味道喺度嘅。嗯，的而且确有好多咧，我哋过往用过嘅物品咧，而家咧已经用唔到噶啦。又或者就算你用到都好咧，都冇而家嘅新发明咁方便嘅。其中一样嘢，我相信咧大家都好有共鸣嘅，就系call机啦。

刘石明嘅呢一首歌叫做《请你覆我机》啊，相信大家咧都会记得咧，有一个年代咧，好多人咧都会使用 call 机作为一个咧通讯嘅工具嚟嘅。咁啊，收到 call 之后咧，你首先要揾到一个电话，然之后咧就打翻去 call 台问一问，究竟系边个 call 你啦，佢个信息系乜嘢啦。后期少少嘅时候咧，咁就会将嗰个信息咧就化成一啲嘅符号啦，或者系嘅数字咧就打落嗰个荧光幕仔里面嘅，咁然之后有张卡咧就好似翻译咁样，譬如话1、2、3系代表乜嘢咧？4、5、6又代表乜嘢啦？系咪啊？系咪好熟悉咧？到而家咁，当然手上面有部智能电话嘅时候，就已经可以代替咗好多我哋过往咧用过嘅通讯工具啦，兼且咧好多功能啦。咁但系听讲话咧，而家咧喺好多医院里面嘅医生咧，都依然有用 call 机呢一样嘢嘅噃。咁当然可能就因应翻佢哋嘅工作嘅需要啦，而继续用紧呢类型嘅服务啦，咁样。咁讲开呢啲咧，即系而家年代嘅人都未必知道系咩事啦。嘅譬如话攞住个 call 机，佢都唔知系咩嘢嚟噶啦。另一样嘢咧，其实我哋以前影相咧，好常用嘅一样嘢就系菲林啦。譬如话如果你要去旅行嘅话咧，通常出发之前咧就会买定一盒盒嘅菲林啦，数定究竟你预计你一日会影几多张相啊？譬如话你去几多日，咁你就买定多少少菲林，咁然之后就带去旅行啦。翻嚟嘅时候咧，就仲要咧攞去晒相，几日之后咧先至可以睇得翻啲相嘅噃。同而家就好唔同啦，数码相机又好，或者你用手机影相都好，即时就已经可以睇到效果系点样啦。咁但系菲林呢一样嘢咧，到而家呢一个年代都依然有好多摄影爱好者咧，会继续储啦，继续用啦，继续晒相啦，亦都有啲年青人咧，都真系咧会好复古咁样咧，用翻呢啲菲林相机啊。仲听讲话咧，前一排咧有啲嘅菲林厂咧就出咗啲迷你嘅菲林相机，一推出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年青人去买嘅噃，仲几贵下添嘅。都真系话咧，如果个生产商咧懂得点样将呢一个嘅旧嘅怀旧嘅产品将佢重新包装嘅话咧，再推出市面，原来都仲有市场噶。当然啦，而家有好多新嘅发明代替我哋以前嘅物品。但以前的物品真是又襟用啦，又耐用啦，兼且不易烂添嘅噃。

0: 小鳳姐，徐小鳳的這首歌《電話》。以前呢，我哋家家户户屋企里面呢都会有一座电话喺度嘅，咁尤其是呢系嗰啲呢拨轮式嘅电话啦，咁啊同而家嗰啲呢禁制式嗰啲电话就好唔同啦。兼且有冇留意到刚才呢一首歌里面歌词有提到一样嘢啊，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朋友嘅屋企呢有咁样嘅装置，就系、是、电话分机啊。即系呢就算你屋企未必话好大啦，但系有一段期间呢就好兴呢买电话嘅时候呢个座台电话啦，咁有个主机，咁可能摆喺个厅嗰度，然之后呢就有个分机呢就摆喺可能睡房嗰度。咁样嘅话呢，咁就算可能夜晚黑啦，咁大家呢就已经准备瞓觉啦啵，咁但系呢如果真系突然间电话响，就唔需要特登走出厅嗰度去听电话嘅，咁就可以用个电话分机去听嘅。係呀，呢啲都系以前嘅发明嚟㗎。而家可能你会话啦，啊，我哋而家呢已经一人一部手提电话啦，可能呢有啲朋友连屋企嘅电话呢都冇保留住嘅，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电话呢一样嘢可能随住时间嘅流逝，可能都已经渐渐变成呢一个呢绝版嘅生活物品都未定啦。唉，唔紧要嘅，系啊，时代不断喺度变啦，咁但系起码呢啲嘢依然留喺我哋嘅记忆当中啊嘛。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4: 伙计，照旧午餐你啊！
3: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
4: 啊。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3: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到9:00，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4: 今晚翻去听下。
5: 早上5:00到7:00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呢，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返个丰富的早餐，还有更是要听清晨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00，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6: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7: 讲得太微妙。
8: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9: 吃糖。
8: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9: 西国必散。
8: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9: 闹妈。
8: 知不知道？
10: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1: 了。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绝版生活物品啊，当然仲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但同时间咧，亦都睇一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睇睇大家有冇啲绝版嘅物品系依然有保留住，又或者系非常之挂念一啲好耐冇用过嘅一啲嘅绝版生活物品啊。首先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菜菜的留言，他说屋企里面其中一样的绝版的生活物品就是一不锈钢的起身用来再汤的壶。咦，我突然间想起一样东西，好像曾经有一套电影有张曼玉的呢，他穿着旗袍很漂亮样，然后呢就拿着个类似这样的壶就去买宵夜了。是不是雲吞麵啊？是啊，好像就是這個了，這些呢都是懷舊的物件，真的非常之襟用的。好，跟著有浩良卿的留言，他說呢，哇，講到這些絕版的物件，因為呢其實每次搬屋的時候呢都可能呢未必可以拿得走這麼多東西啦，所以呢有一些的舊的物件呢都未必可以留得好好的。咁但係有啲譬如話古董嘅相簿啦，或者舊嘅相片啦，又或者去旅行嘅時候買嘅一啲嘅紀念品啦，仲有佢媽媽織俾佢嘅頸巾係佢嘅珍藏嚟㗎。好，跟住有秀娟嘅留言啦，他說哇，絕版的物品啊，他就想起古董手錶和相機啦。他說他都有收藏的，還有呢，是啊，今天分享的這張相片呢就是一個舊式的電腦來的。哇，這種舊式電腦呢現在應該呢已經是用不著的了，因為呢還是那些呢得單一隻顏色顯示，只是得文字沒有圖畫的那種電腦呢。是啊，这些物件就算你开得着都好，可能现在都真的未必用得着了，是不是呢？

张艾嘉嘅呢一首歌《童年》啊，里面每一句歌词咧，都令到我哋谂翻起以前嘅年代啊。嗯，可能以前嘅年代咧，我哋都曾经用过好多嘅物品咧，而家已经开始绝版啦。又或者咧，啲人咧已经唔用噶啦。啊，亦都有一啲咧，可能咧啊，再次咧将佢推出市面上嘅时候咧，啊，竟然咧变成咧一样咧，连年轻人都有兴趣嘅物件都未顶嘅。好啦，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杨月儿嘅留言啊，咁佢就话啦。讲到呢啲嘅绝版嘅物件啊，佢就谂起啦一啲嘅花盆啦、铁皮饭盒等等啦，仲有啲旧手机同埋旧嘅打字机啊。咦，讲到旧嘅打字机咧，我都有印象啊，因为咧以前咧我都有一部咧手动打字机嘅，仲要系咧我初学打字嘅时候咧，我爸爸买俾我噶，系啊，逐粒字打落去嘅时候咧，啊，仲要系啲力度咧要好平均嘅噃。如果唔系嘅话咧，打出嚟嘅字咧，啲颜色有啲深色，有啲浅色噶，呢啲好考技巧噶。好啦，跟住见到有 Boji 嘅留言啦，Boji 就话啦，嗯，讲起一啲嘅绝版物件咧，就谂起一啲旧戒指啦，仲有旧邮票啊，系嘅，冇错啦，旧邮票呢一样嘢咧，又系好多人咧以前好中意储嘅一啲嘢嚟嘅。咁啊，大家可能细个时候都曾经有一本邮票簿啊，系咪啊？每逢屋企收到信嘅时候咧，你就会望下，咦，个邮票几靓、啊。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识得一样嘢，就系咧小心咁样剪呢个邮票，连埋个信封出嚟啦，然之后浸入水里面，就等啲水咧融化咗邮票后面嗰啲胶水啊，然之后咧个邮票咧先至会咧浮起上嚟嘅，跟住就要好有耐性啦，将佢咧搵啲纸啊或者报纸啊或者厕纸啊索干啲水分，等佢慢慢风干，跟住先至将佢咧摆喺呢一个邮票簿里面，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保存得耐一啲啦。是啊，没错，我都曾经储过邮票的。哎，有哪个小孩没试过啊？兼且呢，如果有重复的话呢，还会跟同学仔交换邮票添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

草蜢嘅呢一首歌旧唱片啊，有一段期间咧，大家都会兴咧呢个黑胶唱片啦。咁但系随住咧有 CD 嘅出版之后咧，黑胶唱片仿佛就被淘汰啦。但系唔系，近年咧都有啲歌手，甚至系啲年轻歌手咧，都有出翻呢个黑胶碟，系咪啊？即系呢个潮流咧，真系好难捉摸噶。好啦，咁啊，跟住咧亦都要睇睇今日咧好开心啊，收到梁华姐嘅一封信啦。咁信中咧，佢有提到咧几位喺五月生日嘅朋友，包括有五月五号生日嘅廖美慧啦，八号生日嘅郭美凤同埋曾月芳嘅。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兼且咧就好想点唱俾一班嘅五台之友，水灵儿咧、文文啦、秀丽啦、玉珍啦、Winnie Tai 啦、家红家凤啦，仲有海峰啦、丽河啦、惠美啦同埋二妹。多謝曬你呀，同埋多謝曬你呢寄嘅一啲嘅明信片俾我，多謝，仲有一個書籤啊嘛。好，跟住呢亦都見到阿葉嘅留言啦。阿葉呢講咗一樣嘢呢，我都覺得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同感嘅，就係、是、呢以前呢屋企真係好多呢啲舊嘅物件呢係好值得呢我哋收藏嘅。不過每次搬屋嘅時候係咪覺得真係搬唔到咁多嘢呀，間屋都冇咁大呀，點會可以放到咁多嘢呀，都可能呢就斷寫嚟，咁於是咧就可能冇留低落嚟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就話啦，如果真係留唔低都好，影返張相啦，都起碼可以留返個紀念啊嘛。好，跟住見到文文嘅留言啦，文文就話啦，今日呢似乎喺工作上面就唔係好順利喎，好嬲咁樣喎，佢話呢就要食返個雪糕去降一降溫先得嘅。既然係咁嘅時候，我諗一杯雪糕都唔夠啊。不如咁样咧，等我帮你准备一个雪糕车，好冇咧？

赏林一峰嘅呢一架雪糕车。是啊，有段期间呢，香港嘅呢啲咁大部嘅雪糕车呢，周围啊通街咁样去经过啦，每次经过见到嘅时候呢，都觉得好开心㗎。当然呢，亦都有段期间呢，有啲朋友就担心啦，嘩，呢啲呢历史咁悠久嘅雪糕车会唔会渐渐被淘汰㗎？因为而家要买雪糕好简单嘅咋嘛，你去便利店又好，超级市场又好，又或者一啲雪糕店都好啦，其实都有好多选择嘅。好彩，好彩咧！原来而家咧嚟香港旅游嘅游客好中意雪糕车噶，咁所以咧每逢有雪糕车泊喺路边嘅时候咧，你就一定会见到一条长嘅人龙咧排队喺度啦。咁令到雪糕车咧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啦，令到我哋呢种嘅童年回忆可以保留住。你话几好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哇！眨下眼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嘅金字塔二。上星期介绍过，除咗埃及之外，世界各地都有金字塔嘅。今日我哋继续介绍啊！在苏丹境内的金字塔数量超过250座，位居世界之冠。这些金字塔位于古库斯王国的首都美罗埃等地，和埃及金字塔相比，苏丹的金字塔体积小很多，坡度更加陡峭，而基座就比较窄。他们同样作为皇室成员的陵墓，展现了苏丹和埃及文明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不过可能因为规模比较小，名气上就不及得埃及金字塔了。跟住介绍的是秘鲁的卡努尔和卡拉尔金字塔。南美洲的秘鲁拥有美洲最古老的文明卡拉尔，它的金字塔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和埃及大金字塔时期相近。这些建筑多数以石块和土砖所砌成，顶部扁平，通常作为城市生活中心，用来举行宗教仪式或者是行政集会，反映了安第斯文明早期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然后要介绍的是瓜地马拉的蒂卡尔金字塔，位于圭地马拉丛林深处的蒂卡尔是玛雅文明最大的遗址之一。这里的金字塔以高度和陡峭见称，其中一号神庙高度达到47米，竖立在繁茂的雨林之上，景象壮观。这些建筑不单只是权力的象征，它精密的排列亦都和太阳运行位置相对应，展现了玛雅人极高的天文学和建筑技术成就。

老狼嘅同卓的你。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啦。约定你下个礼拜一休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话，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话，政府去年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说，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九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利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咁而家咧主要就系、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呢係稍為車多，另外將軍澳道上行去將軍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係喺榕鳳書紀念中心。港島方面，告士打道去洪水方向近菲林明道有壞車阻路㗎，部分行車線封閉咗，一帶係比較多車，經過請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云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5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嘅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你，冲凉嘅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简直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9: 癌症资讯嘅素养咧，除咗你识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识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识得点样应用啦。
8: 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理》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1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0: 接住
11: 感想、
10: 感学、
11: 感试、
10: 感做。
1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天乐。

0: 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又是这个节目出现的时间啦，是乐龄时感的，我是周以玲，
1: 我是邓添乐啊。今晚呢讲的这个话题呢就好贴合一句说话的，叫做古老当时兴啊。
0: 是应该很多哥哥姐姐呢都会几认同这句的说话，就是他们可能都会发觉啦，以前他们年轻时候兴的东西好像近年又出来了。
1: 是啊，就例如呢以前可能曾经很流行喇叭裤啊，今日跟住呢又变咗啲好窄嘅裤，再之后啦而家又会兴返呢着啲松松裤啊咁样，咁啊而以前呢可能兴嘅一啲卷发嘅造型啊，咁啊到咗而家呢都好多嘅年青人呢又会再去练返嗰啲复古发型啊，咁所以呢好似一面镜咁啊，睇返啲旧相簿啊，又睇返而家嘅年青人呢好似都冇乜点变过咁啊。
0: 所以呢啲人成日都话啦，潮流呢样嘢呢其实係一个嘅循环嚟㗎，就係不停呢就会係唔同嘅年代啦，会不停交替之下呢就会慢慢又出现返以前其实我都係咁样着㗎喎，以前流行嘅嘢其实而家都可以成为潮流嘅一种嘅。
1: 但係呢我会话啦，呢一个其实係一种致敬，即係欣赏以前嘅好啊，咁所以先至会复古㗎嘛，即係你会觉得好独特，好有代表性，於是就算到咗而家啦，时隔咗几十年啦，即係你都依然係会去做呢一件事，就证明呢一件事呢係有一定嘅价值，有一定嘅地位啊。讲到复古，讲到呢向过去嘅一啲事物呢去到表示尊重同致敬啊。一阵返到嚟呢我哋就会讲下我哋各自啊，对于一啲过去嘅事同埋物有啲咩係特别珍惜啊。

0: 喺树上可以嘅。咁啊，咁啊，好方便啊嘛。咁以前有條線，你畢竟咧就好麻煩嘅。咁啊，袋喺褲袋，又要穿過你件衫，咁樣褪到上去咁。
1: 同埋有線嗰啲耳機咧，係成日壞嘅，成日咧斷咗一邊咧就聽唔到噶啦。
0: 係啊係啊，因為咧你收納嘅時候你會捲佢啊嘛。但係近年咧。又多翻好多人戴有線嘅耳機啊，喺街嗰度、哦。
1: 好似係啊，特別係啲年青人咧，佢哋好似當呢個有線嘅耳機咧，開始變成一個嘅潮流啊。
0: 係啊，對於佢哋嚟講咧，可能覺得哇，你有有線嘅耳機先夠潮。
1: 哇！
0: 但係對於即係樂仔呢一啲有經歷嘅人嚟講咧，就會覺得。哇！呢一個係時代啊，因為以前咧讀書，上堂啊，但係千祈大家唔好學啊，就係以前曳啊，犯校規啊，咁啊著住件長袖嘅冷衫，但係唔知點解咧，你又都好想聽歌嘅，因為你唔想上堂啊嘛。咁於是咧，你就會有一個耳機咧喺隻手嗰度咧，伸到去你嘅手掌，咁啊隔住個冷衫，然之後就咁揾隻冷衫貼住自己隻耳仔。但係其實咧，係嘅耳機啲聲係傳入你耳朵咯，
1: 係
0: 即係呢一種就係以前有線耳機嘅一啲伴隨住嘅一啲回憶咯。
1: 咁但係當時你咪要成日著住呢啲長袖嘅冷衫先至可以做到咯。
0: 係、哦、啊，因為以前好得意㗎，就算幾熱都好啦，
1: 要型係嘛，
0: 都係著冷衫㗎，係唔知點解㗎，
1: 即係好似型啲同埋靚啲咁
0: 啊
1: 嘛。
0: 係啊，咁所以我會話其中一個復古啦，又或者咧係過往美好嘅事物。耳機其中一個啦，做咗電台唔覺嘅，但係冇做電台嘅人就覺嘅就係、是、多咗人用黑膠唱片咯。
1: 哦，係啊，
0: 係因為咧我哋電台有黑膠唱片機，咁於是我哋習以為常啊。但其實如果你唔係做電台，你唔係音樂發燒友嘅話咧，其實你係唔會特別留意。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唔係特別留意嘅人咧，屋企都添置咗一啲嘅黑膠唱片機嘅。
1: 係，而且呢啲嘅黑膠唱片機咧係比較簡便啲嘅版本嚟嘅，因為咧真係好多嘅歌手啦，近年都真係突然之間可唔可以叫復古咧？就係、是、出翻一啲真係黑膠唱片啦，反而個銷量可能會比 CD 咧係好好多嘅噃。
0: 其實係㗎，有好多人咧收集咗好多之後，然後佢哋就再去擺喺埲牆度做擺設嘅一部分啦。咁啊都好多好靚嘅，因為以前黑膠唱片嘅風圖好靚啊嘛。咁、所以咧，樂仔諗到一啲關於復古嘅事咧，都係同音樂類型有關啊。咁一陣翻到嚟咧，就聽下依琳分享一下。

0: 剛才阿樂啦提到復古嘅事情啦，就係同音樂有關啦。但如果以玲要諗起咧，最近一啲復古嘅東西咧，反而係同玩具有關，而阿樂你都有參與其中嘅噃。
1: 我玩具有關係咪講緊最近嘅陀螺熱啊？
0: 係啊，陀螺熱潮啊，呢、這、一個咧又係以玲有少少百思不得其解嘅嘢嚟噶。因為咧呢、這個嘅陀螺啦，甚至係呢一套嘅動畫咧，其實係阿樂同埋以玲年代嘅一套嘅動畫嚟噶。但突然之間喺呢一兩個月咧，係爆红，但以前咧呢啲嘅陀螺玩具咧，其实系沉寂咗一段时间噶噃。
1: 系啊，其实咧陀螺历史系好悠久噶啦，因为除咗我童年时睇嘅一啲动画啦，以前咧再久远啲啦，我相信其实老友记年代啊都有陀螺噶啦，不过
0: 嗰啲木制嗰啲啊嘛，
1: 嗰啲系啦，但系而家嗰啲就当然好不一样啦咁样。但系其实讲紧咧，我童年嗰阵时咧，即系九几年嘅事啦。你覺得二十年算唔算係復古？因為其實諗諗下又唔算好遠啫。
0: 其實我會覺得都復復地古嘅，因為你諗下，可能我哋以前年青年代你講過嘅喇叭褲，可能都係七八十年代有興過，所以其實係只不過係我哋經歷咗呢段嘅時間，就會覺得嚇、我哋童年嘅玩具已經係叫做復古㗎啦。
1: 係咁，所以咦，其實十幾廿年啫，都已經算復古噶咯。
0: 而事實上咧，除咗陀螺之外啦，我都發覺到咧，其實玩具呢一樣嘢咧，近年咧嗰個市場好似都係流行復古啊，可能出翻嗰啲乜嘢三一萬能盒啊，又或者一啲嘅鐵皮公仔啊，可能都大受歡迎。係，我覺得係因為情懷嘅問題啦。
1: 應該都係啊，其實咧，你講真啱就係咧，全部都係情懷嚟嘅。有啲人可能就覺得係潮，因為佢哋冇經歷過。但是有經歷過的人呢就知道不單止是攞返以前的利用那麼簡單，而當中是代表著一份情懷，代表著一份回憶在裡面的。那今天呢我們復古是感的啦，一陣回到來正式入正題啦。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嗨，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

0: 嗱，頭先咧就分享過啦，以玲同埋阿樂啦，分別對復古呢一樣嘢啦，啊，留意到最近嘅一啲嘅潮流啊，又或者啊，點解會有復古呢一種嘅感覺出現？其實都係同情懷啦，又或者係尊重翻以前啦嘅東西有關嘅。而今日咧就帶大家去到美國咧，都係睇一樣復古嘅嘢。
1: 美國復古，我對美國嘅文化咧，都係衣著嗰方面比較認識深一啲，即係可能咧會係一啲皮褸啊，或者係佢哋有啲西部牛仔嘅造型啊，即係我即刻聯想到嘅舊美國文化，就我即刻會聯想到呢一啲服裝咯，
0: 好典型嘅美國嘅感覺係嘛？但係咧今日咧要介紹嘅呢種復古嘅東西咧，其實我又唔會話係美國專利嘅，基本上咧係世界每一個人咧都曾經未必話全世界嘅，大部分嘅人都擁有過一樣嘅嘢嘅。
1: 大部分人都曾經擁有過一樣嘅嘢，
0: 又或者有用過呢一樣嘅嘢，但係最近佢竟然出現翻，即係可能喺我哋而家呢一個嘅世代咧，難啲見到噶啦已經。
1: 生活用品嚟嘅，
0: 生活用品嚟嘅，
1: 人人都擁有過，
0: 人人都擁有過。我可以俾一個唔知係咪 tips 嘅 tips 你，因為呢一樣嘅產品最近出翻啦，個銷量係非常之好啦，而且更加吸引咗咧直谷一啲嘅公司去投資。
1: 投資啊？生活用品曾经人人拥有，
0: 或者有用过
1: 啦，有用过，而都好值得去投资，近年又多翻啦咁样。系咪因为当年佢嘅消失系曾经有一啲取代品嘅出现呢？
0: 冇错，其实系时代嘅巨轮碾压之下咧，佢就慢慢消失啦。
1: 即系其实同我头先讲嗰啲耳机有啲似啦，
0: 系，
1: 即系耳机可能后来如果将来啲人真系觉得条线好烦，其实总有一日佢可能真系会被淘汰。哦，即刻諗到有一個咧，就係一啲嘅電子零件啊。
0: 係，
1: 因為而家咧，我哋成日就叫用話手指，用手指嚟到儲一啲嘢。咁老友記可能未必知咩係手指。手指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叫做 USB 嘅工具。咁啊，呢個 USB 嘅工具咧，其實咧係細細隻，好似手指咁嘅。咁所以啲人就咁形容佢啦。咁啊，當佢插咗落電腦嗰度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將電腦嘅嘢擺落去，因為咧一個電腦嘅位有限，即係等同於你一個衣櫃。你都摆唔落咁多衫，咁当你冇咁多位摆衫，就要摆去第啲地方。咁同样道理啦，当你部电脑冇位，你就要将佢摆喺第二个地方，就系摆喺只手指嗰度。咁手指咧就而家就好泛用啦，但系以前冇去嘅时候咧，啲人又冇位啦，又要摆嘢，咁摆去边咧？就要摆去一个叫 floppy 啊。
0: 哦，系啊，正方形黑色嘅，跟住后会有一个位咧，好似个窗咁样咧。啲大人就话你千祈唔好打开佢啊，打开佢嘅话就会。
1: 系啦，咁啊 floppy 咧就叫做磁片，咁啊细细只咧好扁嘅，
0: 系，
1: 咁啊但系其实佢得好少位嘅啫，
0: 3.5 meg 啊，我
1: 唔
0: 记
1: 得啦，
0: 好似系3.5 meg，好细嘅就，
1: 系啊，好细嘅咋，但系我记得咧，但系以前因为冇手指嗰啲啊嘛，咁好旧啊嘛以前，咁啊嗰啲就已经系好好嘅工具嚟啦，咁会唔会系从呢一个电脑嗰方面去出发咧？
0: 電腦嗰方面出發又唔算正確，但你呢個猜測呢其實係值得鼓勵嘅。
1: 啊，不過又咁講，頭先阿子玲就講啦，話人人都用過，
0: 人人都用過。
1: 咁 floppy 又未必人人都用過又真。
0: 係啊，因為電腦當時真係未算係好普及嘅一樣東西嚟嘅，但呢樣嘢呢就真係大家都有用過，收音機旁邊哥哥姐姐都有用過。
1: 咁我諗一定係啲生衣食住行嘢啦，即係喺啲生活用品度，可能真係牙刷咁嗰種啊。
0: 牙刷，大家都有用牙刷噶。
1: 係啦，即係我意思類似呢一種係你到依家你都每一天一定要用嘅嘢，先至會用過咯。我想問呢一樣嘢，如果佢嘅新版本即係取代版，係咪都要每天用嘅咧？
0: 取代版可以每天用嘅。
1: 啊，咁即係係一啲幾常用嘅嘢啦，
0: 常用嘅嘢嚟嘅，真係常用嘅。而我亦都真係平時都唔會寫包單，今次真係寫包單，我哋嘅哥哥姐姐係有用過呢一樣嘢嘅。
1: 有用過，我都用過嘅。
0: 你都用過，我都用過。
1: 係咪僅限於細個嗰陣咧？
0: 細個嘅，
1: 因為你講緊都有啲時間咯。
0: 都係嘅，即係可能如果你問翻我哋再年青啲嘅同事，可能阿派利啊，又或者杏兒啊，佢哋就可能未必用過舊嘅嗰個版本啦。
1: 我有啲時間思考一下，我哋可以一齊聽首歌先咧。

0: 一首歌嘅时间就已经过去啦。阿乐，你思考成点样呢？
1: 谂咗一阵，就觉得系发生喺屋企嗰度嘅。
0: 系
1: 喺屋企嗰度先至会每人都用。
0: 嗯，
1: 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收集嘅范围由朝早开始讲起啦。
0: 嗯，
1: 起身即系洗面、刷牙、梳洗、沐浴露，即系冲凉，即系喺洗手间发生嘅事。洗衫板啊，
0: 洗衫，
1: 因为而家系洗衣机。但以前冇咁多呢啲工具嘅时候，你就要靠啲原始啲，就
0: 是、
1: 靠洗衫板嚟洗衫啦。
0: 但你细个有用过洗衫板咩？
1: 细个有，我帮阿妈洗衫。
0: 真噶，
1: 系啊，
0: 咁孝顺嘅你，咁去边度洗？
1: 我觉得每一个子女都要嘅呢一个。
0: 吓真系用洗衫板洗衫噶？咁犀利。
1: 讲笑啫，其实用洗衣机嘅，每一个人都会用过。嗯，同饮食有冇关
0: 嘅？同饮食无关嘅。
1: 用过。我真系联想到咧，系会唔会类似探热针嘅嘢啦？
0: 探热针，因为而家我哋系用嗰啲智能系啦，探耳仔嘅机啦。
1: 其实我谂紧会唔会系有一样嘢，真系以前我哋逼冇得拣之下会用呢件事系因为有啲阔啊，我要收窄啲就系、是、同我哋身体有关嘅。
0: 同我哋身体有关嘅意思，
1: 即系用喺我哋身体上嘅。
0: 用我哋其中一个部分系同佢有紧密嘅合作咯。
1: 哦，系啊，即系我想讲类似就系例如牙刷，就是、我哋用落个牙齿度，
0: 系
1: 探热就用落耳仔度。
0: 我哋需要用身体某一个嘅部分去，都唔止某一个嘅，某两个部分去使用呢一样嘢咯。
1: 哦，即系揸住佢啦，
0: 系
1: 即系揸住佢啦，
0: 揸住嘅，
1: 两只手啦。有啲难度，
0: 又唔系两只手，一只手就得噶咯。
1: 一只手，哦、
0: 一只手就
1: 即系捉住一度啊，捉住耳哦，系咪啲滚筒式电话嗰啲啊？即系电话，即系但系电话而家都有人用啊。
0: 嗯
1: ，call 机啊
0: ，call 机啊，嗯，
1: 即系你揸住佢摆喺个耳边啊，嘴边啊。因為而家又唔算冇人用嘅，少啲囉。
0: 你呢一個方向其實係啱嘅，但係我會講 call 機同電話，你呢個方向係基本上係正確㗎啦，向住呢條道路走就啱㗎啦。但係佢有啲乜嘢咁特別係要復古先？
1: 要復古嘅原因係因為佢好得意㗎，即係你問有點解有啲嘢突然之間會興返，其实冇得讲噶，即系可能大家突然之间觉得呢件事重拾到佢嘅有趣，重拾到觉得佢好型，哇！原来呢件事当年系好突破噶，
0: 嗯，
1: 但系而家虽然唔突破，但系我好 respect， 我好尊重呢一个设计，于是佢又重新出现翻。其实 call 机都可能系，即系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你而家打电话好方便，
0: 系
1: 搵人好容易，但系以前 call 机，你一觉得佢好似好傻，啊，又要讲留言，又要。哔哔哔咁，但其实可能当年真係靠晒佢㗎嘛，同埋依家啲人就会觉得佢哔哔哔呢个声音好得意，又或者觉得啊，哇，好好听啊，
0: 好怀念啊，
1: 你会咁样而令到一件事又兴翻㗎嘛。
0: 係，但係呢一样嘢兴翻呢係有佢嘅原因喺度，其实阿乐你都估中咗㗎啦，係电话呢一样嘢。
1: 但係因为呢你话，所以因为你话而家冇人用，我又唔觉得而家冇人用。
0: 但係呢一个嘅电话呢是有啲特別喺度嘅。我哋而家嘅智能電話呢，就大家都知道會有一個嘅屏幕喺度啦。咁所以呢一個嘅電話有啲咩嘅特別，而去復古嗰個嘅地方係喺邊呢？
1: 復古嘅地方會唔會係電話亭？
0: 電話亭。
1: 因為電話亭呢，以前係好重要嘅。好多人冇手提電話嘛。咁就要搵人呢，就靠去電話亭入1蚊。定兩蚊呢我都唔記得啦。
0: 一蚊。
1: 一蚊係啦。因為我細個有用過的。
0: 好似之後有加過價係2蚊嘅。
1: 係啦，就係而家你都有機會喺街上仲見到嘅。
0: 係。
1: 少啲囉。
0: 少啲。嗯，咁所以啦，阿樂你最後嘅估計就係、是。
1: 電話亭囉。
0: 電話亭。咁到底啱唔啱呢？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唔知你嘅答案又係啲咩呢？一首歌返到嚟就等雨玲揭開呢個神秘嘅面紗，到底呢個突破咗10萬銷量嘅東西係啲乜嘢喇喎。

0: 但剛才呢阿樂就估計啦，呢樣復古嘅東西就係電話亭啦，你會唔會更改你自己嘅答案？
1: 但係呢銷量突破10,000你好難買
0: 10萬
1: 啊，10萬你好難買個電話亭返去㗎。
0: 係。
1: 嗯、
0: 其實是電話的啦，但這個電話有些什麼那麼特別先？因為它興翻是有它的原因在這裡的。
1: 有機會可能是某位巨星曾經當年用過，又或者現在的電影突然之間又用翻咯。咁、然後啲人見到哇這個偶像在這一套戲裡面它都是這樣用喎，於是乎就會想買囉。
0: 係。
1: 我會覺得可能係啲嗰啲滾筒式電話囉。
0: 滾筒式電話即係嗰啲嗰隻以前以靈都好鍾意呢啲電話，但係而家真係買少見少唔見㗎啦。咁其實阿樂呢都接近嘅，不過就並不是明星效應，反而係同小朋友有關。
1: 小朋友啊。
0: 冇錯。
1: 係咪因為從教育嘅角度出發呢？
0: 家長最擔心小朋友是啲乜嘢？
1: 哦，即係電子奶嘴啦。
0: 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嘅電話啦，正正就係希望咧，大家可以重拾翻最原始嘅嗰種嘅感覺啊！就係呢個嘅電話咧嘅客戶服務群就係4歲到13歲嘅小朋友。咁呢班嘅小朋友啦，咁好多嘅父母就會覺得，我唔應該俾一部嘅手提電話，佢哋因為驚住佢哋太過依賴，又或者可能去到一啲唔好嘅網站就會影響佢哋嘅發展啦，所以呢個嘅電話咧就係一個完全冇熒光幕，只係得一啲數字嘅電話，可以俾阿樂你望下，係咁樣嘅。
1: 哇！呢一種係真係最 classic 噶啦，即係得啲掣嘅啫。乜都冇㗎啦。
0: 係啦，乜都冇嘅一個嘅電話，因為啦佢嘅功能呢基本上就只可以係真係打電話啦，冇熒光幕，上唔到網，基本上就係乜嘢都唔得，但係你就可以打電話俾你嘅朋友仔啦。咁佢哋呢就話希望啦可以用呢個嘅電話啦，就令到一班嘅小朋友啦真係可以放低佢哋嘅智能電話，唔好再沉迷喺呢個嘅網絡世界入面。
1: 其實我支持㗎，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雙向的，當你智能手機很方便，你可以很容易得到資訊，有很多遊戲，有很多東西，但於是同步呢你就會又、很沉迷、又會忽略了原來有些東西呢、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不一定要靠個電腦去幫你，反而呢你用回傳統那些呢你就乜都要靠多啲自己囉。
0: 冇錯啊，咁所以呢其實呢個嘅電話啦係好受一班嘅家長歡迎㗎。咁但係呢佢都有一個嘅地方有啲困難嘅。就係、因為呢啲嘅電話啦真係始終你要大家同學仔都有一齊買先至可以有佢嘅作用喺度㗎嘛。所以間公司其實都非常之聰明嘅，係有啲嘅學校嘅團購服務啊咁樣啦。咁基本上呢家長就唔需要再擔心自己嘅仔女啦係會透過一啲嘅智能電話上咗一啲唔好嘅網站啦，而事實上咧，一班嘅家長都話啦，佢哋會購買呢個電話俾自己嘅仔女嘅原因，除咗係希望佢哋可以真係戒除咗社交網絡上面一啲唔好嘅資訊啊、知識之外咧，佢亦都有提到好大程度係嚟自一啲情感嘅投射啊，因為佢話咧自己細個就正正好似以靈同埋阿樂咁啦，係經歷過冇智能手機嘅童年噶嘛，所以咧佢哋咧，我哋以前我唔知阿樂有冇試過啦，就係會同自己啲同學仔咧互相交換完屋企嘅電話之後咧，放咗學啦，就會等對方打嚟煲電話粥啊！
1: 會啊會啊，以前咧就係會隔住電話傾好耐偈啦，有時候咧仲會聽通宵都會噶。
0: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嘅電話啦，就正正係家長們啦，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啦都可以感受到嗰一種嘅樂趣喺度啦。而事實上咧，呢個嘅電話都有一個有趣嘅地方噶。因為呢佢話佢某程度呢係重生，希望可以一班嘅小朋友啦可以有一個社交嘅禮儀教室啦，就教大家喺冇熒光幕啦，冇嗰啲我哋平時可能用一啲社交媒體會用到嘅嗰啲貼圖啊，又或者訊息嘅功能啊，反而係鼓勵小朋友啊，如果你要同人哋溝通嘅話呢，你要透過聲音同埋與同其他人嘅互動學習點樣開口同其他人講嘢啊。因為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呢其實真係可能 能同自己同學對話咧，都係用一啲嘅社交媒體啦，都係打字嘅。咁佢哋好少真係咧，放咗學之後會面對面同對方再傾偈嘅。
1: 係啊，所以咧，即係若果將來有小朋友啦，我都鼓勵佢哋用呢啲傳統嘅電話嘅。咁啊，亦都佩服一啲商人啊、
0: 嗯。
1: 其實佢哋就真係好犀利，睇到嗰個商機啦。
0: 係啊，而且咧，呢個嘅電話啦，除咗真係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戒除呢個電子嘅荼毒之外啦，所謂嘅電子荼毒之外啦，咁其實咧真係頭先阿樂都講得好啱嘅，就係呢一個嘅開發商好聰明啦，佢就將佢真係還原翻以前嘅電話嗰啲卷卷電話線啊，嗰種嘅手感啊，嗰種嘅質感啊，令到大人又會有一種嘅童年嘅感覺啦，小朋友又會覺得幾得意，又會去嘗試使用啦。
1: 係啊，咁啊，如果出邊見到有得買嘅話咧，等我都睇下幾多錢先，
0: 買翻個啊嘛，
1: 純粹好奇啦，唔知幾錢部
0: 啊？哦，睇翻就唔係太貴嘅，一般嘅售價咧係$100，
1: $100即係$800左右啦。
0: 如果你訂超過50部嘅話咧，有折扣嘅，仲可以送去學校啦、家庭啦，又或者係一啲公司都可以用嘅。
1: 係，所以我會話其實喺學校都係一個幾好嘅推廣嚟嘅。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去睇睇先。

0: 所以咧，复古呢一样嘢咧，真系不限于咧纯粹喺衣着上面嘅潮流噶。原来有一啲咧好实用嘅工具，包括我哋今日介绍嘅电话咧，原来都可以复古，都可以古老当时兴嘅。
1: 系啊，即系又谂到一个就系、是、类似咧，数码相机，而家又流行翻
0: 菲林相机
1: 啊，咁样啦。咁啊，各有各好啦，冇咩话太多嘅比较嘅，最紧要自己适合自己中意。嚟到今晚嘅节目尾声啦，咁啊乐仔同埋以玲咧都喺度同你讲声，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而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号判刑。案情话，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细佬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6: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7: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哇，嚟到呢一集咧，可以回顾一下我的历史。
6: 好啊，你咩历史啊？黑历史定系咩啊？
7: 是很 bright 的，很光亮的。
6: 分享一
7: 下。就我去外国一个山，我想起。
6: 是在哪里的？
7: 我有很多地方都是去过，深刻呢就应该是俄罗斯啊。哇，真的很靓。
6: 他们吸引到你的位置是什么呢？
7: 就是因為你在可能話喺唔同地方咧，你見到其實都靚嘅。喺外國咧，佢嗰種好廣闊咧，超級大，你會 feel 到自己好渺小咯。
6: 係，
7: 即係仲細個粒矮嗰種渺小。
6: 哦，等我想下先，我對上一次覺得好震撼嘅，應該咧就係喺瑞典行咗5日3夜，我記得係。
7: 哇！
6: 係啦，跟住又係有同你一樣，有同一樣嘅感覺啦，就係一個好廣闊嘅平原啦，跟住又有啲雪山啦。咁我都係覺得真係要去到外國先可以有呢個感覺。雖然香港都有好多好靚嘅山，但係始終嗰個感覺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
7: 係。係啊係啊，同埋咧叫做喺個旅程中咧，你已經離開咗自己熟悉嘅環境。
6: 係。
7: 即係你每一日咧。每一秒啊，喺山上面咧，都會同自己喺度對話咯，
6: 即係
7: 抽離咗你嘅日常啦、以往嘅嘢啦，喺度學習係，不過係同自己交流咯，我覺得。
6: 係，咁你係自己去定係同其他人去㗎？
7: 都有。
6: 咦，咁可能今集上嚟同學仔咧都有類似嘅經驗喎，因為佢咧就較早前去咗四川啦，不過佢哋目標咧就唔係睇大熊貓，佢哋係去睇冰川嘅。咁我哋而家請三位嚟自樂善堂黃仲銘中學嘅同學仔出嚟先，咁大家認識下佢哋先。好 ，Hello， 你哋好。
8: Hello。
6: 咁我哋就邀請。我身边嘅阿明介绍下自己先啦。
9: 大家好，我系来自乐善堂黄仲明中学方科嘅学生沈彦明。
6: Hello， 沈彦明。Hello， 阿明。Hello， 跟
8: 住。咁大家好啦，我系来自乐善堂黄仲明中学嘅中四学生张慧妍。
6: Hello， 我哋一阵叫你阿妍。好啊 ，Hello， 阿妍。好，跟住嚟下一位同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来自乐善堂黄仲明中学嘅方科学生，我叫余思雅。
6: Hello， 余思雅，咁我哋一陣間叫你做 Yaya， 好 ，Yaya 你好。好啦，咁我哋喺正式入戲入之前咧，我哋就想俾觀眾認識多啲你哋先。咁都想問下你哋，其實係由幾時開始接觸環保，或者點解會想參與今次呢個去睇冰川嘅呢個活動嘅？咁我哋就問阿明先啦。
9: 好啊，咁我先啦。我主要都是今年先特別注意這個環保
6: 的。是。
9: 是因為我家姐她是讀環保學科的。
6: 是。
9: 我多少就受她影響啦。之後她就有一天就推了一個 app 給我，叫綠綠相。
6: 哦。
9: 是回收的。是。
6: 是
9: 那我每日夜晚就多了個任務，就是拿一些廚餘下去樓下回收。
6: 是。哦。就是接觸了這個綠綠相的一個應用程式，跟住之後就開始注重環保了，那就現在每晚都是由你去負責將屋企的廚餘就等我留下那個廚餘機那裡。是啊，那有沒有一些你很關注的環保議題的平時？
9: 環保議題就沒什麼，
6: 即是可能主要現在都是負責回收那些啦。
9: 是。
6: 那為什麼會想參加這個看冰川的活動的？
9: 主要是想去看一下個世界
6: 啊，跟我們去旅行的想法都一樣。
7: 我那時其實沒什麼想時間
6: 去一下
7: 行山啱我就去了
6: 啊，其實是啦，將來看一些景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很純粹的原因，都不需要說一些很特定的原因才出去走走的。好啦，那我們又問一下阿妍先。阿 現你又係幾時開始接觸環保呢啲嘢㗎？
8: 咁我平時都盡量去避免使用一次性嘅用品啦。
6: 嗯。
8: 嘅時方面咧，點外賣會同店員講我唔需要餐具啦。
6: 嗯。
8: 就例如上次嘅雞肉片為例啊，我都自己備咗牙膏同牙刷嘅、
6: 哦，
8: 避免用酒店嘅一次性用品。點解會去呢個四川嘅雞肉片呢？原因就係我想摸下嗰個雪啊。
7: 哦。我點啲雪？
6: 係。
7: 嗯。哦，我就諗緊，我之前都有諗過，即係叫做。我細個咧好想去熱帶雨林啊，
6: 係、嗯、你想摸啲咩啊？
7: 原因都差唔多啦，我想抱下抱下最大嗰棵樹有幾大喎、啊？
6: 應該攬唔曬嘅，嗰啲應該係要可能幾個人先可以包住，嗰、那個樹幹好粗噶嘛，我印象中嗰啲
7: 抱啫抱啫，
6: 係
7: 咁抱唔緊要啦，都係掂嘅。
6: 係你哋去嗰個時分係三月嘅時分係咪？
8: 係
6: 應該仲好凍嗰個時候係咪啊？
8: 少少咯，但都有雪嘅，
6: 都有雪、
8: 嗯、
6: 哦。咁所以就係想透過今次呢個機會就去接觸下，之前未接觸過雪，係
8: 咪？
6: 哇、啊，第一次接觸雪。佢哋啱啱阿賢都提及咗個好好嘅習慣，佢哋就係、是去旅行嘅時候啦，佢哋會自己帶牙膏牙刷，係、
8: 嗯、
6: 啦。咁呢、這個雖然而家好多酒店可能都唔會提供呢啲一次性嘅用品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都最好自己就準備埋呢啲用品啦。
7: 嗯，
6: 係啦。咁我哋最尾就問埋Yaya， 你係由幾時開始接觸環保嘅呢？
10: 其實我自細都有留意一啲環保嘅議題嘅嘢、
6: 嗯，
10: 因為我爸爸會成日都叫我同佢一齊去睇新聞啦，咁都會留意到好多同環保相關嘅嘢啦。譬如話前幾年一啲嘅走數政策咁啦，咁、
6: 哦、
10: 我哋屋企都會好熱烈咁去響應翻、
6: 嗯，
10: 就好似我哋出街買嘢咧，都會專門去帶環保袋去，就唔會再要去買膠袋嗰啲咁。
6: 哦，
7: 好貼近呢一個時事。
6: 係咯，即係爸爸本身其實都可能好耐之前已經有做呢啲環保嘅習慣㗎喇。
10: 佢係就係會好鍾意睇新聞喎，就成日叫我一齊睇新聞喎。
7: 關注呢個世界喎。
6: 係咯，好重要喎，有屋企人帶住去睇其實。
7: 唔係，我都本身冇諗過呢，其實呢一個係方法去了解呢個世界。
6: 嗯。
7: 但係本身成日都覺得哦，係咪行出去就夠呢？
6: 係。
7: 但其實好簡單喎，原來睇新聞。
6: 系咯，
7: 了解有啲咩事發生，然後就做啲嘢。
6: 其實即係好多真係要靠可能睇一啲新聞啊，或者睇報紙啦，都先會了解到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即係可能係啲全球暖化或者一啲保育議題啊，咁其實都係好靠日常嘅觀察啦。係咯，你平時有冇睇開啲咩去令到自己可以接觸多啲呢個大自然啊嘅渠道？你有冇平時有冇啲方法㗎？
7: 我以前就有咯，即係以前工作上冇咁忙碌咧、
6: 嗯，
7: 基本上咧喺可能工作中，即係叫以前有一份工咧比較可能穩定同埋時間多啲咧、
6: 嗯，
7: 我就喺啲小休謝王喺度睇下啲環保數據啊。
6: 環保數據啊？
7: 係啊，即係可能話哦，今年個垃圾總量喺堆填區幾多，咁唔同嘅堆填區有幾多份量？
6: 哇！
7: 即係會睇啲，因為其實咧，我覺得你一定要去了解一個事實，你先會有行動。即係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其實冇嘢推動你去做。
6: 嗯，咁唔怪之你而家咁環保啦，你了解咗咁多關於香港嘅環保數據，或者唔知香港可能其他外地嘅一啲環保數據，你知道咗之後先會真係去行動㗎嘛。
7: 係需要一個數字，我自己係、
6: 哦、
7: 即係見到個畫面就哦好大雨黑雨嘩浸親哦咁
6: 係，
7: 即係我會一定要個數字先得。
6: 哦，
7: 係啊，可能唔同啦大家。
6: 係啦，大家即係對於點樣去引起關注呀，或者點樣去有個危機感，其實嗰個方式都唔同，
7: 就係了解咯，
6: 係
7: 都
6: 係了解
7: 啦、嗯。
6: 我另外都想了解咧，Yaya 咧，你係有冇啲環保嘅小習慣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㗎？平時
10: 除咗頭先講嘅出街買嘢會帶環保袋啦，就係、是、我哋學校有水機嘅，就都係好鼓勵我哋自己帶水樽翻去去斟水啦、
6: 嗯。
10: 即使樓下有小食部可以賣嗰啲一次性嘅嗰啲紙裝水咧，我哋都係唔會去做咯、嗯
6: 哦，
10: 都係自己帶水樽。
6: 咁、哦、會唔會係由你有份去叫啲朋友仔，你哋唔好再買嗰啲膠樽飲品啊，我哋自己自備水樽啦、啊。你有冇去提啲同學仔去做呢樣嘢？
10: 就唔會刻意去提，可能行街就話：哇，呢、這個水樽好靚啊，買翻去飲水咯，我哋咁樣樣咯。
6: 呢、這個方法幾好喎、啊！
7: 通常都係我個朋友要抌落去垃圾桶，我幫你拎翻去咁。
6: 哦，即係當可能你個朋友要抌一個膠樽嘅時候，就話幫佢拎翻去可能回收。
7: 係啊，即係其實你好難同佢講，你口含唔好飲啊，你浪費啊，你破壞咁唔得噶嘛。
6: 啊、
7: 即係飲完之後，哦，原來可以有一個選擇就係回收嘅，我覺得就好足夠咯。
6: 好好啊，呢、這個意見。
7: 係啊，叫做冇咁強硬嘛。
6: 係、嗯。咁、阿賢，你有冇同其他同學仔，即係去呢個 trip 之前咧，有冇同其他同學仔講話？誒、唔好帶牙刷牙膏啦，我哋自己自備啦。有冇都同其他同學仔講呢樣嘢？
8: 會有嘅，因為同我個 friend 一齊去啦，我就同佢講一定要帶備自己一定會用到嘅嘢，就、例如可能沐浴露啊或者毛巾都要自帶。
6: 好好啊，然好有呢個準備充足去呢個冰川之前。阿明咧，除咗你話會回收啲廚餘之外，有冇其他環保習慣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
9: 就今次爬雪山呢爬山嘅時候啦、我都會自己帶個垃圾袋去裝翻啲垃圾翻。
6: 但係途中會唔會都你覺得算唔算多垃圾，或者本身唔屬於個大自然嘅東西，你都會執到啊？
9: 會有好多，
6: 都有好多。
7: 應該都算旅遊區吧。
9: 是啊、
6: 所以難怪都會有啲垃圾可以發現到。
7: 嗯。
6: 好，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就而家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又嚟到下一个环节啦。咁听紧同学仔咧都有个游戏想同我哋一齐玩。咁今次嘅问题咧，应该就系关于佢哋去冰川之旅啦。咁佢哋可能喺过程中咧都见到好多自然嘅生景啊，或者都见到好多一啲新嘅事物。咁可能佢哋透过呢个经历咧，就有啲问题想考我哋。
1: 系咯，可能有啲启发。
0: 我哋都希望得到启发。
1: 嗯。
0: 咁就即刻有请同学仔嚟问我哋问题啦。系咪一系有问题先咧？
2: 系啊，冇错。
0: 好，
2: 我问你先。
0: 好啊，好啊。
2: 在四姑娘山入面咧，有边一座山嘅高度系最高呢？我有四个选项俾你，系 A 系大姑娘山 ，B 系二姑娘山，C 系三姑娘山 ，D 系腰梅峰。
0: 腰梅峰。
2: 系
1: 腰梅咁一咯，我拣过。唔系、哦，可能其实系好似手指咁，唔系。
0: 唔知喎、啊，呢、這个真系、哦、四姑娘山，其实我有去过嘅。但我就冇留意過邊一座山嘅最高，我就知佢成個地區嗰個海拔都可能係3000-4000米以上咁高嘅。係、啦，但係至於佢，
1: 我純粹我諗呢個冇幫助，
0: 完全冇幫助係。我純粹去睇下可唔會令到自己諗嗰啲嘢啫，會回想翻起幾年前嘅記憶，咁係發現呢個回憶係冇用嘅。
1: OK，
0: 咁有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同埋腰梅峰。
1: 系腰妹真系最细啦，
0: 系咯，咁可能就系一个呢位叫做咩啊？
1: 最细嘅意思即系最矮啦，又唔系喎，人嚟讲咧，出身最迟嗰个系
0: 最
1: 高嘅
0: 喎，咁啊，咁我哋一个估大姑娘，一个估腰妹咯，
1: 腰妹咯，
0: 咁我估大。

0: 25米嘅啫。
1: 我都爭成千幾米喎，同
0: 係啊，冇錯。
1: 咁即係遲啲，其實可能即係但可能遲啲有板塊有移動，咁其實佢嘅高度可能每年都會有幾毫米嘅
2: 變動
1: 嘅變動，或者再加埋侵蝕，咁佢又再矮咗，再高咗，再高咗，所以其實可能每年嗰個高度都有啲唔同，但係應該點都唔會俾阿大姑娘追到嘅，要唔會因為爭成千幾米啊嘛？
2: 應該都係嘅，係啊，咁不過佢哋都大定㗎啦，應該
1: 都快力完成㗎。係
2: 啊，
1: 好，咁我哋就可以嘗試下第二條問題，睇我哋識唔
3: 識答。咁就到我哋考下大家啦。大家知唔知道有咩方法系唔可以帮助预防高山反应噶？
2: 哦，冇啊，有，
3: 俾四个选项俾大家。
1: 系
3: A 系保暖 ，B 系饮水 ，C 系午睡 ，D 系深呼吸。
1: 边一样系唔可以防止高山反应？
3: 预防高山反应
1: 系可以定唔可以话？
3: 唔可以，
1: 唔可以预防。
2: 飲水、瞓午覺、
1: 保暖同埋深呼吸。
2: 深呼吸。
1: 等下先，等我回想翻起自己幾時試過高山反應先。
2: 我想講，我上咗好多次三千以上啦，我都冇高原反應。
1: 完全冇。
2: 有一次有嘅。
1: 係。
2: 就喺我喺可能三千幾米以上啦，好似3500嘅。
1: 咁你嘅感覺係點樣嗰時個高原反應？
2: 暈咯。
1: 暈。
2: 嘔咯。
1: 哦。
2: 因為咧，我見到個天氣驟變，我自己一個行咧。咁啊，真係太叻啦！咁自己一個人啦，跟住即係好驚啊！跟住我要衝過一個森林先到山屋，
1: 係，
2: 跟住就諗啊，個森林會唔會有黑熊㗎咁樣？跟住超驚啦！跟住我以平時嘅幾倍速度咁樣衝咗落山，但係咁高嘅地方咁衝落去咧。非常之危險
1: 嘅，會取咗好多你嘅血氧，跟住就會好易有高山
2: 暈咯，會跟住只喺山屋前幾百米跪低咗，跟住過咗一陣就起翻身啦。
1: 咁所以即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就唔好咁忽定咁樣去有啲點樣講
2: 咧？劇烈運動
1: 係啦，劇烈運動咁係咪即係都關深呼吸事咧？其實即係冇
2: 深
1: 呼吸咁
2: 關事，
1: 關事
2: 係咯，即係其實你嗰個含氧量係低嘅話，你點吸都係低嘅。
1: 即係佢話有咩方法係唔可以避免到高原反應啊嘛？咁如果你不斷嘅深呼吸嘅話，咁你咪會更加會可能令到啲點講咧？
2: 我個心跳快啲，
1: 或者係咧，唔知係咪咧？
2: 唔係喎，係唔可以幫助啊嘛？
1: 係
2: 唔可以幫助，飲水就應該都有啲關係嘅。
1: 應該可以，飲水可以
2: 嘅。跟住
1: 保暖就一定要啦，午睡啊，你啱有個係
2: 午睡一定有用嘅，因為你休息多啲咧，
1: 就唔使用咁多氧，
2: 適應好啲咯。
1: 係咁，我哋
2: 嘅
1: 最終答案係D 啊，
2: 深呼吸，
1: 深呼吸。
3: D 深呼吸咧，其實係可以預防高山反應嘅。咁正確答案咧係午睡，因為喺一個高海拔嘅低壓血氧環境下咧，人瞓覺時會放慢嘅呼吸，所以就可能缺
1: 氧，少氧，
3: 高山反應嘅。
1: 所以我哋有少少矛盾啊，其實。
2: 唔係，因為我咧就係、瞓多幾晚，即係其實平時可能你驚高反咧，你會喺2000米咁瞓一兩晚，跟住
1: 適應咗先，
2: 再上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同午睡冇關。
1: 純粹係俾你可能係平時喐緊嘅時
2: 間上嘅問題，唔係瞓覺嘅問題咯。
1: 而家知道大家如果去3000米以上嘅地方咧，就唔好午睡啦。即係就算你 feel 到暈暈地或者有啲唔舒服，就唔好午睡。
3: 反
1: 而就要 keep 住保暖啦。飲水啦，同埋要深呼吸，
3: 冇錯。
1: O、okay, K， 學到嘢，
2: 即係反而係避免午睡，
1: 避免午睡，係、
2: 嗯。
1: 冇瞓咁多啦，知唔知啊？
2: 我冇瞓啊，就係因為冇瞓。
1: O K， 冇瞓，所以咪就冇高原反應咯。
2: 唔係啊，即係叫做好多嘢加埋，我前晚冇瞓，跟住冇瞓，我衝咗上山，跟住只係太驚
1: 咁。你自己攞嚟啫呢個。
2: 所以錯誤示範。
1: 錯誤示範，大家唔好學 Melody 啦。
2: 係。
1: 好，咁住我哋就再試埋第三條問題啦。
4: 到我嚟問一下你哋，
1: 好啊，
4: 關於氣温嘅問題。
1: 好。
4: 你知唔知由水平面開始計啦，向上每1000米個氣温會降幾多度？
1: 哦，係6度。
2: 係。
4: 聰明。
2: 因為上山好凍，要睇定帶幾多衫。
1: 係啊，呢個之前好似係學山藝嗰陣時候好似有教過。係㗎。係啊，因為每1000米就減6度。咁所以你哋嗰陣時候，你哋記唔記得最低嘅温度係去到幾多度啊？
4: 我哋比起山腳嚟講，我哋喺山頂係降咗30度。
1: 哇！咁即係零下噶咯喎，
4: 我哋係上咗4860米。
1: 你哋上到4800米咁高啊？係啊，
4: 差唔多5000米。
1: 哇！咁你哋嗰陣時有冇啲咩高原反應啊？
4: 會有。
1: 會有。
2: 但我估應該仲凍啲啊，上面有氣温嗰啲。

0: 风雪。
1: 4800米即系差唔多5000米，咁5000米再乘六只，系咯，真系30度啊！仲地平面真系。
0: 系啊。
1: 哇！仲要大风大雪。
0: 系啊。跟住体感应该好夸张。
1: 哇！你哋都好犀利喎，真系。诶，跟住系咪仲有最后一条题目啦？
2: 系啊，冇错。又到翻我问你啦。
1: 好。
2: 咁你知唔知道喺藏族入面有几多个分支咧？有。
1: 知。
2: 系啊 ，A 系没有啦 ，B 系两个 ，C 系三个 ，D 系四个。
1: 藏族嘅分支即系佢几多个族啊？定系咩意思啊？
2: 藏族系一个概括嘅名啦，咁佢楼下可能会分其他嘅名，
0: 分公司咁样，
2: 系类似系咯。
0: 我估
1: 真系完全冇概念啊！呢个有咩分藏族有咩分支啊？
0: 嘅藏咧？唔系我藏族。
1: 藏族真系完全冇，好难有一条埋。
0: 藏族系存在喺边度噶？
1: 西
0: 藏。咁西藏入边？西藏里面有咩
1: 分支啊？但佢哋今次系
0: 你冇去过咩西藏？
1: 西藏反而冇，但系四川即系佢哋今次去嗰个川西，我有去过嘅。
0: 诶、欸，即系藏族喺川西都有噶？
2: 系啊，冇错、啊。
1: 藏族嗰个分布好大，即系唔止系西藏先有，哦、可能系去到新疆又有，或者去到四川又有，或者其他隔篱嗰啲邻近嗰啲可能中亚嘅地方都可能有嘅。
0: 哦，即系一个族群嚟嘅，即系唔系
1: 一个好大嘅族群咯。系啦，
2: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汉族咁样样咁咯。
0: 先
1: 哦，咁但系佢有几多分支啊？真系唔知。
0: 我觉得一定，我想讲唔系好多，不过最多都系四。
1: 一定唔系冇啦，你咁问。
0: 嗯。
1: 即系一系两个，一系
0: 三个，一系四个。
1: 系啦。咁我估有四个咯，会多啲啦。
0: 我估一个中间位咯，三個。
1: 好，咁究竟有几多个咧？
2: 佢又啱咗，系三个。
1: 点样分啊？藏族嘅分支系，
2: 佢有三个啦。佢哋个名咧就系叫加隆族啦、卫藏族啦同埋安多族。咁佢系根据佢哋嘅地理位置啊、传统嘅地理位置同埋佢哋嘅文化去划分嘅。
3: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1: 咁今次你哋去嗰個位置有冇話多數係邊一個分支嘅藏族嘅人啊？
2: 我哋今次去嘅都係加隆族。
1: 加隆族
2: 係，
1: 佢哋係即係所有嘅文化啦，都係唔同嘅，即係呢幾個分支佢哋嘅可能係食嘢唔同啦，或者佢哋一啲傳統嘅一啲習俗都係唔同。
0: 係，係咪即可能有啲係打獵為生，有啲係嗰啲耕田，有啲遊牧啊嗰類。
2: 可以用他们的葬礼来讲啦，有一样东西是天葬啦，是藏族很出名的。咁反而我们今次去的加隆族呢，他们就不是主要以天葬，是以火葬为主的。这个就是他们跟其他不一样的位置。
1: 哦，原来有咁嘅分别，我本身都唔知道原来藏族又系有再分三个分支嘅。
0: 系咯，我净系知道藏族有天葬呢样嘢。
1: 系，
0: 我唔知道原来仲有几种。
1: 咁啊，你哋去嗰阵时系咪都有见到好多呢啲唔同嘅藏族嘅人啊？有冇同佢哋交流过？定其实大家系语言不通噶？
2: 点讲咧？因为呢个藏族喺四川啊，咁其实我本身都系四川人。
1: 哦
2: 是啊，所以我跟他们讲嘢都 OK 的，可能就是有少少口音不一样的。
0: 即是同一个语言来的。
2: 是
1: 四川话是
2: 吧？但是同小二咯，有些音美一点这样解咯。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1: 哇，那你是做了成全人的一个差不多导游或者
2: 领队。是啊，翻译啊。
4: 仲教了一句话，我只有板板痛，就是脚底板痛
1: 。
4: 是，因为当时行山的时候脚好痛。
0: 哦，
1: 就是笨笨跌动。
0: 咁你好靚呢？
2: 你好漂亮。
1: 你做乜人格讚你啫？
0: 你唔知啊？
1: 做乜人格讚你啫？哦，咁係咯，你到嗰陣時就係做咗全隊人嘅翻譯。咁其他同學仔有冇都學到啲四川嘅啲説話？有冇都學到啊？阿明有冇學到啲記唔記得啊？
5: 我啊，
0: 你可以用翻同一句啱啱教咗
1: 啦。又想人教你啦？
2: 佢哋可能會唔知道咩意思，但係聽到他們經常說，他們就跟在一起說，他們很有趣的，他們是很可愛。
1: 我很好，其實有這個即是有個同學仔是懂當地的語言，其實是促進了那個交流。即如果全部同學仔或者老師都未必懂講當地的語言，其實是在那個交流程度上可能會有少少隔膜的。
0: 即是你是翻譯員？你是不是翻譯？
2: 是啊，沒錯。
0: 咁咪好忙咯。
1: 係咯。
2: 但其實我哋嗰個領隊佢都佢嘅普通話都好精湛嘅。
1: 哦，但係如果係識講當地嘅一啲我哋叫做咩方言，呢算唔算方言？
2: 係啊，算方言。
1: 係咯，咁就其實係會更加一個倍感親切啊。
2: 係啊，冇錯。
1: 係咯係咯，我加隆族嗰啲佢哋都好。surprise 你會識講佢哋嘅啲
2: 有啊有去到嗰啲地方咧都冇諗過，誒點解呢個香港嚟嘅會講四川話嘅？佢哋仲喺度讚話，你四川話講得幾好聽喎、
1: 啊！哇！咁我哋就不如我哋就一陣間就即刻問下佢哋關於呢、這個冰川之類嘅詳細啲嘅嘢啦。咁我哋呢個時間休息一陣先，我哋翻嚟再繼續。
5: 六點。

0: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link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link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link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2: 翻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由我 Jason 林行，
3: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头先玩得好开心，
2: 系啊，
3: 系咁回忆啦，跟住又知道多嘅新嘢咯。
2: 系咯，我哋都想学下啲四川话，阵间都
3: 学咗啦。
2: 你好漂亮啊，系咪啊？
3: 唔知啊，不过 OK 嘅，练多几次啊。
2: 好好，咁我入翻正题先。我哋去探讨翻同学仔今次呢个研学徒步之旅先。系啦，咁今次你哋呢个研学之旅系游览川西啦，咁即系四川嗰个西边。咁可唔可以分享下今次你哋旅程咧？其实系去咗边啲地方啦，或者睇咗啲咩噶？
4: 由我嚟同你讲啦。
2: 好，一日你讲先啦。
4: 系，我哋今次系由香港出发去到去成都啦。
2: 嗯。
4: 因为嗰个川西佢系喺成都入面嘅。
2: 系。
4: 咁我哋分别就去咗杨勇哈德、达古冰川同埋四姑娘山。
2: 系。
4: 咁我哋首先就去嗰个杨勇哈德啦，我哋就去咗住藏寨，去体验佢哋嘅藏族文化，同当地人交流啦，食佢哋一啲好特色嘅嘢食。之后咧，我哋就去到达古冰川，上到去4860米，系已经系学界历史上面嘅最高点噶，系啊，好犀利，
2: 打破咗学界纪录啊！
4: 系啊，之后我哋又去咗四姑娘山，行咗几日嘅，我哋就徒步行嗰啲栈道啦，系超级靓咯，好多雪景，
2: 系。
4: 咁我哋呢几日嘅行程咧，徒步系一共超过咗30公里噶。
2: 哇！有冇计过行咗几耐？即系 total 30公里啦。咁有冇话记唔记得行咗几多个钟头啊？
5: 每日行咗5个钟头。
2: 行咗5个钟头，咁就系使唔使孭住好重嘅装备嚟嗰阵时？
4: 系啊，要啊要啊，我哋要孭 gear 嘅，
5: 书包，孭背囊。
2: 个背囊都10几公斤重喎，应该都有。
5: 差唔多，
2: 差唔
4: 多啦。犀利喎！我哋个背囊系30列噶咯，
2: 系
4: 都好重，
2: 真系打破学界纪录，真系。
3: 系都
2: 孭住咁重嘅嘢喺一个高原嗰度行咁多个钟头，咁长嘅距离，真系犀利。系有冇话睇咗啲咩系特别难忘噶？你哋去即系呢几日嘅行程之中，
5: 睇到马，
2: 睇到马，
5: 白色嘅马，
2: 白色嘅。
5: 系啊系啊，佢哋野生嘅，佢都食紧草。
2: 系。
4: 即系我哋走过去问佢可唔可以骑咯，
2: 嗰啲野生噶，
3: 系
4: 啊，
2: 野生嗰啲就应该骑就应该啲难度啦。
4: 系啊，不过我哋都冇走去骚扰佢，由得佢咁样咯。
2: 啊，系，咦，咁我都知道咧，你哋其中一个行程咧，其实系去咗睇嗰个蓝眼泪，系咪本身系冇计划去睇呢个蓝眼泪噶嘛？系咪有位同学就提出咗想睇呢个蓝眼泪，同埋蓝眼泪其实系啲咩嚟嘅咧？
5: 咁其实我哋落机嘅去市区嘅时间咧，已经7:30到啦。
2: 系
5: 呢个时间咧，一般嘅交流团就冇行程噶，
2: 系
5: 会直接去食晚饭啊，或者系翻酒店休息嘅。
2: 系
5: 咁咧，就事先系准备咗一啲研学嘅题目咧，要去搜集资料。咁咧就喺高德地图上面标示咗每个地方要去嘅。然后咧就有位同学仔，佢就发现咗一个蓝眼泪鱼嘅地方。
2: 系
5: 同老师建议话，可唔可以去一下？但系我哋就改咗行程之后咧，就去到嗰个地方，发现其实嗰条河系绿色噶，只不过系因为影相出嚟系蓝色噶。
3: 哦，即系其实系一个错觉啫。
5: 系。
3: 哦，因为我之前喺香港见过蓝眼，
2: 都听过香港其实会见到蓝眼啦，但系其实一个系一个唔好嘅
3: 微生物嘅东西，
4: 系啊，
3: 藻类咯，
4: 系咯，一种会发光嘅微生物，系喺啲水域环境唔好嘅时候先会出现噶，
3: 系啊，跟住叫佢抌粒石落水咧，就会全部蓝色咁。系我记得系海嚟噶，系咪？
2: 佢哋海即系河，
3: 我都会有噶，我唔知。
5: 我哋嗰啲河，我哋河。
2: 咁其實你睇唔到會唔會反而會開心啲，因為就係證明嗰條河嗰個水質係好㗎嘛，
3: 即係 at least 唔係差到
2: 有嗰啲微生物。係
4: 啊，當初我哋都係唔知道，後尾都係我哋搜集資料揾翻，又係揾 AI 先知原來係咁樣樣嘅現象。
2: 哦， 咁會唔會話有其他其他嘅行程你都好難忘，都想透過今次呢個錄音去同大家分享一下㗎？阿明跟阿明分享一下有咩好難忘嘅畫面啊？今次呢個徒步之旅。
6: 我最難忘嘅一次、一日啦，就係、是、第一日去爬嗰個熊貓坪。
2: 嗯。熊貓坪係咪你指嗰、那個徒步嗰條棧道定係咩啊？
6: 就係、是、爬山。
2: 哦，爬山嘅，係係係點樣咧？嗰度？
6: 嗰度就。上到去啦，係一個大嘅草原嚟，即係好大咯。我喺嗰度跑嚟跑去，跑嚟跑去。
2: 最你冇高原反應咩？仲喺度跑嚟跑去？
6: 但係嗰時候就好開心，好興奮。
4: 嗰陣時個海拔未去到，
6: 係唔係好
4: 千幾咯？
2: 我二千幾就未，應該未有。
6: 係咯，之後去嗰度仲有千秋海棠。
2: 系
7: 俾熊猫档嗰啲，我见过熊猫档千秋噶。
2: 你见过熊猫档千秋？
7: 唔系嗰啲，佢哋嘅即系动物园嗰啲，好似有安排呢件事俾。
2: 系嘅咩？佢哋咪就系好懒，净喺度食粥嘅啫咩？
7: 唔知啊。不过系咪你要爬咧？系点样爬？即系要手脚并用嗰一种。
6: 我哋有行山杖，就系咯，都系手脚并用之后爬上。
2: 咁嗰度係全部啲熊貓都係喺個保護區入面啦，定係佢哋野生定係有人養？
6: 佢哋野生，我哋嗰次去係睇唔到嘅。
7: 哦，係咪保護區裡面嘅野生咁樣？應該
6: 係啊。
7: 哦，
2: 都係。係咁，你哋喺嗰個你話熊貓坪嗰度就二千幾米啦，跟住之後就嗰、那個行程係點樣？跟住先再去嗰、那個四千八百六十米個冰川，中間係去咗咩地方㗎？中間係
6: 其實我哋係先去咗冰川，
2: 去咗冰川先嘅，
6: 係之後我哋最尾山就先去爬山嗰啲。
2: 哦，咁就唔係反而一開始就已經上咗四千幾米咯。
6: 係啊，
7: 即係其實最重點都係睇冰川。
2: 係。可唔可以都分享下冰川？因為我都好想去睇冰川。你哋有冇覺得冰川有啲咩係你哋覺得係最吸引到你哋嘅位置，或者當中嗰、那個地貌啊，有冇啲嘢你哋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噶？
7: 係咯，同埋咧，我想知咧，係咪有冇睇過啲咩以前想當年歷史係點樣？跟住你哋依家睇到係現況係點樣嗰啲圖噶？
2: 係咯，有冇啲冰川嘅資訊可以同？
7: 係嗰啲對比啊，定係依家淨係會了解現時狀況嘅冰川啊？
4: 我哋上到去見到個冰川係即係超大、好宏偉、好壯觀啦。即係都係好似頭先主持講咁樣，覺得自己係好渺小，有種威嚴嘅感覺嘅。其實因為我哋第一次行咧，對佢哋嗰啲資訊冇乜點了解。
2: 係。
4: 其實覺得呢個 size 嘅冰川已經係好犀利、好大噶啦。但後屘導遊先同我哋講，原來佢已經係因為呢個全球暖化融化咗好多啦。所以對比翻之前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環境變化咧，就令到呢個冰川佢變細咗，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2: 係啊，
6: 同埋冰川係。冰川和雪山是佔了我們全球淡水70%，
2: 是
4: 是用來儲淡水，
6: 是
4: 所以如果冰川繼續融化的話，人類是會面臨這個沒得喝淡水的危機。
7: 哇，好誇張喔，即70其實你融少少都影響很大，因為它是一個很關鍵的存在咯。
2: 是啊，如果沒有冰川就沒有我們存在，基本上是。
7: 是
2: 啊。我想問你們在冰川那裡都有實地觀察了一些叫做冰豆啊，或者冰積那些冰川形態那些東西的。我看過你們一個報道，就是可能有見到冰川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7: 形狀的東西。
2: 形狀的東西，有沒有即除了冰川有很大的冰面，有沒有一些其他一些特別的形態啊，或者一些地貌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的。那個應該是說它雪的不同形態。
2: 雪的不同形態。
4: 是的，沒錯，因為其實原來雪和這個冰是完全兩樣東西的。雪可以分成有幾種，有剛剛落下來的那些初雪啦，有積雪啦，還有壓實了的那些雪，其實它們都是不一樣的，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壓力呢，就會令到它變得很實的。所以你會對比剛剛落下來的初雪呢，是很軟綿綿的嗰種觸感啦，但係其實如果你壓實咗佢之後咧，佢就會變到好硬噶咯。
7: 我完全想像到，即係之前滑雪咧，有啲初雪啦，
2: 係好舒服嘅，即係跌落去都唔痛嘅。
7: 係，跟住咧有試過咧，嗰啲壓實曬嘅雪，哇，成隻腳係瘀曬咯，
2: 撞到瘀曬。
7: 我嗰陣時先知道，雪唔一定係軟嘅，
2: 係
7: 好驚訝啫。
2: 咦，咁除咗冰川嗰部分啦，你哋係之後嘅行程咧都有話，你阿明都有講過話去一啲行山嗰啲旅程啦。咁、有冇啲觀察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有冇話見到啲好特別嘅地形啊，或者見到啲植物啊嗰啲都想同大家分享噶？記唔記得嗰時你要行嗰、那個係咪叫做極限徒步啊？你哋話行咗嗰16公里嗰個極限徒步，點極限法？
6: 16公里嗰個係四姑娘坪
2: 嗰個。哦，四姑娘嗰邊嗰、那個係啊，咁都可以分享下關於四姑娘嗰邊嗰、那個嗰、那個極限徒步係點樣嘅？
6: 嗰度咧就幾特別下嘅，佢前面嗰段路咧你係唔使爬，你可以直接坐車上去。
2: 係係。
6: 之後咧嗰度有湖啦，好靚。之後湖嘅前面就係一大片雪山，上面啲雪啊霜啊蓋咗喺山嗰度，之後影相係好靚。
2: 咁嗰時你哋嗰個都有個當地嘅領一個導遊，
6: 有
2: 佢帶你哋去睇呢個唔同嘅地方。
6: 係啊，
2: 係。
7: 其實咧有導遊，你覺得咧如果自己去啦，同埋有導遊有啲咩唔同？
6: 會多咗更多嘅唔一樣嘅知識。
2: 我諗其實除咗一啲自然景觀導遊可以好詳細咁同你講嗰個形成啦，或者嗰啲歷史之外咧，其實可能一啲係咪佢哋都講好多關於嗰度藏族嘅文化嘅嘢俾你聽㗎？
6: 有嘅，
4: 有嘅，有嘅。其實唔單止呢啲文化，就算我哋去行栈道嘅時候，佢都會講一啲平時唔會存在嘅嘢啦，即係好似沉積岩，知唔知呢樣嘢？
2: 有聽過，有聽過。
4: 係啊，佢正常係唔會喺高原有出嚟噶嘛，但係我哋喺四姑娘山咧，竟然會有沉積岩咯。但係呢啲嘢係我哋唔會特登去揾，同埋就算你去揾到都唔會知佢點解會形成啦。
2: 係。
4: 同埋呢啲資訊都係要由佢導遊話俾我哋知咯。
2: 哦。
7: 原來咁豐富。
2: 係咯。
4: 係啊。
7: 試過係導遊會即係叫做講咁多故仔。
2: 會講好多你睇到以外嘅嘢啦，即係啲可能係一啲隱藏嘅一啲。
7: 即係可能本地人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7: 哇，
2: 沉積岩都會去，即係你咁，你哋有冇親身見到啲沉積岩嘅
4: 咧？有啊，我哋有去執幾嚿，
2: 係
4: 因為佢已經衝咗上嚟岸邊嘅，咁就唔驚。
2: 哦，咁你哋有冇將呢啲咁難忘嘅體驗咧，去話翻俾一啲冇機會去呢個 trip 嘅同學仔聽啊？
5: 有，咁我哋就擺咗啲攤位啦。然後我係負責嗰個酥油茶去試飲嘅，就係用咗黑德藏族入邊嘅酥油茶。啲未試飲過嘅同學仔去試飲，其實佢味咧係偏淡啦，而且少少鹹嘅。
2: 酥油茶
5: 係酥油茶。
2: 哦，
7: 咁鹹嘅。
2: 酥油茶係鹹鹹地噶嘛。
7: 但係咧，叫做你喺海拔上面，你都冇鹽㗎，唔係咩？
2: 佢嗰啲油，
4: 佢係自點講咧？自帶有少少味，因為佢係酥油加嗰個叫做清。
7: 青稞粉，鹽唔一定喺海度嚟噶。
2: 佢嗰啲唔知咧，呢個要再考究一下先，
7: 科普一下。
2: 係啦係啦，咁除咗你哋沖咗啲酥油茶俾同學仔飲啦，有冇啲同學仔聽到你哋呢個分享之後，好想都親自去睇呢個冰川啊，或者呢啲棧道啊？
5: 有啦。
2: 佢哋有冇有啲咩回應俾咗你哋啊？記唔記得？
4: 佢就同我哋講話，哎呀，點解當初冇一齊報名啊？
2: 係啊，
5: 而且個名額有限，佢哋話點下次一定要有呢個機會俾一齊去啊？
2: 係啊。
7: 是不是要抽签埋面试啊？
5: 是面试。
4: 是啊，同埋有一啲类似体能嘅测验。
5: 是啊，佢之前喺香港爬过山。
2: 哦，即系香港行过山，可能都对于你个入选嗰个机会都会高啲。
4: 是啊。
7: 面试要问啲咩问题？
4: 面试嗰个问题就其实唔系真系叫你正正经经坐喺个课室入面叫你 interview 啦，其实最主要系睇我哋面对呢个活动有几投入，有几认真。
2: 即四川话系咪一个条件嚟？
7: 咁就梗系唔系啦，系睇下有冇心，
2: 系有冇心。咁呢三位同学就一定系好有心先可以
7: 去呢个冰川之旅，
2: 系有心有力先可以去到嘅。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我哋而家听下小环节
8: 自然学。
9: 自然科学，自然学，
10: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今集我阿 N 要介绍嘅主角，相信喺依家呢种炎热潮湿嘅日子，特别系落完雨之后出没，困扰大家。佢就系飞蚁。所谓飞蚁， 其实是准备筑巢繁殖的白蚁。当他们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就会脱去翅膀，产卵繁殖变成白蚁。白蚁以木材为食物，有机会破坏木制家私地板，所以大家都好怕飞蚁飞入屋，因为当飞蚁变成白蚁，情况就有机会一发不可收拾。飞蚁是其中一种繁殖型白蚁，成功交配之后就会脱翅落地，然后会转入土壤或者木材入面筑巢，成为新的蚁王蚁后。飞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有翅土白蚁，翅膀呈现深黑色，身体是深褐色。空气湿度越高或者落大雨前夕会开始纷飞。另一种是有翅加白蚁，翅膀偏向透明，身体乳白色。有翅土白蚁生活的习性和食物都是在户外居多，未必破坏屋企入面的木制品，所以在屋企见到它们，大家不需要太担心。不过见到有翅加白蚁的话，就必须要尽快驱赶和移除，如果不好好处理，被有翅加白蚁定居，就要接受屋企的木制家私被啃食寄居的命运。虽然白蚁对屋企的破坏力惊人，但是绝大部分的白蚁其实对人体无害，而且对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白蚁在养分循环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消化纤维素的能力能够加速大自然中有机物的分解，令植物组织入面的养分能够被释放出来，再次为其他生物提供养分。其次，部分白蚁会在地下筑巢，建造通道的同时亦促进土壤的通风和疏水，改善土壤物理性质，有助提高土壤肥力和保持水分的能力。另外，白蚁是多种捕食性动物的重要蛋白质来源，所以对大自然来说，它们是益虫来的。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飞蚁和白蚁的知识，见到飞蚁接近自己的家，最直接保护家的方法就是闩窗熄灯，但是万一不小心被飞蚁入到屋内，大家可以在黑暗的环境开电筒，再在附近摆兜水，因为飞蚁喜欢光和水气，飞蚁会被灯光吸引飞向水中的折射，当飞蚁飞入水，它们就会因为飞不到而浸死。
8: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7: 打翻嚟
2: 六天工作，
7: 嚟到节目尾声啦，
2: 系
7: 都交翻俾同学仔啦，可能再分享多少少中间嘅回忆啊，一啲反思嘅，
2: 系啊，边位同学仔想分享先啊？即系关于今次呢个互动有咩感受啊，或者今次开咪都可以讲下喎。
11: 咁我先講啦。
2: 好啊，好啊，阿賢你講先。
11: 咁其實老師之前就講咗呢個唔流行嘅七個原則嘅，咁當中就有事先準備同策劃啦。
2: 係、
11: 我係知道自己體能較普通同學偏弱啲嘅。
2: 哦，係。
11: 咁我咧就第一日行山，我諗住要好齊全，我帶咗好多裝備上山。
7: 哇！
11: 我對背囊好重啊，當時行到睇嚟，其實中途喺少少慢慢行要唞下啦。
2: 係。
11: 然後咧當晚就意識到個問題啦，我翻到酒店整曬啲嘢。如果一定要用到嘅嘢先用到，然後第二日咧後面嘅山咧就係比較輕鬆啦，慢慢行就可以跟上大部隊，然後兩日嘅行程爬山咧其實係完美做完噶。
7: 哦，即其實係第一日咧係熱身，所以重啲先。
2: 你帶咗啲咩啊？
11: 我帶咗啲可能打卡啲嘢，帶啲小卡啊，或者呢啲公仔上去。
2: 又係公仔上去添啊！
11: 嗰度好靚嘅環境，諗住影啲相啊。
2: 咁你下次可能練好啲個體能就可以攞埋啲公仔上去啦。
7: 嗯，
2: 係啊。咁有冇話第時都想即係今次參加完呢、這個冰川之旅啦？有冇話之後可能大學啊，或者之後一啲活動都想係關於啲環保事或者保育嘅事㗎？
11: 暫時就未嘅，因為之前都諗好咗去做醫護人員嘅。
2: 係係係係。
11: 所以就暫時就未諗到。
2: 可能可以做啲高山拯救隊，即係可能有啲人喺高山嗰度咧，有啲高山
4: 服務隊嗰啲。
2: 係啦，都可以喎、
11: 啊，可以。
2: 好，咁、我哋就跟住問一下阿明啊，阿明你咁有啲咩感受啊？關於今次呢個成個之旅。
6: 嗯，我嘅感受咧就係話，其實喺香港呢種急速嘅城市，快生活嘅城市啦、我行咗四川呢一下，我發現其實可以放慢腳步嚟行，睇世界，
2: 係
6: 用心去感受一下身邊嘅環境啊，睇下啲植物啊，睇下啲水啊嗰啲。
2: 哦，
7: 我都明啊。
2: 係。
7: 係即係叫做咧，你每日咧，你好快咁行啦，你會覺得條路一模一樣。
2: 係。
7: 慢慢行咧，你其實每日都有變化喺路上面咁樣。
2: 係啊，或者你心情嘅變化其實都會好影響你睇嗰個風景嗰、那個，即係成個感受都會好唔同。
7: 係啊，我好明啊，明呢一個感悟咯，係。
2: 係，咁你冇話即係你既然咁中意喺大自然啦，有冇話之後都可能係想喺保育呢方面啊，或者生態方面都有啲咩發展㗎？
6: 我都係冇嘅，因為我想行出太空呢一步，就去宇宙呢度睇下，
2: 再深一層添啊！呢、這個再，
7: 真係再遠啲咁睇冰川，
2: 係咯，
7: 係啊，
2: 即係可能係將一啲更加難啲嘅一啲科學嘅嘢啊，之後可能可以喺保育方面都可以有啲貢獻添。
7: 嗯，
2: 好，咁我就問埋 Yaya 先 ，Yaya 有啲咩感受？關於今次呢個徒步之旅？
4: 佢今次徒步就睇咗好多雪山同埋冰川啦。
2: 嗯，
4: 除咗為佢哋嘅景色嘅嗰種宏偉啦，同埋壯觀，覺得好犀利之外咧，咁前面都有提過，佢哋都係用嚟儲淡水資源噶啦。
2: 係。
4: 咁其實係除咗為咗要呢啲靚景之外，而去做到保護環境咧，其實我哋係應該更加要注重喺呢啲珍貴嘅資源上面。同埋呢個3月22日咧，就其實同我哋去呢個交流團嘅時間都好近嘅。
2: 係。
4: 我哋翻嚟咗之後，第二日就已經係呢個日子啦。佢就係被聯合國定為係世界水日，而且上年嘅主題就係講嘅係冰川保護。係。
2: 嗯。哦，咁你哋有冇話嚟緊會點樣將保護冰川呢樣嘢點樣再去推介給人，去話俾多啲朋友仔啊或者屋企人知道，其實呢個冰川其實係大家要好好去保護，同埋點樣去減緩呢個全球暖化呢個問題？有冇話有啲咩諗法咧去？點樣將佢推廣出去啊？
4: 其實自己一個人係做唔到太多嘢、
2: 嗯，
4: 但係如果推動埋身邊一齊做一啲好少嘅嘢咧，就可以攬到一大步嘅。
2: 係，
4: 即係我冇可能話做到一啲即時嘅研究啊，或者係好大嘅措施去話一定要實行到呢個減少碳排放啊嗰啲嘢，呢啲嘢太抽象啦，可能就會變成小事去同佢講咯，即係話你出去唔用冷氣嘅話，不如熄咗佢啊！記得要熄燈咁啊，或者係都係減少用塑膠嗰啲產品咁樣樣咯，即係喺生活方面嘅一啲小事去做起咯。
2: O、okay, K，、
7: 都好多選擇。
2: 係咯，好多選擇。其實環保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呢個。係
7: 啊係啊，跟住其實你每人揀一樣咁，
2: 已經幫到好多啦。
7: 係啊係啊。
2: 咁有冇話你嚟緊都想即係可能之後揀科啊，或者之後嘅未來動向都會想關於環保或者保育呢方面㗎？
4: 嗯，我自己都係選修生物同埋化學嘅，所以對環保呢一方面都係有好多知識啊。
2: 嗯
4: 但係我雖然冇話到一定要去做環保方面，因為其實我都係熱衷於去做醫護方面。
2: 係。
4: 但係我都會喺以後日子入面會將呢個環保嘅意識融入去我嘅生活入面咯。
7: 嗯，好，其實都睇到咯，叫做唔一定要你讀啊，
2: 係啊係啊，
7: 相關先可以做環保。
2: 係，即係我哋在座其實咁多位都未必真係嗰個工作
7: 係
2: 關於環保事，但係都好關注環保嘅。
7: 嗯，
2: 咁我就再一次多謝三位嚟自樂善堂黃仲明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嘅節目啦。今日係5月22日喎，好似對於一日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喎。究竟係咩日子呢？一日？
4: 其實今日係我嘅生日啦。
2: 生日快樂，一日！
4: 唔單止仲係我爸爸嘅生日嚟嘅，
2: 哦，生日爸爸生日快樂，
4: 多謝。
2: 好啦，咁希望呢個生日禮物你會好鍾意啦，你會應該之後都會記得呢個咁美好嘅生日禮物㗎啦。
4: 超級難忘，多謝你哋。
2: 好啦，咁我哋嚟到節目尾聲，不如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接着是详尽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今个月27号起启用，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58个智能登记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大楼离港层的设计和一号客运大楼不同，保安闸口移到较前的位置，旅客抵达大楼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出境大堂完成安检，再往下层乘坐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的时间。
3: 不用预多时间，因为保安那个位置在中间嘛，如果是2至3分钟已经由我们的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一直落，其实如果步行距离呢，其实是比 T1 是仲更加短的。那我们在个设计上就一计是跟 T1 的水准是完全一样的。
2: 姚少聪说，大楼目前定位是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来港设计启用后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客流量，有助香港未来发展。
3: 机场发展最紧要有容量，有 capacity。其实我哋疫情前咧已经去到7000万嘅客人，咁已经系好接近咧成个一号大楼咧个设计容量。就算我哋唔预期扩建，已经系7000万加3000万，即系话咧喺5月27号之后咧，我哋能够处理超过1亿嘅旅客每一年。咁呢个对成个香港嘅竞争系非常重要嘅。
2: 至于二号大楼嘅登机客运廊，机管局预计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扩建至处理更高的客流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考察和学习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5: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嘅情况啦，同我哋一啲嘅专家学者去交流，亦都系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最新嘅一啲国际嘅情况，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国家做紧嗰个十五五规划嗰个进展系点样样，同埋精神。
4: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议员嘅理职水平。
6: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理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理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4: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至到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之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5月价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油价格受中东战事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价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价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价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于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这个讲法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指出，补贴计划完成之后，油公司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之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若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会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及分销商。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李俊杰报道。
4: 数码港举行有关人工智能的论坛，期间数码港同警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同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致辞时说，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各行各业， 不法分子亦都利用科技令到犯案速度、規模同隱蔽性增加。他說本港科技罪案數字近幾年顯著上升，但在2024年開始得到控制，去年就有回落跡象，說明應對科技罪案不能夠單靠傳統執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攜手應對。周一鳴說，網罪科去年就成立人工智能應用小組，專責研究和推動人工智能在警務工作的實際應用，而新成立的智慧警政聯合人工智能實驗室是警隊進一步推動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
7: 現階段聯合實驗室已經就反心偽技術和網絡防禦技術這兩方面展開的人工智能的項目，以應對新興數碼安全的風險。今日這個儀式是一個里程碑，聯合實驗室不單只是一個技術研發的空間，而是一個智慧警政生態系統的起點，它代表了警隊和創科業界建立更加緊密的公私營合作伙伴關係，將創新科技轉化為守護香港、服務市民的力量。
4: 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就說，為提升網絡安全防禦和人工智能安全應用能力，數碼港會和警務處、數字辦以及公營機構和業界伙伴合辦網絡攻防演練、網絡安全漏洞測試等，協助各界及早識別人工智能應用風險，提升網絡安全防禦能力。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表示大厦消防装置有效操作，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有住客说事发时很大的浓烟，死者遗属就表示见到床头起火，估计火警是漏电所致。卢子清报道。
8: 現場是文苑樓後座13樓一個單位，消防昨晚10點幾接報，動用一條喉和兩隊煙霧隊灌救，火警在大約一個鐘之後大致救熄，期間300人自行或者在消防協助下疏散。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曹廣慈說，涉事的是一個6米乘8米的單位，被分間成9個單位，起火單位位於最入的位置，消防在裡面發現一名69歲男子，當場證實不治。曹广潮话，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9: 经我们的检视之后，我们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是处于有效的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火警警务系统的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8: 死者太太估计火警是漏电引致，话事发时佢刚好外出，邻居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
10: 隔篱农舍啲人话俾我听，你交火火烛啊，我嗱嗱顿顿冲上去，我要冲翻入去救佢都救唔到，扯唔到佢，我唔够力扯佢。呢个就烧着咗一枕头嘅，呢个系电漏电而起嘅。我都冇煲过嘢。
8: 有同层嘅住客话，琴晚事发时走廊好大烟。
11: 食完饭睇紧电视嗰阵时，听到突然间对面单位喺度嗌救命咁样，开咗道门之后就见到好大浓烟扑向面度，咁然之后就即刻搵啲毛巾接住啲门。嗱咁样，匿入间房入边，系好大烟，根本走唔到啊！
8: 火警造成一死四伤，其中一名男伤者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院治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到更多的共识。 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张子欣报道。
1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朝在苏州召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困难期间各方越要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又还要共同将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同时要分好蛋糕，实现互利共赢。他强调，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13: 越是风高浪急，我们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共克时艰，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引领亚太经济渡过难关，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在做大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惠包容，互利共赢。
12: 外界预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亚太工商界怎样通过合作应对挑战、找住机遇是重要议题之一。预料今次会议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以及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而在会议之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王文涛强调，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国家发改委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有关，但整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发改委又指，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黄贝文报道。
14: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0: 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也与我们国内攻强虚弱矛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有关。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
1: 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
0: 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将持续深入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推动各项对外开放和稳外资政策措施落实落地，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并做好风险防控。
1: 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日前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超过900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的节目内容是煽动厌华情绪，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电视台方面发表道歉声明，指出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审核的机制都存在缺陷。报道指电视台已删除相关报道，并重新制作和发布由韩国当局编制有关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统计数据的节目内容。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表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展开涉华报道。卢晓山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五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下星期三启用，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联兴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有政党说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很大帮助。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

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股系开始初段上升，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嘅进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0,556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升21点。内地监管机构整治跨境券商交易，老虎证券同埋富途证券股价较早时跌超过两成。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因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惩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公布方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提醒持牌法团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由宋家良报道。
2: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8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富途证券表示，中国证监会就公司在内地和香港相关实体未经当局批准或取得相关认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违反相关法规，已处以罚款大概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0,000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并没收违法所得。 富途指上述已处罚事项将会同公司进一步沟通，并由中证监最终裁定，公司将会积极配合中证监的相关工作。内地传媒引述老虎证券的回应指，公司已注意到相关通知，将会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配合相关工作，目前公司各项业务营运正常，老虎始终将合规置于首位，并持续同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极兔速递、中国铝业、百济神州加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将会由90只增至93只。科技指数就加入 Minimax 同埋智谱，剔除金蝶国际同埋金山软件，科指维持30只。港股结束连续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大概0.9%。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813亿，科技指数升超过2%，报4869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20%收市。晶片及人工智能概念股做好，重磅金融股向上。内需股下跌，海底捞和蒙牛乳业跌了超过4%。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近360点，跌幅大概1.4%。科指跌大概1.5%，都是连跌了两个星期。位于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其中太古地产以超过20亿底价投得鲗鱼涌项目，计划将会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中环项目就由九建以大概2.8亿投得。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着市况好转，今年或者会有5至6宗新强拍申请，估计会以住宅项目为主。由任浩峰报道。
3: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旁大厦、海湾大厦等8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7亿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戴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2宗强拍个案，并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5至6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4: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上升嘅，但系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3: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众量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今日有2,812亿9,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99点，跌咗15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升咗0.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441.4升咗2.4，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系升8仙8，阿里巴巴127蚊升1蚊，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蚊1毫升咗2.1，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97.02，系升3.96。智谱1282蚊升咗272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港金报42,2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1.42美元，卖出4,50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下跌0.1。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7: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请勿靠近车门，前门一靠近车
12: 门。停一停，唞一唞。
13: 星海银行邀请你走进一个幻化成诗意的宇宙，在流动的光影和声音之中，重新拥抱自然最纯粹的魅力。
14: 星海音乐会就是由法国跨领域艺术家 Symbios 和电子音乐人 Euni 创作的沉浸式音乐多媒体演出来的。透过科技，两位艺术家就会将现场流动的光影和音乐结合，利用液体的动态模拟出宇宙的诗意，在音乐里面带领观众在45分钟里面完成一场心灵旅程。
13: 作为法国五月艺术节2026节目之一，星海音行打破了科技冷冰的固有形象，将创新转化为点亮自然之美的媒介，成为连结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带领我们重新发现日常中被忽略的细节。等节目执行监制梁安琪继续为大家介绍这场感官盛宴的精彩亮点。
14: 观众到时都可以特别留意画面里面那些闪耀和流动的影像，因为它不是电脑合成出来，而是现场 Symbios 透过液体和色素将一些平凡的物理现象变成一个很靓的宇宙景观，而同时画面和音乐两者其实是互相配合的。 Euni 的音乐它里面有电子和古典的元素，它不只是背景音乐去配合的画面，而是音乐和光影两者同步呼吸。
13: 星海音行5月30至31号，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
1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6: 早上5点到7点是专注力最高、最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规划一日最重要的任务。想每日都精神爽利，当然要做运动啦，同埋食翻个丰富的早餐，还有梗系要听精神爽利啦。逢星期四、五、六早上5点，有我钱佩佩陪大家漫步人生路。
1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18: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7: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8: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7: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8: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师爷。
19: 各位听众你哋好嘛，我系龙玉星啊。是星期五晚听到我把声好突然是不是5月22号我回来替工、啊、为大家主持节目啊。现在10点接近40分啦，去到凌晨2点之前呢一起欣赏多首的名曲的。下个小时会送上文先生李宝莹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接着会有、啊、两位合唱的人鬼恋的。还有呢就是由欧海明张琴师合唱的新武宠杀手、啊、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呢就是12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呢送上何非凡主唱的碧海狂争，还有龙冠天恩秀儿合唱的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啊、真是最后一个小时了，1点凌晨时段之后呢送上上一月剧沙漠王子的片段的。好，现在我们一起听下牡丹亭惊梦的故事、啊、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故事就是游园惊梦的开始了，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版本，静心欣赏一下。

0: 个月啊。
1: 哎呀，这书生虽是似曾相识，何故他竟作不出？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啦，阵间咧我哋听完11点嘅新闻天地消息，就会送上牡丹亭惊梦嘅人鬼恋嘅，都系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版本，仲有其他粤曲嘅噃，包括有欧海明张琴诗合唱嘅新武宠杀手，何非凡嘅碧海狂争，仲有咧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嘅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嘅，转头翻嚟戏曲之夜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8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4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原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1连3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

0: 边个敲门呢？
1: 我啊。
0: 哦，奇啦，女人声嚟噃。好，睇下边个至得。咦？点解冇人嘅？切，我柳梦梅生平不作歪心事。

娘妻，你既然能够无中生情为我而死，我又岂能让你孤魂

0: 啊？
1: 并无气。
0: 啊，系咁就好咯。趁此夜静更难人熟睡，待我掘开。

收听过有文千岁、李宝莹合唱的《牡丹亭惊梦之人鬼恋》啦。睇到嚟时间是晚上的11:27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天气指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咁呢排咧天气有时好大雨，今日咧就我住嘅地区咧就冇乜话有雨嘅迹象吓，但系咧非常之焗，出到街已经系成身大汗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冇落雨咧，咁啊嘅自己嘅心情又唔知啊大唔大遮好啊或者去唔去街好啊，跟住出到街又热，着定件衫又好似好热，唔着又惊晏啲冻，真系好矛盾系咪啊？点都好啦，最紧要保持健康啊！好啦，头先咧我哋听过《牡丹亭惊梦》嘅故事啦，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即系粤曲里面嘅故事咧，都系来自以前啲古典文学啊，或者系一啲嘅我哋平时听嘅章回小说啊，或者系有啲我哋啲神话故事啊，或者系以前读书上面啲课本里面都有讲过嘅。咁最近我都有睇一啲嘅传统戏啦，就系潘金莲嘅传统戏新一代嘅人去演潘金莲，有另一番嘅感觉嘅。咁听曲咧，经常我哋都有听武松同埋潘金莲嘅故事，咁啊好少话武大郎同潘金莲合唱嘅，系咪？咁啊，如果有一首歌系咁样唱，都其实几特别嘅。但系通常咧，我哋都系会听一下啲武松杀嫂啊、大闹狮子楼啊等等嘅。睇戏咧，通常大家都喜欢睇啲戏多啲，因为咧自己又认识嗰个角色啦，之余又我就觉得就可以睇下依家每一代人去演呢一类嘅角色，佢哋嘅成功之处在哪里啦？呢一首《新武松杀嫂》咧，系今日咧选嚟俾大家去欣赏下吴伟峰老师嘅作品嘅，佢哋合唱嘅两位咧就系欧海明小胡哥、欧大哥，同埋琴师姐张琴师，一曲嘅《新武松杀嫂》都好似系好耐冇同大家分享呢首歌啦，一齐回顾下，听下呢首《新武松杀嫂》啊！

这双看人的头。

0: 人头，到家天上人头，怕是难辞旧咯。
1: 哼，明年今日便是你嘅周年死记。

0: 壮虎休想换命，卡呢刀。
1: 且慢，好一个杀手的叔叔！
0: 哼，壮虎你听啊了，今日杀你，俺何错之有？

0: 若不报兄仇，眼不胜目。
1: 好个打虎英雄，老虎临死都上我三声孝。今日嫂嫂死在叔叔你手，黑用奴家先定三勾仇。
0: 啊，三勾仇。

0: 你总是按个个算什么？
1: 总

0: 你又在斟酒做什么？
1: 好一个只打老虎不解风情的梅儿歌。

0: 有请
1: 汉唐叔叔。

0: 吃傻无吧？
1: 哼，我呸！
0: 你并非有啥半家受报性？
1: 哼，不杀你这荡妇，我哥哥死难瞑目啊！打！
0: 强拆

0: 监狱投靠梁山，先杀你灭后啊！
1: 你咁，现今沧州府界张贴许部文书，将你缉拿押扣，这双抄白一字，且看官府榜文。
0: 你个淫荡妇，今日竟然要挟案，手上执榜文，妄想图罪咎，你速将抄嘅公文交于案手。
1: 你休想，本家嫂与你官府相见。

刚刚收听过一曲咧，大家啊好熟悉嘅故事嘅《武松杀嫂》故事，不过呢首叫做《新武松杀嫂》，系欧海明、张琴诗合唱嘅。时间仲有三零钟，就去到凌晨十二点钟之后，我哋翻嚟继续听曲，有何非凡独唱嘅《碧海狂争》，仲有咧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嘅《林冲之云会山神庙》。地方戏曲一点钟之后咧，送上《沙漠王子》嘅上海粤剧嘅。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机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十二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三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99美元，卖出4519.82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凌晨12:10啦，我哋继续欣赏戏曲之夜里面嘅内容啊。头先我哋听过三首粤曲啦，呢个时段开始咧，仲有两首为大家送上嘅。之后接住凌晨1:00时段就送上上海粤剧《沙漠王子》啦。依家为大家送上平后嘅独唱曲，都系经典嘅片段吓，大家熟悉嘅《碧海狂争》，何非凡主唱。

待，哭煞凄凉一份待呀，遭情所累野兽爱，一也爱，二也爱，一点恩情万种爱，爱我身世未明，想把盘杀你爱，今日得名真那伤。

在，我就袈裟不着，宁愿入不孤。

面唱，啊你话谁？啊谁呀、啊、谁呀、啊、谁？谁等待啦？一个诸王人路啦嘛，一个要情窦初开，可是一个身世明了，一个有梦。

刚刚欣赏过何非凡独唱的《碧海狂增》，一个深入民心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时间来到凌晨12点29分，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天气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继续听曲了噃，林聪的故事啊，头先就听完武松啦，依家就听下林聪啦。咁我哋咧选嚟有严冠发老师赞曲嘅《林聪之云会山神庙》，前嗰排咧都经常听好多唔同嘅演出咧，都有呢、這个片段都有呢个作品嘅，无论系节肢戏，无论系曲艺嘅演唱，好多新一代嘅爱好者咧都比较喜欢嘅，一齐欣赏《林聪之云会山神庙》，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安，念不通。为了避过缉拿，趁这黑夜无人，正好梁山龙王啊！前边又一股庙，且待我进去铁色片时。来是邪男护法神，求邪男神指引迷途。我林冲若一步之地，他日定当重修宝殿，再塑金身。身躯困倦，且在神坛前洒水。

0: 在门关，行行雨都山山不妙。且当我换回生前打扮，切不可吓坏我夫郎啊！
1: 精良，难道我还在悠悠大梦里？
0: 官人，真是精良在此啊！
1: 哎呀，精良啊，娘子啊，一节长亭分别，何以你颜容惨淡，消瘦若此，真叫为夫心魂欲丧啊！
0: 哎，夫啊，想当日暂别柳亭，夫你大锁披枷身前铁索，宁不教人痛。

0: 路塔四次三番加害于我，只是我命不该绝，逢凶化吉，遇难情长。
1: 哎呀，如此说，新娘要叩谢神恩。

0: 啊！
1: 我被界冲军，正好中了高俅调虎离山之计，想拿奸贼，横行狠毒，为夫别后，他可有前言？

0: 梁山上，
1: 龙泉出塔。

0: 量，李为夫同上梁山。
1: 官人，你我如今已是阴阳相隔，我不能与你同上梁山。
0: 正梁，倘若我独上梁山，剩下你云游飘荡，我又于心何忍呢？不若我护帝方云，终身相。

0: 精良所托，林冲谨记心上。
1: 多谢官人作全。

0: 妻恩情实难割舍，林冲不忍心抛下精良。
1: 官人，妾身行得地府判官见面，特许我私上阳间与君你话别。师神已道言尽于斯，官人因而留待来生再报。

刚才欣赏过龙冠天恩秀仪嘅一曲《林冲之云会山神庙》，系严冠发老师嘅作品。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之后我哋送上上海粤剧《沙漠王子》，转头翻嚟再见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埋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及不可控因素，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及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同埋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话，遇袭学院附近冇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强调冇证据表明呢啲无人机系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先至击中学校宿舍大楼。佢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话袭击使用咗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嘅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的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俄罗斯传媒发布虚假信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6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喺今明两日为该区带嚟骤雨。 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1: 伙计，照旧午餐呢啊！
0: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1: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0: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1: 今晚翻去听下。
2: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3: 讲得太微妙。
4: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5: 吃蚶。
4: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5: 西国热散。
4: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5: 咬妈。
4: 知不知道？
6: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7: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11: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线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10: 这一份线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的报章啊！
1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15: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6: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5: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6: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重温精选节目，
15: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7: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8: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来到凌晨1:11，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频道的戏曲之夜，继续有我陪住大家去到凌晨2:00的这个时段，一起欣赏上海粤剧沙漠王子，先同大家讲声晚安，拜拜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向呢，要带大家一道欣赏的是月节沙漠王子。相传在了古代的辰光，沙漠地带有一个西沙王国，怀有野心的将军安达阴谋杀害了国王，想篡夺王位，而且也成功篡夺了王位。刚刚满月的王子就被伊自家的奶娘救出宫去。17年之后，王子如来长大成人了，伊立誓一定要复国。来了吐鲁部落，如来呢就碰到了酋长的囡恩，一个名字叫做伊犁公子。两个人就定下了白首之盟，但是如来为了复国大计，不得不和公子依依惜别。接下来就请大家首先来欣赏由殷小芳以如来、张贝丽以伊犁、刘黎明以扁美的沙漠王子的上半部分。

0: 弟妹，你提
1: 什么？
0: 此地情深，
1: 那是流水叮咚。

0: 妹妹，你怎么昏倒在地？公子呢？
1: 我的公子听到了马蹄声，以为是王子来了，不想遇见了，问他公子他
0: 怎么样？

0: 一年之后，罗兰高国的部落定下了礼兵祭典的计划，重新回到了土勒实现伊犁之约。但是啥人料到伊犁呢已经被安德抢过去了。罗兰乔装着弓，里应外合，礼兵进攻王城。激战当中，罗兰不幸双目失明，安德祈祷，伊犁也失踪了。为此，鲁莱日夜不安，决定要外出寻访。途中呢，就误听到讲伊犁呢将和比蒙部落的酋长成婚，所以呢就假作是算命先生哦来探伊犁。一直到真相大明，悲喜交加，鲁莱双眼呢也复明了，并且呢还捉到了安德，与伊犁一道回到了西沙。好，接下来成绩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尹小芳以鲁莱、张贝丽以伊犁、刘黎明以毕美的沙漠王子的下半部分。
1: 什么？我还是一个人。

0: 在堂前的是你？
1: 是我。
0: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1: 小姐，你不是要睡眠吗？
0: 哦，那么请坐。
1: 小姐，你要睡谁的眠？
0: 我要睡的是这个王子的眠。
1: 王子？小姐，你是他的谁？
0: 我不必告诉你。
1: 也好，那么睡眠吧，请讲。

0: 公子，你是怎么为知道的？
1: 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
0: 公子叫什么名字？

0: 走王子两列可不及
1: 怎么他的眼睛瞎了
0: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1: 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的
0: 我不知道
1: 那么公子你

0: 他们有事，他找到了公子。
1: 怎么？

放肆。

0: 陆浪，你的牛排。
1: 我的牛排。
0: 对，是你的牛排。
1: 伊丽，我的眼睛。

各位听众朋友，在了今朝的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呢，陈记就为大家介绍了月节沙漠王子。搿出戏呢，还是最后是以大团圆结束的哦。大家听了以后呢，应该心情也不错。好，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千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2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路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系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好處有咁多。
1: 聽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繁滿與閉翳也衝破。
0: 經典金曲粵語、外語包羅萬有，好嘅歌俾你一聽再聽 ，Encore 再 Encore， 香港電台第五台，24小時。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啊，农历的4月初七的啦。睇睇时间去到凌晨的2点09分的啦，我们嚟緊三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的啦。李伟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 81% 的噃。好啦，立即呢同大家讲讲今晚呢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是由阮兆辉同埋谢晓莹合唱嘅《大战蒙云关之献茶》。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合唱嘅《三难新郎》。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即是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张琴师合唱嘅《西楼错梦》。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丁凡独唱嘅《大闹梅之父之庵堂祭》。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呢个时段呢，会为大家送上《绝色峨眉别看》，加由陈玲玉同埋陈焕玉合唱嘅。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李向君》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咧就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就同埋谢晓莹唱出嘅《大战蒙云关之献茶》。故事呢就是取材自小说《五虎平南》啊，以狄青平南为主线啊。蒙云关一役咧为中心噶，咁啊大南国大将啊花尔能咧有头痛之症，咁啊宋朝嘅定国夫人即系襄阳公主啦吓，化名杨襄，扮作孤女闯进敌营啊，以纯阴嘅灯心茶治其头风症，咁啊花氏咧自此咧就茶不离口啦，咁啊。呢一度咧就借用咗登心杀王巢嘅故事嘅桥段嘅噃。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阮兆辉就饰演花尔能啦，谢晓莹啊饰演襄阳公主啊，即系定国夫人吓。送上歌曲就系《大战蒙云关之献茶》啦。

0: 兵三分多，天差七斤不成床，小女子参见清官。
1: 啊，你是何人？竟自入营，知否有违军令？
0: 我是副将表妹杨双，得知将军头痛病发，得知到此，献上登心药茶，望能将你病情减轻。
1: 所谓病从口入，这登心茶是药是毒，有何凭证啊？
0: 其实佢系降火除痛嘅山间妙方。
1: 哦，
0: 将军如若不顺，杨双愿以身试药，以表忠诚。
1: 胡说！与你无亲无故，何竟日夜到此冒险前来替我治病啊？
0: 将军，杨双别无他意，只为将军嘅大恩大德。只愿报效恩情。
1: 大恩大德，此话怎解呀？

年

来如此，倒是个同病相怜之人。副将过来准备烧水，待姑娘冲泡登心。

0: 娘，你我遭遇相同，心境相类，真是世间难得一位好知己。
1: 不错，你我遭遇相同，到头杀尽宋兵，以消仇恨。

0: 若果然妙若
1: 温心茶要饮用新芽、
0: 哦、
1: 杨相此处留下茶袋足够你饮用数天、哎、时光不早杨相告辞、
0: 哎、姑娘姑娘你能否定时带灯心茶来为我治病谈心啊
1: 近星将军思明、
0: 哦、姑娘路上小心啊
1: 将军请回
0: 啊

听到咁多掌声啊，知道呢一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啦，系嘛？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同埋谢晓莹唱出嘅《大战蒙云关之献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5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三难新郎》啊。

0: 泰木啊？
1: 此处有泰木三个，请君且看啊。
0: 嘿，闺房之地，怎可以作科场应试噶？
1: 夫郎差异啦，文字唱茶壶本属雅意啊，新婚之余更不能草草了事噶。
0: 是嘅，是嘅，贤妻所言甚是，未知门前三盏，又是。

0: 山有淡水解渴，仲要罚你读书三个月呢。
1: 别个秀才可被你难倒，想我秦观曾应过济科，清前万选，莫说是三。

铁头红叶，柳毅上粉墙，阴阳无二。

0: 中河二把春吹，元到明元花自开，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
1: 四郎果然好句呀。

0: 现已古报而更，快说第三题啦。
1: 咁你听住啦，闭门推出窗前月，请君对对咧。
0: 此类花月对联，我五岁就识啦，点可以难倒我呢？但若寻常对之，便显不出我高才。待我想想，闭门推出窗前月，闭门推出，哎呀，闭了。

0: 然猜对啦。你方才说闭门推出窗前月，我就对头石冲开水底天，对吗？
1: 妙对呀、父郎，请饮个玉盏未就，便撮成此段文字呀。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尹光同埋胡美仪唱出嘅《三男新郎》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同埋就其他食客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话，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话，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6: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5: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9: 癌症资讯嘅素养咧，除咗你识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识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识得点样应用啦。
8: 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理》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10: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11: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
10: 在混乱的生活里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8: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提一提大家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82%噶。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罗秋红啊饰演于叔爷啦，张琴诗饰演穆素辉嘅《西楼错梦》啊吓。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啦吓，宦官子弟啊于叔爷咧就倾慕青楼花魁穆素辉嘅才情，咁啊初时咧就穆素辉就唱呢一个嘅楚江情的名字，两人定下冤盟的。但可惜呢于父呢于叔爷的父亲因不满而之流连青楼，派人逼这个保姆呢就带素辉就避居前堂啊。咁啊素辉临行之前呢就写信呢就托人交于交俾于叔爷啦。咁啊佢却在忙乱之中呢就唔将无字嘅白纸呢装入信封，导致呢于叔爷呢误会佳人负心啊。咁啊于叔爷呢苦思成疾，梦中与素辉相会诉情啊，就醒后就恍如隔世啊。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唱出嘅《西楼错梦》啊。

0: 素妃呀、啊，
1: 我是你未婚夫郎于叔爷。
2: 哎呀，哎，
1: 你何故花容失色，的白眼相加？
0: 你既浮既

0: 素辉，我哋有萌心句锄光情，一字西窗月下，我已经是你的未婚夫郎啦，你何故忘情若此呢？
1: 未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是、由罗秋红同埋张琴诗所唱出嘅《西楼错梦》啦吓。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3:42噶啦。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丁凡啊饰演萧永麟嘅《大闹梅之府之庵堂记》吓。咁啊，故事咧就系讲到啦，穷书生啊，萧永麟啊，与千金小姐叫做伦碧蓉自缚为婚啦吓。咁啊，二人咧其实经过重重波折啦。咁之后咧，就一年之后啊，碧蓉咧误以为永麟咧就已经死啦。咁啊，更加遭逼婚咧就悲愤投江噶吓。咁之后呢，咁永麟呢就高中状元之后呢，返嚟知道呢个事呢就非常之悲愤不已㗎噃。

剑锋直直一登秋，天上人间两地愁，青云有路遥似远，皆为相思梦里求，不用梦。

渐芳寂寂，何来琴韵悠悠啊？此曲已熟能详，谁人弹奏呢？哦，我又明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4:08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吓。今日2026年嘅5月2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初7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9%噶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喺节目入边咧都听过。啊！我哋準備咗60嘅歌曲啦，咁我哋已經喺第一個小時同埋第二個小時入邊咧，就欣賞過由阮兆輝、謝曉瑩唱出嘅《大戰夢雲關之獻茶》啦，同埋由尹光、胡美儀唱出嘅《三蘭新郎》啦。咁啊，去到我哋第二個小時，即係凌晨3點到4點剛剛呢個小時入邊咧，就欣賞過由羅秋紅同埋張琴詩唱出嘅《西樓錯夢》啦，同埋咧啱啱欣賞過嘅由丁凡嚇演啊，萧永伦嘅《大闹梅之父之庵托祭》，咁啊，最后结局咧都系两位主角咧都系大团圆结局啊，恩恩爱爱嘅。咁啊，去到我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啦。咁啊，凌晨4點到5點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2首嘅歌曲啊，包括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陈玲玉饰演汉元帝啦，陈焕玉饰演黄超君嘅《绝色峨眉别汉家》咧，同埋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钟云山、伍木兰唱出嘅《离乡君》吓。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玲玉同埋陈焕玉唱出嘅《绝色峨眉别汉家》。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玲玉同埋陈满玉所唱出嘅《绝色峨眉别汉家》，都系吓黄超君同埋汉元帝嘅故事吓。睇下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嘅4:33嘅啦，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离向君》咧。

话重演白如天，夜月云归意冷言，离乱沧桑离乱事，紫尺禅庵

云端，毕竟庆功船温你甘愿写禅卷，纵令相思灵感远，为是过浪失万切，怨责有烦言，后知被乱在暗禅，为郎常抱怨，所以是非郎应

萬人心馬村，雖短悠長，給比山河。

0: 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有关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執著的性格和完美主义者是不是就是患有强迫症呢？那怎样才算是有强迫症呢？
6: 强迫症呢分开两个大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的是强迫的思想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强迫的行为。
5: 想了解多些就要留意星期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跟大家讲解强迫症。
7: 好处有咁多，
8: 听翻首新嘅歌，好嘅歌，重重烦闷与闭翳也冲破。
7: 经典金曲粤语、外语包罗万有，好嘅歌俾你一听再听 ，encore 再 encore。香港电台第五台，二十四小时早晚都。
8: 伴住你，伴住我。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何日君再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佩佩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陪伴你嘅有钱陪陪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7，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啊。喜欢星期六的老歌嘛，虽然短短每个小时，希望都可以带给你们无限的回忆。

之八十四啊。继续我哋有摇离者嘅出现，哪个不多情？你呢？多唔多情？我对音乐真系好多情嘅。

0: 最银色的月光下，我哋有韦秀娴姐姐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佩佩出场，唔系钱佩佩，系董佩佩。
1: 金生子有佢。

0: 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1: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0: 喺混乱嘅生活入边，照出自己嘅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清净心灵。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

葉麗兒，葉麗兒姐姐的上海灘龍虎鬥。時間來到早上5:35，聽緊的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聯合廣播的清晨上來。今早有我錢佩佩陪伴你啊。知道今早好想播呢一首歌呢，其實鄭少秋真係好多好歌，好似首首都識唱咁樣，真係陪住大家長大。

火飞花郑少秋。啊，硬系觉得咧有郑少秋就一定要有汪明荃嘅。

一首呢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喜歡嘅歌曲，同埋一首呢真係好勵志嘅歌曲啊。確實係嘅，有時呢命運未必係可以即係安排到你特別好嘅嘢，不過靠你雙手其實係可以打拼嘅。有時際遇嘅嘢真係好難講嘅，啱啱咁可能成日都講啦，點解佢可以咁樣出世，我要咁樣出世呢，係咪？咁但係命運係掌握喺自己手㗎嘛，即係你可以靠自己雙手去打拼，一樣可以改變好多嘢嘅。葉振棠《勝利雙手創》之後，我哋有巨肺恩利姐姐嘅出現啦。

Jenny 姐姐爱定你一个。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点45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几日大致天晴，逐渐转为呢一个嘅酷热嘅，咁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1%。

0: 呢个音乐前奏会唔会勾起你好多回忆啊？系啊，曾经陪伴我哋好多个晚上嘅一套嘅电视剧。呢个时候我哋有何家劲。没
1: 有三分爱意在，怎夜七分相与何？爱恋一对字拆不开，旧爱一声再见后，转眼新欢走过来，爱新不爱旧还是爱。

杜丽莎何必放弃，确实是的，不到最后一秒佩佩做人中止都是不会放弃的，因为放弃了就真的没有了嘛，是不是？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都可以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又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和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回歸以來，香港的空氣污染物濃度維持低水平，有賴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派报纸啦，派报纸啦！
9: 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周以玲为你送上善报，联同本港七大慈善团体为大家介绍不同范畴最新的长者服务。
8: 这一份善报大家又接了没？而家仲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咁有温度的报章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搭二了，听紧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4月初七的啦。星期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今日呢星期六啦，今日天气都 OK 喎，阳光普照，仲有啲热添，咁相信呢大家呢都係会 plan 下啊，究竟去边度玩，因为呢嚟緊呢又有假期啦，6日13日嘅假期，有冇啲咩计划呢？今日呢我哋嘅嘉宾朋友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呢就同大家讲下不如去长洲玩啊。因为一年一度嘅飘色又嚟啦，你喺现场感受过嘅气氛未呢？又知唔知点解佢哋会有飘色呢一个嘅活动，同埋里面其实係有啲咩意义嘅呢？在当地的居民又怎样看呢？想知道呢，留意住一阵间和歌的介绍啦。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和歌的出现啦。这个时候我们有哥哥的出现。少女心事张国荣啊。

0: 夜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除咗有钱佩佩，仲有咧就系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各位，早晨啊，佩佩。
0: 早晨啊，和哥，讲起咧，即系今日星期六啦，听日咧，唔知大家咧有冇准备咧，就系逼入去长洲？点解讲逼入去咧？因为真系好多人去嘅，因为咧听日咧就系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大家咧都好想逼入去咧，就系睇下呢一个嘅飘色啦，同埋咧就攞翻个平安包添嘅，咁啊，所以都问下阿和哥啦，呢一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咧，系一个我知道纳入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咯噃，系咪啊？
1: 系啊，其实佢好早噶啦，佢2011年咧已经列入咗，好犀利啊！唔单止我哋香港，嗰阵时已经列入咗系国家级嘅非遗项目。咁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啦，喺香港。咁

0: 佢哋就定期咧就會做一啲嘅傳統嘅活動，呢啲咁嘅即係主要係一啲嘅儀式嘅活動啦，希望咧就保佢哋嘅合境平安啊，令到佢哋咧就能夠即係風調雨順咁樣嘅。咁而長洲呢一個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長洲佢哋主要咧就因為島上面都係比較多海陸豐人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係集中咧喺大家都知啊，依家係我哋通常用咗佛誕啦，即係農曆四月初八咁樣啦，佛誕啦。但係其實大家記得咧，以前太平清照咧其實就係不定期舉行嘅。以前咧就唔係定寫日嘅，以前就透過佢哋就去嗰間玉虛宮咧摘聖杯咧。是看一個神想哪日做的，所以以前就不是定期是特定一日，因為後來可能他們覺得要找個特定的日子啦，或者是公眾假期怎樣去做啦，才定寫那天而已。但是呢只是長洲是這樣的，但一般剛才我講新澤的太平清照呢，他們去做這個儀式的時候呢都是在年底的，因為他們就新澤那邊主要是以這個耕種為主啦，以前通常又用一些什麼呢，就是秋收龙闲嘅时候去做，咁所以咧呢一个有一个几大嘅分别啦。咁但系当然大家因为长洲呢个就每年都做，咁而新界嗰啲有时会系十年一次啊、五年一次啊，咁样相对疏啲。咁所以呢一个长洲咧就变成咧一个大家都好认知啦，或者一个好出名嘅旅游项目。
1: 嗱，除咗你话即系飘色，大家都好熟悉，或者听到太平先至会谂起长洲之外，我相信因为抢包山呢样嘢咧，令到大家对呢一个嘅长洲呢、這个太平先至系特別。別即係認識嘅，
0: 係啊，因為長洲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本身咧，佢嗰個儀式同一般我哋喺新界有啲唔同。頭先你提嗰兩樣嘢咧，飄色同埋搶包山咧，都係長洲都可以係話佢哋幾獨有嘅一個項目嚟嘅，喺打潮儀式。咁尤其是即係飄色啦，其實飄色嘅意思都幾得意嘅，嗰字飄就好似喺凌空即係漂浮咁樣啦。色就是一些很漂亮顏色，咁第一大家看飄色就看到很多
1: 很得意的小朋友，是
0: 很得意的小朋友穿到呢就即是哇很有趣，有些是講傳統故事啊，有些是講啲政即係時事啊咁樣啦，咁就真係喺個天上面，喺個高空上面呢漂浮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叫飄色啦咁樣。咁其實大家睇飄色嗰陣時呢都要留意一下，其實呢有一樣嘢大家睇下，其實飄色嗰座嘅工具呢我哋分咗三個部分嘅。咁下低嗰個叫色櫃啦，就即係大家攞嚟推嗰架車啦。咁中間嗰個先最緊要嘅就叫色梗，其實呢裏面呢係藏咗一支呢金屬嘅一啲支架嘅。而嗰個支架呢就係好重要，就令到大家有一個錯覺嘅。就譬如你會見到嘩嗰、那個細路明明地好似企喺度，但其實佢裏面呢佢係坐喺度嘅。或者呢佢做出嚟嘅視覺效果呢，個細路呢可能係踩住隻白鴿啦，踩住個金錢啦咁樣。咁但係呢個純粹都係一個視覺效果，不過呢裏面呢其實好似色梗呢就係佢哋，我覺得係嗰個技術嘅所在，就係、是、點樣令到大家到個支架可以掩飾到呢，大家喺外面睇嘅時候呢會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形象展示出嚟囉。係啦。
1: 咁點解要搵細路，係因為輕啲嘅關係定係有特登㗎，即係特別意思。
0: 輕啲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其實都幾嗰啲色梗，其實你話坐一個成年人上去，我諗個重量都幾難去做到呢樣嘢啦，同埋個移動都比較困難。咁我諗都係一個傳統，佢哋搵一啲細路去到做呢啲，即係我諗比較得意啲呀、可愛啲呀咁樣去做啦。咁通常都係六七歲啊嘅細路去到做，咁佢哋有個名嘅，佢哋嗌頭先，譬如我哋叫色櫃就下低一櫃啦，色梗嘅中間一支咧，咁佢哋通常叫個細路上面叫色心嘅，係啦，咁所以呢三樣嘢加埋咧，即係色櫃、色梗同色心咧，加埋就係大家今日咧睇到嗰個飄色咧。嗰、那個成座嗰個嘅結構啦。
1: 有冇話咧，即係要有幾多個小朋友一齊做咁樣㗎？即係有冇特定嘅數字咁樣㗎？
0: 我所知就應該冇特別嘅限制嘅咁樣。咁就主要睇下佢哋嗰年嘅活動情況，睇下用佢哋幾多嘅隊伍出去做啦咁樣。都幾得意嘅，就飄色呢樣嘢就唔係淨係香港獨有嘅。咁我知道咧喺廣州咧沙灣鎮咧。其實佢都有一隊飄色隊嘅，都係有時佢哋之前都有請我佢落嚟做一啲演出咁樣嘅。咁所以飄色呢樣嘢就其實都係我哋叫做廣東嶺南文化呢個特色啦。咁大家由於香港呢就只係長洲有，咁所以大家就喺長洲認識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返到內地呢都有唔少嘅地方呢都有飄色呢種嘅巡遊表演嘅。都有一種荷彈啦，或者係打照嘅時候去出現嘅。
1: 即係如果你話你冇咩特別嘅宗教嘅，或者你冇咩嘢，你去睇下嗰種熱鬧嘅情況都幾得意，我覺得。
0: 係啊，因為其實有時我覺得睇呢啲民間嘅信俗呢就未必一

0: 話真係以一個宗教角度嘅，即係你其實未必話啊，你要信某啲嘢先去睇。其實你當係去睇一個民間嘅一種活動，傳統嘅活動，睇下啲工藝，睇下佢哋點樣去到營造嗰個氣氛，其實都係一個體驗嚟嘅。你諗下，其實即係你裏面要做一場太平清照長洲，其實動員嘅人都幾多嘅，即係你消失係其中一 part 嘅啫。即係以前仲有佢哋嘅，即係一啲。他們一些賀誕啊的一些活動啊、其實你會看到那個社區呢是怎樣凝聚到他們的群眾呢，大家一起做這樣的傳統活動。其實從這個角度看呢，你都會看到多少東西，就不一定說從那個神啊就信仰的角度去到欣賞、
1: 都挺有趣的、我看到資料說呢，說在島上面呢，其實在太平清照期間呢都希望是齋戒啦，在島上面一些叫連鎖式的快餐店呢都會配合呢說不提供肉類的食物的、即我都覺得是因為在當地一些特色的時候呢，連即是一些連鎖式的快餐店都會配合咯。
0: 啊，呢、這個係呢、這個好出名添。佢哋其實因為嗱，呢、這個太平天照咁，所有都係嘅，因為佢哋都要由於要祈福啦，所以其實佢哋主張唔殺生嘅。咁所以咧喺太平天照期間咧，佢哋都唔食肉嘅。咁頭先你提過啦，嗰、那個連鎖快餐店都幾有趣，佢就好早噶啦，好多年前佢哋做緊呢樣嘢噶啦，因為佢不能夠賣肉啊嘛。咁所以喺呢段時間，佢哋只能夠買啲素食嘅食品咯。咁反而變咗個特色添，因為其實你香港其他地方你唔會買呢種素食嘅食品噶嘛，喺嗰度。咁變咗都係一個好地方嘅特色嚟噶，係啦。
1: 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素菇包之外咧，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去呢個長洲睇完漂食，肯定會咧就係買翻個平安包嘅。
0: 係啊。平安包都是他們一個特色啦，其實就大家都知道，即他們有幾檔都很出名啦，都是大家拿個意頭回去啦、其實現在你去到還見到他們很多我們叫文創產品、即是你去到說除了個包你買來吃之外，其實那人做生意都挺厲害的，這個都是我覺得是傳統文化的創新的特色，就做了紀念品，因為如果你見到有些包的鎖匙扣啊，包的孤神啊咁樣，其實都幾好賣，我見佢哋都。咁但係呢一種，我覺得都係一種幾有趣嘅傳承，即係大家去到睇到個傳統，又可以將呢樣嘢好似注入啲新生命咁咯，即係等大家覺得啊，呢、這個傳統都幾值得大家去再去傳承落去啊，或者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嘢，大家去。繼續去做翻呢一種傳統嘅特色嘅嘢咯。
1: 當然啦，你話如果喺長洲睇完漂色啊，買完呢一個平安包，係咪就要等到夜晚去睇呢一個搶包山啊？係
0: 啊，搶包山都係佢哋其中一個活動。咁大家知道歷史都知啦，其實以前咧就係民間去做嘅。咁啊，因為早期就發生過意外啦，咁啊其實停咗好一段時間嘅。我知道依家咧就政府去到即係有啲規範去做翻啦，譬如好多安全嘅措施啊，佢哋都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少少嘅賽制啊咁樣。知道大家都是那晚他們凌晨就會即電視都有直播，那就會看到一個即包山的儀式，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盛事來的。不過呢很有趣，其實呢在做包山的時候呢，其實呢當地居民是做什麼呢？其實在另一邊廂他們做了一個祭休的儀式的。
1: 什麼叫祭休？
0: 因為祭休是什麼呢？其實太平清照講過，其實他們通常就是以一些儀式呢令到個地方咧就係即係國泰民安啊，風調雨順咁啦。其實朝早一路做好多咧，都係同啲神啊，同啲人有關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理解啦，我哋咁理解，其實一個地方除咗人同神之外咧，係好多遊魂野鬼啊咁樣噶嘛，即係佢哋相信啦。於是夜晚咧，其實喺大約係深夜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儀式咧，專係做一啲咁嘅所謂祭一啲嘅當地一啲嘅即係另一個空間嘅一啲朋友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夜晚咧喺另一邊廂做緊搶包山嘅時候咧，另一邊當地居民咧係做緊個祭休啦嘅儀式，其實都係個目的咧，都係希望係可以令到個地方咧就風調雨順啦，同埋即係做翻啲功德嘅概念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呢一都係一啲即係傳統同埋現代。幾有趣嘅對照嚟嘅。
1: 其實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去過長洲啦，咁啊要搭船去噶嘛。咁啊喺呢一個嘅太平清照期間咧，其實船公司都好好，即係加密班次啦。咁啊真係多多謝所有喺船公司做嘅工作人員啦，因為咧我知道夜晚咧係去到好夜都仲有船嘅。
0: 係啊，因為你知道啦，搶包山都要凌晨先做啊嘛。咁你睇完都差唔多成。 點鐘㗎啦。咁所以咁你要疏散人流，咁自不然都需要大家辛苦，佢哋都需要加班啊，去到做囉。咁不過我覺得一年一次嘅盛事呢都值得去到即係去安排更多啲。係啦，即係市民同埋依家我成日講旅遊，即係都吸引好多嘅即係中外遊客啦過嚟睇啦。因為我覺得香港呢有個特色，就係香港雖然細啦，但係其實我哋都有幾多呢啲傳統嘅文化或者傳統嘅地方呢，我哋保留到保留嚟嘅，同埋都保留得幾原汁原味添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傳統風俗呢，其實都好值得呢向即係海外嘅遊客咧去推介啦，都鼓勵佢哋嚟睇下咁樣。
1: 其實係㗎，嗱，去長洲咧唔係淨係單單可以睇呢啲嘅，配配去長洲咧就會去北帝廟啦，咁啊北帝廟前邊有個球場㗎嘛，咁啊亦都以前即係新型教授削嘅時候咧，以前我係爬過入去張保仔洞嘅，咁我知道而家應該冇得爬㗎啦，而家應該冇得爬呢樣嘢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長洲都是一個幾舒服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嘅，可以晏少少你就可以入去長洲。我哋入長洲後生嘅時候點啊？去租度假屋噶嘛，係嘛？咁啊可以喺嗰度感受一下。唔知而家仲有冇得租咧？同埋即係你知啦，聽日係飄色噶啦嘛，咁可能已經租滿曬都未定。
0: 係啊，好多人喺度留低喺度睇啊，咁。
1: 係啊，係啊。
0: 其實長洲都有幾有漁村風味嘅地方嚟嘅。咁其實裏邊有好多
1: 海鮮店啦、
0: 海鮮店啦。
1: 喂，但係唔係，而家佢唔係應該要齋戒成個島冇呢一個牲口賣嘅咩？
0: 冇錯。咁啊，睇住先啦，過咗打照再食。
1: 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一度啦，咁啊，聽日我約阿黃哥一齊去睇票食啦，好唔好？
0: 好，
1: 好，聽朝見，好，拜拜。
0: 聽朝見，好，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是话呢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喇吧。佩佩再见到大家呢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同样时间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83%。咁佩佩约定你喺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众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同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3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机场 T2 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下个星期三开始就会启用，合共来会有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进驻，旅客都可以留意启用初期，完成登记手续、托运行李、安检之后，是会回到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的。机 场未来扩容之后点样可以提升到服务，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嘅伊波拉病毒疫情咧系持续，特区政府亦都话已经系对当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并且系加强港口卫生嘅措施。一阵间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讲下现时本港嘅预防安排，同埋引起今次爆发嘅病毒株相应嘅治疗方法同埋研发工作。
3: 数码港同警务署也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和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都说，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提升破案的效率。稍后我们会了解一下。
2: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当然就不少得飘色、平安包这些等等。这些是一间的特首环节里面，我们就会请来飘色师傅和传统饼店的负责人讲下他们怎样推陈出新，同时也都是为这种传统技艺文化传承下去，一阵间会大家要留意。
3: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咧系起诉古巴前领导人94岁嘅卢尔卡斯特洛，就包括指控佢喺咧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入面咧谋杀4个人。外界都相信咧，白宫可能系希望透过呢宗诉讼咧加大向古巴施压，同时都可能咧涉及争取美国古巴裔嘅选民支持。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一项的研究就发现，如果想有效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成年人每一个星期应该进行大约9至10个钟头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这个这样的运动量几乎可以媲美马拉松跑手的训练量，大家必须要量力而为。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3日，道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市场观望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另外，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沃什将会获得现届政府全力支持，并希望他完全独立。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540点，高见50830点，收市报50579点，全日升了294点，升幅是大约0.6%。标普500指数收报7473点，升27点，升幅大约0.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3点，升50点，升幅是大约0.2%，两者都逼近上星期四创下的历史高位。受到联想集团业绩强劲带动，美国电脑制造商股价急升，惠普和戴尔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升近12%， AMD 升大约4%，美光和 Nvidia 就跌1%以上。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长桥证券的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且罚款。富途美股跌超过27%收市，股份名称原为老虎证券的向上融科跌超过25%。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升超过2%，纳指就升大约0.5%，两者都扭转上星期跌势。标普500指数就升了大约0.9%，连升8个星期。欧洲股市做好，德国股市升幅较大 ，DAX 指数收报24888点，升超过1%，创超过半个月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6点，升超过0.2%，连升5日，创咗1个月高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5点，升大约0.4%。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同埋法国股市分别系升咗大约2.7%同埋2.1%，同样系结束4个星期嘅跌势。德国股市就升超过3.9%。国际油价结束3日跌势，市场持续观望美伊谈判进展。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103.54美元，升超过0.9%。纽约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96.6美元，升大约0.3%。 金价回软，并且连跌两星期，受到油价回升拖累，市场忧虑通胀加剧，令到联储局可能掉头加息。现货金一度回落去到每安士$4,500以下，低见$4,491.37，跌1.1%，最新就系报$4,510.04。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523.2，跌超过0.4%。美元指数靠稳，曾经系高见99.413，升超过0.2%。美国长债孳息率就持续下滑，十年期债息低见4.526厘，三十年期债息低见5.056厘，两者都系跌近6个基点，创咗一个星期新低。两年期债息最高就曾经升到去4.144厘，升5.7个基点，创咗超过一年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美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近3%，以港元计折合系报79.1。京东集团 ADR 亦都跌近2%，折合报119.5。腾讯、小米、友邦、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嘅 ADR 亦都受压，汇控同埋阿里巴巴 ADR 就升大约0.2%。港股昨日结束两日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近350点，收市就报25,606点，升219点，升幅系大约0.9%。全日主板成交额接近2,81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咗超过2%，收报4,869点。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咗近360点，跌幅大约1.4%，科指就跌大约1.5%，两者都系连跌两星期。中国证监会公布对老虎、富途同埋长桥证券非法跨境展业违反法规等立案调查，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等部门又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又表示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宋家良报道。
6: 中国证监会表示，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当局核准同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亦都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规定，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证监话，相关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计划没收三间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下一步将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另外，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公布文件，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在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是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在期满后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香港证监会发出通函，列明在开立账户和维持客户关系时应该实施的监控措施。通函内特别提到，持牌法团直接或透过关联者 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或者香港境外的中介人向香港境外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必须同时遵守香港及有关司法管辖区所有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不应从事或者助长任何非法活动。通函特别提到，应该注意中国证监会和内地相关当局有关通知，当中指明对某些在内地进行的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和投资基金相关活动的整治方案。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5: 中环和鲗鱼涌的旧楼强拍都以底价成交，有测量师相信商业物业强拍市道仍然有待复苏，而随住市况好转，今年可能会有五至六宗新的强拍申请，估计仍然是以住宅项目为主。任浩峰报道。
7: 太古地产以底价20亿2700万元投得鲗鱼涌强拍项目，面积超过20000平方尺，包括海鹏大厦、海湾大厦等八个地段的旧楼。太古地产表示，将项目重建为一座甲级写字楼，有信心项目将进一步巩固邻近的太古坊作为领先环球商业区的地位。至于中环歌富街35至39A号物业的强拍，就由九龙建业以底价2亿7700万元投得，项目占地大约4917平方尺，属于住宅用途。负责拍卖鲗鱼涌项目的第一太平大维斯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董事总经理陈昭国话：，一日有两宗强拍个案，并不反映强拍市场复苏，因为是几年前启动的申请项目，相信今年有五至六宗强拍新申请，以住宅项目为主，发展商对纯商业发展项目仍然有戒心。
8: 随住市道渐趋和暖啦，相信咧嚟紧今年咧有机会咧强拍嘅申请宗数上升嘅，但系咧主要系局限于一啲有住宅嘅发展潜质嘅项目，因为商业物业市道咧都唔系太过明朗。咁若果涉及商业物业嘅强拍申请咧，我相信暂时都未可以全面复苏嘅。
7: 负责拍卖中环项目嘅仲良联行表示，随住楼市气氛持续向好，相信投资者对市区旧楼兴趣回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伟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9: 登革热同肌恐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星期六时间来到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那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1: 今日的事。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结束瑞士苏黎世的访问，今日返抵香港。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规管网吧等等的安排。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简朴房和公屋轮候等等的议题。
3: 洪水桥产业园后任董事局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会喺一个电台咧倾下北部都会区产业同市场开拓嘅问题。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孟加拉啊，近日有大批民众啦争相同一只咧患咗白化症嘅水牛一齐影相。咁点解咧？呢只水牛啊，拥有一头白色嘅毛发，就同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发型啊有啲似。咁因为咁咧，就被称为啊水牛特朗普。咁点解咁多人急住同佢影相咧？阵间会讲下。
1: 每日运动半个钟头，可能咧都只系促进身体健康嘅一个好基本门槛啦。不过英国嘅研究就发现啦，如果想真系有效去降低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啦，成年人每个星期啊系应该系进行大约九个钟至到十个钟头嘅中高强度运动。不过呢个运动量咧系直逼马拉松嘅跑手噶。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勤做运动有益身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需要进行150至300分钟嘅中等强度运动。不过，一项喺英国进行嘅研究就发现，呢个运动量可能仍然唔够。指出成年人每个星期最好累积560至610分钟嘅中高强度运动，相当于每个星期9至10个钟头，几乎逼近马拉松选手嘅训练量。美国纽约邮报报道，研究团队分析超过17000名英国民众的健康数据，除了测量 BMI 血压与静止心率之外，还检测心肺息能，即是身体利用氧气的效率。研究人员让测试者佩戴腕部装置一个星期，记录实际运动量，再透过脚踏车测试评估最大摄氧量。结果发现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只能够让心血管风险减低大约8%至9%。若果想达到超过30%的显著保护效果，运动量必须提高到每个星期560至610分钟。不过真正做到这个运动量的人，研究之中只有12%。此外，心肺息能低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要运动多30至50分钟，才能够追上高体能族群的心血管保护力。研究团队承认参与测试者整体可能比一般人健康，因此结果未必完全适用于所有族群，但是强调目前每个星期运动150分钟的建议更似是保底标准，而非最佳健康目标。成果已经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发表，每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做运动要量力而为，有需要可向专业人员查询，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举足轻重的国际风云人物，外表言行都广受注目，其中金白色蓬松的发型是他的象征。孟加拉一隻患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头上好像安全帽咁的两侧飘逸金色毛发，与特朗普的招牌发型相似，被人命名为特朗普。法新社报道，这隻公牛重大约700公斤，畜牧部门表示白化水牛非常罕见，由于缺乏黑色素分泌，它们的外观会呈现白色或者粉红色。主人姆里达说，今个月每日都有大量游客和社交媒体粉丝等慕名而来，一睹这只网红水牛的风采。水牛特朗普怎样打理他头秀发呢？工作人员会用桶将清凉的水倒在他的头上面，用刷梳理他两侧整齐塞在顺向弯曲牛角之间的金色毛发。姆里达说，这只水牛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仅限于发型，他唯一的奢侈享受就是有人帮他一日冲4次凉。孟加拉正是为今个月下旬的伊斯兰教重要节日宰牲节作准备。根据传统，到时将会有超过1200万只牲畜被宰杀献祭，令不少贫困家庭有机会享用。虽然姆里达对水牛特朗普充满感情，但是预料这只水牛亦都会在节日期间完成它作为祭品的最后使命。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合审核的门槛，两地的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漏洞。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咧，琴晚系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将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呢、這个就将会系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咁据了解咧，佢系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系。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包含了紫荆花。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去年4月是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是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的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根据现时大约有17万名公务员去推算，即是说最少会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昨日凌晨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的医生的投诉的案件会移交研讯小组展开审理。研讯定在今年的10月27号至30号进行。他到时亦都会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是经过细致核查之后，法庭决定就住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专业昨日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是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为爱人间。联合医院就在今个星期三为病人举行院内首次的告别仪式。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指定2026年7月31号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主要条文开始实施的日期。条例定明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法律框架，标志着本港晚期照顾服务迈向新里程。有立法会议员是说，法律是给予医护人员执行病人最后意愿的法理保障。 医疗卫生界咧都欢迎法律嘅通过同埋执行。大公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咧，听日系日间炎热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3%。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发动打击。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他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沃什说，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强调当局应该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张曼燕报道。
3: 身穿深色西装、打深色领呔的沃什在妻子陪同下出席在白宫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沃什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和总统特朗普见证下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重返公共服务岗位是终身荣幸，为了完成使命，他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人士分析，沃什就任后将面临通胀加剧的挑战，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急升，令到联储局减息难度加大，并可能掉头加息。利率期货显示，市场认为联储局今年底之前至少加息一次的机会大约是 70%。 年56岁的沃什，2006年至2011年曾经担任联储局理事。他近年来对联储局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联储局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并推行体制改革。特朗普今年1月底宣布提名沃什为联储局新一任主席，接替鲍威尔。白宫3月初向国会参议院提交有关沃什的提名，参议院上星期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新一任主席，任期4年。参议院又在另一项投票中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至于鲍威尔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已经在今个月15号届满，他将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平台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说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要为煽动厌华情绪。戴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翻本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李俊杰报道。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将会率领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今年7月19至25号去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亦都会参与专题讲座和专家交流，以及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包括航天航空以至人工智能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讨论行程，内会主席陈振英表示，议员可以借鉴经验，加强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有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就话，相信对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好大帮助。
5: 我都好希望咧，即系借呢个机会咧，亲身了解一下而家国家最新嘅发展嘅情况啦，同我哋一啲嘅专家学者去交流，亦都系了解一下而家即系最新嘅一啲国际嘅情况。咁同埋更深入了解而家国家做紧嗰个“十五五”规划嗰个进展系点样样，同埋精神。
4: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相信考察有利提升议员嘅履职水平。
6: 第一次我哋。全体的立法会议员能够去用一个比较高规格而且那个内容，我相信也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学习和考察的内容，是有利于呢整体立法会议员那个的履职水平的提升，或者我们本身履职能力的一种提升。
4: 经民联党魁吴永嘉表示，期待今次考察和学习团可以为议员带来新视野，亦更加了解国家的情况。自由党主席邵家辉就说，全体议员到北京学习，相信行程完结回立法会之后辩论会更精彩，又说会特别留意有关地缘政治的环节。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08.73美元，賣出4510.04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該區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公布世界杯大军名单，主帅杜曹公布嘅26人名单，一如之前传媒披露，霍顿同高尔彭马落选，亚历山大阿奴以及哈利麦佳亚都唔喺名单上。入选的有包括转战沙特的前芬福特射手艾云东尼，另外佐敦轩达神和史东斯继续获得杜曹青睐，前锋线还有拉舒福特、哈利卡尼、奥尼屈坚斯、萨卡和马杜基等。杜曹明确表示他选择的球员都是他完全信任，杜曹强调自己的工作不一定是挑选26名最有天赋的球员，他向英格兰的球迷保证他们拥有26名100%投入的球员，他们准备好在场上和场下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准备好并致力于团队精神和无私奉献。英格兰在世界杯位于 L 组，同组有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网球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虽然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外围赛出局，但由于有其他球手退赛，他抽签成功，以幸运输家的身份跻身正赛圈，首圈将对世界排名第36比利时的布洛斯。由于有球手因伤退出，腾出一个正赛空缺，王泽林在抽签后成为幸运输家。是21岁的王泽林继去年美国公开赛历史性打入32强之后，再度参与四大满贯正赛，再创香港网坛历史。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探讨一下国际消息。美国政府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洛，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的事件里面谋杀四个人，以及是破坏飞机等等。外界都相信美国政府可能是希望以这宗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同时亦都可能涉及到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选情方面的考虑。
1: 劳尔·卡斯特罗现年是94岁噶啦，几年前就将权力系交俾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由于佛罗里达州有大批古巴人居住，部分古巴裔嘅选民长期要求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而佛罗里达州亦都是共和党近年的票仓，外界不排除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利用古巴问题争取支持和选票。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谋杀四人及破坏飞机等。案件涉及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当年这个组织被指派出两架飞机进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击落他们。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日前同意起诉当年负责古巴军事与国防事务、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今年初利用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指控，作为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行带走马杜罗的法律依据。纽约时报报道，不排除美国政府希望照版煮碗，对古巴使用类似的手法。不过更多分析就认为，美方依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针对古巴的措施之一，当中极可能包括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因素。有观察家指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支持的竞选策略。佛罗里达州和古巴在地缘政治上好早已经拉上关系，估计佛罗里达州有大批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居住，当中不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可视为共和党重要的票仓。当地包括古巴裔在内的部分选民长期要求联邦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共和党可能打算利用古巴问题，以迎合佛罗里达州数十万古巴裔选民政治情绪的方式，稳住中期选举选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本人拥有古巴裔血统，他担任国务卿之后，外界已经关注特朗普政府怎样处理古巴问题。在传出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消息前，鲁比奥曾经发表视频讲话，向古巴人民表示，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分析相信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起诉向佛罗里达州选民，尤其是古巴裔群体传递政治信息的意图相当明显。除了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之外，外界认为透过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加大向古巴政府施压，亦都符合美国最新版的国家防卫战略。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国家防卫战略转向，当中包括要先处理好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事务，排除敌对势力、古巴

于敌对状态，关系原本恶劣。努尔卡斯特罗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卡斯特罗1959年成功在古巴进行共产革命之后，美国长期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现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认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对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因而不断打压。由于美国施予压力逐步加大，外界密切留意伊朗战事后美军是否真如特朗普所言对古巴采取行动。

0: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青少呢听日就会举行㗎啦。除了抢包山决赛重头戏呢当然亦都有飘色巡游啦。有团体呢就是参与今年以西游记和英歌舞为主题。有飘色师傅呢就希望可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制作以免呢一项的传统技艺失传。
1: 每年呢长洲太平青少的一大特色之一啦离唔开佢啊平安包。有岛上的传统饼店呢近年呢推陈出新输入了新的元素并且呢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亦都让到呢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的。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讲下。
2: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长洲居民都会按传统习俗举办太平清照消灾祈福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岛上朝圣。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当日下午上演多名小演员将会化身成为色心站在两米高的钢架上伴随舞麒麟队伍穿梭长洲的大街小巷。长洲北社街坊会今年会制作三台飘色分别取材自西游记的女儿国和孙悟空借芭蕉扇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歌舞。负责设计的街坊会主席李志伟由五岁开始已经担任色心长大之后加入街坊会从事飘色制作超过30年。他说每年由构思题材设计和装嵌起码要花两个月时间。
3: 你睇啲櫃啦，我呢幾個櫃全部都飄色衫嚟，件件衫佢個小朋友都開心。嗰啲古時代咧，貴妃衫係咁樣噶，我著個頭色噶嘛，最顏色鮮豔噶。你話沉色嘅咧，黑掹掹啲冇人著噶。而家係睇飄色咧，睇服裝噶，好多人都係噶，哇，好靚衫。
2: 参与飘色制作的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师傅李志伟担心这门传统技艺会失传希望更多年轻人愿意加入。
3: 可能呢自己喜欢玩这样东西还有我有归属感咯在长洲街这么久一听到太平清照虽然是觉得很辛苦很头痛但是呢每年制作完呢即是自豪感、啊。你做咗出嚟咧，人欣赏你啦，你会好开心。其实是个隐忧嚟噶。如果我哋呢一辈人冇人再去继续搞嘅，可能出回太平清照系冇飘色咧呢条街。前辈都话叫你啲仔女咧，得闲多啲翻嚟啦，帮帮手啦，街坊会叫得到咪叫咯。
2: 有嚟紧参加巡游嘅新一代色心小朋友话好期待。
4: 我觉得呢件衫好似功夫衫同埋老师衫咁样啊，好期待，
5: 好期待，
4: 超期待。
2: 来到长洲参加太平清照不少人都会趁机买回个寓意平安健康的长洲名物平安包迎下节。有超过50年历史的长洲老字号饼店郭锦记第二代传人郭宇田说每年太平清照期间平均卖出6-7万个平安包铺头提前一个月就要着手准备。金融行业出身的郭宇田10年前决定放弃高薪厚职回到土生土长的长洲接替爸爸经营家族饼店卖平安包。他接手之后不断推陈出新制作新款平安包又推出文创精品经营网店等希望扩大客群。
6: 做生意角度啦，平安包其實是一個歷久不衰的嘢，但我成日講話，啲客人買咧唔係買平安包，佢哋係買個平安。款式上唔同嘅突破嘅，就係、是、做一啲原餐平安包，俾啲吞煙困難嘅人士，務求係令到平安呢樣嘢或者呢個所謂老土嘅東西咧，吸引多啲新嘅眼球，吸引多啲年輕人嘅視線。
2: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太平清照背后的文化郭宇田不惜公开家族流传的食谱不时举办平安包工作坊给市民和游客参加。

0: 哋要咁開放我哋嘅食譜啦，去俾大家啦，因為我認為資訊咁發達咧，冇秘密噶啦已經。既然係咁啦，咁咪俾大家去學咯。同埋我其實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要傳承。我哋外國客人咧學平安包之後咧，其實個個都好開心，好想了解中國文化，所以咧我哋就走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條路啦。我其實呢十年八年咧都有係做一啲平安包工作坊嘅，將平安呢樣嘢俾多啲人認識。咁我哋除咗教佢點樣做平安包斤兩之外咧，亦都係講到成。整个太平清照后面的意义。
1: 他说这几年来累计邀请过几万人参加，觉得成绩好鼓舞，期望多些人透过活动可以认识平安包背后的故事，将这个传统传承下去。
2: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咧本港啊提升网络安全方面嘅工作。数码港同警务处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成立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研发协作以及人才培育，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
2: 人工智能应用就越来越普及，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年亦都有所上升。数码港行政总裁郑仲岩就指出，他们有不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公司是可以透过新科技协助警方去提升破案的效率和网络防御的能力。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是访问了郑仲岩，听他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运作究竟是怎样的。
4: 人工智能咧近年嚟發展得非常之快啦，那個能力咧都係快速嘅提升啦，那個應用咧亦都係推得越來越普及啦。當然咧，同時亦都帶嚟咗新嘅風險啦，係改變緊網絡攻擊同埋防守成個形態。一方面咧就係唔係咁好嘅人可以借助呢啲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去提升佢嗰個攻擊嘅嗰個能力，攻擊嘅自動化啦。或者甚至咧個攻擊咧，譬如好似啲就算係釣魚啊嗰啲咧，都可以做到好個人化，成個隱蔽性咧就好高。咁另外一方面咧，正面嚟睇，其實人工智能都連到我哋啦，去做到好多啲威脅嘅偵測啦，或者有啲異常情況嘅分析啊，包括有啲事件發生咗，咁都可以快速去追蹤嘅。新方面亦都係出現嘅，對警方嚟講咧，係帶嚟一個新嘅挑戰，係唔容易，因為技術發展得實在太快。今次咧，佢哋都係諗住咧，既然咧嗰個科技發展咁快，亦都係會俾啲非法分子咧去利用，都係諗住點樣更好嘅提升嘅嗰個防禦啊或者偵測嘅能力，所以咧就係同數碼港啦，同埋數碼港有啲科技公司咧就合作嘅。
5: 香港咧个科技罪案数字都近年系显著咁上升啦，都知道咧今次同警方咧系合作啦，就成立咗一个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嘅，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嗰个运作系点样样，同埋有啲咩嘅新嘅科技配合咧？
4: 呢个实验室咧，大家嘅咁嘅合作咧，就警方咧会有好多佢哋自己有啲想试验嘅新嘅科技，或者咧佢哋可能中到某啲问题，佢哋认为咧都想揾啲科技咧嚟帮手去解决或者提升嗰个破案嘅效率嘅，或者预防嘅效率嘅，将呢啲咁嘅问题带入嚟嘅。咁啊，而数码港咧，我哋有算力啦，有人工智能嘅算力中心啦，亦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嗰个模型啦，有好多啲人工智能嘅公司。咁我哋亦都系有30多间咧网络安全嘅公司，有几间公司咧都系喺呢个实验室入边会合作嘅。共同咧就係去研究啲利用 AI 去對抗啲新嘅挑戰，咁所以透過呢個聯合實驗室咧，警隊咧就可以同數碼港啦、合作伙伴啦，共同去開發啲人工智能去偵測或者係對抗呢一個新型網絡安全嘅一啲項目，咁可以係有一個概念啦，去到驗證啦、去試啦，跟住將佢慢慢咧就做到一個實際上面可以應用嘅。如果我哋建立咗呢一個流程出嚟咧，嚟緊咧有啲技術不斷變化啦，對有啲新嘅威脅或者新嘅攻擊，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揾啲合適嘅一個機構共同咧一齊去做翻一個咁嘅項目， 舉個例啦，依家人工智能咧個像真度越來越高啊，影音或者成個動作啊、畫面啊，佢都可以扮到好似嘅，成個 video 就算人工智能生成，你都可以直情可以當係真人去做咁樣。咁所以如果喺呢一個靜態嘅或者動態嘅去扮演或一種人嚟呃嗰個市民啊，或者呃機構啊，咁類似呢一類咧，我哋有間公司咧就會合作去研究一種方法，可以好快偵測到呢一種叫做假嘅嘢出嚟啦。
5: 个算力方面咧，你觉得即系嚟紧足唔足够啦？展望嘅嗰个项目咧，未来嗰个发展会系点样啊？
4: 应该嚟讲，佢哋呢几个项目咧，其实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噶咋。本身嚟讲咧，算力用得多咧，好多时咧系需要去备例训练一个模型啊，或者有好多备例有啲科研机构、大学咁，佢哋研究啲譬如生物啊、医疗啊，总之系需要好庞大数据嘅天文地理佢都会噶。咁嗰啲咧，佢就需要用到好大量算力。但系一般类似呢种叫做一个项目嘅概念验证咧，起码我见到目前呢几个咧所使用嘅算力好少。如果咧警方咧佢有啲谂法或者佢撞到某种问题，只要咧带入嚟咧，咁我哋都可以揾到啲合适嘅网络安全嘅公司啦，或者系 AI 能力好强嘅公司，就可以协助佢哋一齐去做一个研究嘅。咁呢啲研究出嚟，当然警方可以攞嚟作为一个工具啦，去提升自己嗰个破案个效率啦，或者去防御嘅嗰个能力啦。如果成个产品出到嚟系好用嘅，将来佢都可以俾啲业界去用都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关注一下本港在应对防止伊波拉病毒输入的防控工作。特区政府是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卫生署亦都已经加强港口卫生措施，包括会是为有关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亦都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是乌干达的旅客抵港的时候要主动申报。
2: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认为，有关的做法合适，有助预防输入个案。对于今次爆发是涉及本地报销病毒株，但是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药物。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孔凡毅，听他讲下有关疫苗研发的进程和现时有什么应对方法。
4: 暫時針對本地報銷這個嘅伊波拉病毒呢，其實就沒有一些所謂是單株抗體啊，或者是疫苗可以是治療的。那一般來說呢，病人呢我們都是會用一些輔助式的治療，包括是輸血啦， 可能係有啲情況可能要用氧氣或呼吸機啦，或者有腎衰竭情況出現呢，就可能係需要洗血，用呢啲方法呢係去支持嗰個病人，等佢係透過自己嘅免疫力呢係去將嗰個病毒係清除。
5: 現時有冇相關嘅疫苗或者藥物嘅新研發啊？進展係點啊？
4: 其實伊波拉病毒本身呢，譬如講緊係扎伊爾型呢，現時已經係有針對呢一個病毒株嘅疫苗啦，同埋亦都係有兩款嘅單株抗體呢係作為治療，但係針對呢個所謂報銷病毒嗰個嘅治療呢就未有疫苗，未有單株抗體。我相信呢係世衛或者其他唔同嘅組織呢或研究人員呢而家已經係聚首係會去盡快呢希望可以係研發到呢個嘅疫苗，針對呢個報銷病毒嘅疫苗呢，同埋針對呢一個嘅治療嘅單株抗體嘅研究。我相信很短时间希望就会有一些治疗的方案给这些病人。如果以往来讲可能会比较长一些，讲紧因为你要做一些临床的测试临床的研究，可能就需要分分钟可能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个紧急的情况呢，如果用回是针对扎伊爾型那个的平台你要做的话呢，那可能就不再需要经过这些临床的测试。在一个紧急情况呢就可以好短時間係可以應用得到嘅。
5: 喺香港，政府已經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衛生署咧亦都已經加強港口篩檢等等嘅衛生措施，包括呼籲過去21日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嘅旅客喺抵港嘅時候要主動向現場衛生署人員申報。你認為咧呢啲措施咧係咪有助預防到一啲嘅輸入個案呢？
4: 絕對是的，這個是很重要亦都是很合適的做法的。最重要就是我想是那個邊境的防禦，尤其是由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是由烏干達沒有直航的機來香港，一定是經過埃塞俄比亞。如果是對這些在埃塞俄比亞來的旅客健康篩查是做得足夠，那我相信是一個很好的預防的措施。另外一件事就是它那個潛伏期比較長，講緊是21日，所以那個病史尤其是旅行的所謂病歷那裡呢，其實是要講緊是一個月的病歷，那個旅行歷史是很重要。
5: 除了有關旅客要申報之外，有沒有需要再做多一步呢？例如叫這些旅客呢可能都在把一段時間之內每日都要主動通報自己的身體狀況啊？
4: 我相信這個就會比較困難，尤其是很多旅客可能都是講緊是轉機的，我相信就不需要。但是我想很重要就是這些旅客來到香港是有沒有病徵，不是很嚴重，但可能講緊是譬如發燒啊、肚屙啊一些好像感冒的症狀其實都重要。如果真的有這些的病徵出現是需要是隔離和再進一步做一些的診斷的。
5: 在那個篩檢過程裡面容不容易走漏眼的？
4: 我相信如果你那個病歷是問得好，而那個病人是如實是通報的話，我相信走漏的機會是相對地低。
5: 你認為傳入本港的風險有多高呢？
4: 其實是相對地低的，真的很低。因為第一，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不嬲都是少的了。第二呢亦都是見到呢病情是相對地，因為嚴重呢那裡的人士呢其實他病發之後呢都會是已經是可能要需要治療或者失救。我相信最重要是第一旅遊的紅色警示，所以如非必要呢是盡量避免去這兩個國家啦。第二就是要留意返個人的衛生啦。如果真是有醫護人員發覺有來自這些國家的病人的話呢，就需要做好详尽的病史的筛查，真的有怀疑的话需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同埋将这个病人在隔离再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3: 跟住我哋会讲下咧，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嘅离境设施咧，下个星期三咧系会启用，咁部分旅客咧系会有新嘅登机安排，其中香港航空率先会喺当日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
2: 15间航空公司咧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至于启用初期啦，旅客喺完成登机手续、托运行李同埋安检之后啊，系需要翻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
3: 机管局话，旅客咧系无需预留更多嘅时间，预计咧二号客运大楼登机客运廊咧出年年底启用，咁旅客到时就可以啦，直接嗰度登机。咁当局都预料新大楼日后每年可以最多处理到3000万人次嘅旅客。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6: 经过多年扩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会在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在2星期内会分批迁入办理旅客登记手续，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和香港快运。大楼设有8个航段，过100个登记柜台，50多个智能登记柜台，以及10多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保安闸口就设于离港层的中央，靠近巴士、的士和私家车的落客区。旅客抵达大楼后，完成登记手续和托运行李，会经闸口去到下层完成安检。初期需要再落捷运系统月台，坐无人驾驶列车返回一号大楼登机。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旅客无需预留更多时间。
7: 唔使预多时间，个保安嗰个位咧喺正中间啊嘛。如果系2至3分钟已经由我哋嘅落客区已经入得到保安，然后系一直落。而个步行距离咧，其实系嘴 P 一系仲更加短嘅。咁我哋喺个设计上就一计系同T1 的水準是完全一樣的。
6: 二號大樓的登機客運廊和抵港設施就會在下年年底啟用，旅客到時可以在二號大樓直接登機。大樓的60多個自助行李托運櫃台，輸送帶使用超低地台設計，比旅客更方便輕易托運行李。又增加大樓外的行車線，舒緩繁忙時段交通擠塞。除了設計上的調整，姚少聪话：希望吸纳较年轻的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新大楼，定位同一号大楼亦都有分别。
7: 我哋特别咧系想咧将比较年轻啦、区域性嘅航空公司咧就放埋一齐，因为将来咧我哋啲店铺啊，我里边嘅设施咧都会因应翻旅客嘅种类咧系而有所微调嘅。咁啊，当然一号咧我哋好卡式28年，我哋会保留翻经典啊、历久常新咧嗰个嘅设计，一样会喺翻度。我哋初头完全不是因为用去廉航定位，我们一路是用区域性航空司去定位，那我们需要将一些航空司搬到另外，就令到两边都有机会去做增长。主要是我们在资源的平衡和航空公司那个网络的分布，而决定哪些航空公司由 T1 去 T2。
6: 机管局预计日后单在暑假旺季，每日就会有20万人次使用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计埋一号大楼的客流，日后整个机场可以容纳超过1亿人次的旅客，有助香港提升竞争力。机管局工程及设施维护管理执行总监梁景贤说，未来大楼还有空间扩建，处理更高的客流量。
8: 我们是具备了增加5000万人流的一个设计的，经济越来越好，流量越来越增强的时候，在適當的時候，我們會啟動這個擴建的程序。在一個繁忙機場裡面，一定要很小心一個部署，務求對將來第日營運的航空公司的旅客造成的不便要減到最低。譬如登機櫃台、行李系統、捷運系統，這幾個我們重點已經是將裡面可以擴容的設計，可以第日做到一個叫做不停航施工的安排。
6: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话：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设计上重视效率细节，令到旅客更加方便同舒适，希望可以一改以往对机场嘅感觉。
9: 我哋更重视效率同埋细节，为旅客提供最大程度嘅方便同舒适感。我哋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觉得 T2 嘅设计光洁明亮，更富时代感同埋空间感。我哋相信咁样嘅设计先可以历久常新，希望能够改变大家对机场到处都只系钢筋水泥、冷冰冰嘅感觉。我哋知道香港人重视效率同埋方便，T2 采用咗大量嘅高科技，相信旅客尤其是年轻嘅旅客会系喜欢嘅。
6: 處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形容大樓的離境設施啟用是一個里程碑，相信可以分流大批旅客。政府會繼續強化機場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進機場城市發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1: 报章摘要：
2: 经济日报的头版报道，富途、老虎、长桥证券遭中证监处罚；信报严惩非法跨境炒股，富途罚18亿；南华早报，中证监处罚3间海外券商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香港人张达成神舟23号飞天创历史。
0: 明报的头版讲到，公仆停核改制，预料8500人不获增薪点。大公报，北都首个政府设施，鼓动100亿兴建联用大楼。文汇报，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每年可以处理到3000万人次旅客。东方日报，轮椅翁命丧油麻地劏房火警。商报的头条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点赞香港认同发展北都等的举措。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和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3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系发布监管通告，针对本地券商开户业务漏洞展开整改，全面抬高内地投资者港股开户审核门槛，两地嘅监管齐发力，从严封堵跨境投资违规嘅漏洞。中证监话，老虎、长桥同埋富途未经中证监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嘅业务许可，喺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商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嘅证券业务服务，并且系获取相关收益，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负责人强调，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整治影响，并且提醒投资者是要充分认识境外机构相关跨境展业活动的非法性和危害性，务必选择合法渠道展开境外投资。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央视军事官方微博昨晚宣布，香港太空人今次是会搭乘飞船共同出征，这个就将会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第一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据了解，这名太空人是女载荷专家警务处警司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等人是将会到酒泉现场见证飞船升空。官方早前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入面都包含了紫荆花。报道话，据了解，黎嘉莹在本港出生和成长，2012年12月加入警队，在去年4月升为警司。他拥有博士学位，专长是资讯科技和电脑相关领域，加入警队之后一直在特别部门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措施，评核制度计划是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按照现时大约有17万公务员推算，即是说最少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是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公务员事务局回复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更严谨的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局方是就此制定优化措施，会在今年之内实施。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港灯公布六月燃料调整费咧，系比起五月上调咗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到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嘅情况。港灯发言人话，正好似咧系公司早前嘅预告。由於燃料調整費機制有遞延效應和其他因素，相關高昂的燃料成本會逐步反映在燃料調整費上面，未來幾個月的燃料調整費仍然會繼續攀升。中電就已經連續兩個月上調了燃料調整費。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就指出，港燈比較容易受到國際油價波動影響，因為他們的天然氣發電站佔了69%，又不像中電有31%的發電是由內地輸送核電，因為這樣港燈面對的影響是比較大。信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特區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是北都首個政府設施。建築署、地政總署、北都的是北部都會區統籌辦事處等等部門都會率先進駐，劍擊館就會落戶大樓內的體育館，是用來培訓劍擊運動員，舉辦可容納1000名觀眾的國際賽事。發展局等部門昨天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有關的計劃。兩堂大樓預計會在今年的第三季開始建造。這是大公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患上橫紋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術之後成為植物人，2024年3月離世。他的爸爸星期是昨日凌晨在社交網站是發文，說已經接獲醫委會正式通知，針對事故入面瑪麗醫院麻醉科的醫生的投訴的案件，是會移交給研訊小組展開審理。研訊定在今年的10月27日至30日是進行，他到時亦都會以證人的身份是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的通知，是經過細緻核查之後，法庭決定就著周天瑜離世一案啟動死因研訊，具體開庭時間還有待法庭排期後續公佈。東方日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九龍東醫院聯網昨日在社交專頁發文，指年約40歲的病人因為急性中風不幸導致腦幹死亡，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她的太太在沉重和艱難的時刻想起丈夫生前熱心助人，於是同家人商量之後決定捐出丈夫6個器官，包括心臟、肝臟、一對腎臟和一對眼角膜，成功移植給6位受贈者遺愛人間。聯合醫院是在今個星期三為病人舉行院內首次的告別儀式，一眾醫護人員亦向他致敬，期望可以透過今次的事件鼓勵更多市民支持器官捐贈。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政府昨日刊登憲報，指定2026年7月31日就是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主要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條例是訂明預設醫療指示以及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法律框架，標誌著本港晚期照顧服務邁向新里程。有立法會議員說，法律是給予了醫護人員執行病人最後意願的法理保障，醫療衛生界都歡迎法律的通過和執行。大公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油麻地一堂正是进行外墙维修工程的住宅大厦，其中一个高层劏房单位在前晚突然是失火，浓烟密布，惊动近300名街坊走火警。消防是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火救熄，在起火的劏房发现一具男尸，据了解死者生前是需要以轮椅代步，30年来都是同拾荒苦相依为命。事件当中另外救出4名吸入浓烟不适的住户。消防话，涉事大厦的消防装置能够正常运作，并且是通过年检，初步相信火警原因无可疑。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名男租户多年来投诉邻居乱抛垃圾、制造噪音和恐吓等滋扰行为，期间是自行安装了闭路电视影对方的行为，要求房委会根据屋村管理扣分制是扣分，但是获告知需要在当场发现并且证实才可以扣到分。涉案的租户早前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房委会重新考虑他的证据。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昨日是颁下判词，话房委会的做法并不是真正和合理地诠释扣分制要求的充分证明，举证要求亦都过高，属于不合理，裁定男租户部分胜诉，但是拒绝就重新审视案件的影片证据颁布强制令。房委会发言人是回复查询话，正是细心研究法庭判决，并且会按情况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适当行动。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是离港设施下个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是分阶段进驻，预料第一年可以处理800万名旅客。咁机管局系强调，二号客运大楼并非廉航定位。而有别于一号大楼需要由头行到尾，经过航空公司的柜台才可以到达离境闸口。二号客运大楼的闸口是设于离港层的中央，入口设于大堂东西两端。如果是无需托运行李，并且是在网上办好登机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入闸口。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報的社評說，特首李家超將會是率領代表團訪問中亞兩大國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致力開拓新型國際化。香港過去的國際化主要是建基於連接中國內地和歐美發達經濟體，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化，香港是既要保持和歐美的聯繫，也都應該鞏固自身區域網絡，深化和中亞、東南亞等等友好地區的聯繫。新型國際化將會令香港的國際聯繫更趨多元。信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是會在下星期三正式啟用。評論說，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和航運樞紐的地位，在區域競爭日趨激烈之的當下，香港唯有持續加強基礎建設，並且和大灣區內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夠推動行業不斷升級。文匯報社評。
2: 明報社評就講到，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和現有的一號客運大樓定位不同，互相補足，有助進一步提升本港客運處理的能力。當局應該加緊拓展航空網絡，鼓勵更多本地和非本地航空公司開辦新航點和增加航班，配合機場城市的發展，吸引更多客流，鞏固本港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明報社評。
0: 星岛日报社论，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够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评论说，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不是足够。政府亦都有角色呢，是应该增加执法的资源，针对高危旧区展开重点巡查。星岛日报社论。
2: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香港是需要大维修的楼宇比比皆是，劏房危机四伏，登记简朴房又是在过渡阶段，火警的风险绝对不容忽视。有议员建议，业主就算未及改装，亦都应该先添置简便的灭火工具。香港的旧楼太多，居民必须要时刻提高警惕。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评论说，中国是可以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的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是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9:00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批选拔香港航天员，是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